0: 我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 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9: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
8: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9: 啊。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 1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4: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4: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4: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乡村主角。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

0: 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出来
0: 就
2: 一直跟着我们、
0: 哦，
2: 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那、
2: 啊、
1: 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嗯，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
0: 哦、
3: 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嗯、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0: 嗯、
3: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3: 哎、
4: 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
0: 嗯、
4: 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了，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 商场的进货价。
1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2: 是的，
1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

0: 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啊。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 药，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

0: 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

0: 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亲人投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意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7: 1953年4月，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会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会后，毛泽东还特意请她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
8: 这是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在他们有着相同的悲伤，同时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那么，被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堵枪眼的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一起退回到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7: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侵入台湾海峡，并操纵联合国纠集组建联合国军，公然干涉朝鲜内政，一路大过三八线，战火迅速烧到了中朝边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平，党中央迅速做出决策，准备抗美援朝。志愿军英勇作战，经过大大小小五次战役，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转入第二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敌我双方僵持在了三八线以南地区，边谈边打。1952年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准备夺取中部战线上的重要战略要点沙

1952年10月19日，就是黄继光牺牲前的那天夜，在这样一个从山东凿出的指挥部里，15军45师135团2营代参谋长张广生正焦急地向电话里汇报着战况。上甘岭战役已经持续了6天，几乎没有睡过觉的张广生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此时从电话里传来了洪亮而有力的命令：战事打没了，你就给我顶上去，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天亮之前一定要拿下零号高地。挂上电话的张广生看了看表，此时离天亮只剩40分钟，这零号高地始终是拿不下来，而且他已经布置了3次冲锋，可是敌人零号高地的机枪依然疯狂地压制着

志愿军前进的步伐。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现在看来，必须选一个可靠，而且还要身手好的导弹。

0: 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像，是画师后来根据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的回忆所画的黄继光的画像。黄继光皮肤黝黑，身材不高，表情严肃坚毅，像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但是实际上，在如此关键时刻接受到重要指令的黄继光，此时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战斗经验、参军不久的通讯员。
1: 1931年，黄继光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发财崖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7岁那年，父亲就被地主逼债折磨而死。父亲的病逝让黄继光本就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黄妈妈邓芳芝靠煮野菜汤、啃树皮、吃草根养活着黄继光四兄弟，但是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顶起家庭的重担，12岁的黄继光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打长工。他每天起早贪黑挑水放牛，忙得喘不过气来，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挨打受骂，受尽了欺负。
0: 黄继光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全国解放的来临。1950年1月，解放军成功解放了四川，解放军和土改工作组来到了黄继光的家乡，为贫苦百姓撑腰做主的人来了。黄继光非常积极地配合解放军和工作组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并且当上了一名民兵。
1: 解放军的到来让像黄继光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刚刚年满18岁的黄继光心里暗暗发誓，他也要争取参军，他要为更多的人民做贡献。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黄继光终于如愿参军，并且被分配到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任通讯员。
0: 之前我们讲到，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迟迟拿不下临靠阵地的情况下，营长把传达命令的任务交给了黄继光。黄继光究竟能不能完成任务呢？当时上甘岭战况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能拿下临靠阵地又将对上甘岭战役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吴声山沿山脚南延，有5个海拔都在448米以上的高地，恰如岔开的五指；而上甘岭则在597.9和537.7高地北边的山谷内，是吴声山整个地区的重要门户。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要塞地区部署代号为0号至9号阵地，零号阵地是其中597.9高地的一个制高点。由于它紧靠主峰，既能居高临下控制4、5、6号阵地，也可以向左封锁我1号阵地的大坑道口，同时它又是这条山脉的最后支撑点和主峰的最后屏障。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谁控制着0号高地，谁就握有控制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的主动权。

任布防任务的是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冯德怀曾对秦基伟特别强调，武胜山是朝鲜的中线门户，如果失掉武胜山，我们将要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秦基伟听完，当即立下军令状，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守住武胜山。而此时，美国地面部队司令詹姆斯·奥尔沃德·范弗里特调集了美七师和韩二师的主要兵力，以及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50余架飞机，准备强攻志愿军死守的上甘岭。这个计划也就是摊牌行动。志愿军誓死守卫上。

0: 甘岭，而联合国军又采取了强攻，一场决战即将上演。
1: 上甘岭战役自1952年10月14日开战起就异常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鲜血染红了高地。上甘岭战役的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9日，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几乎失去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针对这一局势，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一个卡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对537.7和597.9两块高地实行反攻。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已经收复了537.7高地的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零号阵地久攻不下。
0: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营指挥部的那一幕，正是志愿军十五军45师师长崔建功在向营部传达命令：如果你们攻不下零号阵地，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进行反扑，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零号阵地。可以说，能不能在天亮前的这40分钟拿下零号阵地，将对上甘岭战役甚至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势起到重要的影响。如此看来，这么重要的使命，营长为什么会选择交给一个刚刚参军不久的通讯兵黄继光呢？而且据我们所知，当年黄继光因为身材矮小，甚至没有通过志愿军的征兵体检。难道黄继光是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吗？
1: 1952年初秋，美军一面动用飞机、大炮加剧对五城站阵地猛烈轰击，加紧对志愿军阵地给养的封锁，一面在大量烟幕遮掩下大力抢修工事，频繁地运送辎重武器，双方阵地争夺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双方伤亡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敌人对6连阵地实施炮火打击，营部指挥所突然和炮兵部队失去了联系，炮火把电话线炸断了，而此时电话员也在刚刚执行任务的时候负伤了。如果不能及时与炮兵部队取得联系，没有火力压制，敌人很快就会冲上来。情急之下，黄继光背上接线箱迅速消失在了烟雾中，敌人的飞机好像是发现了黄继光，不断地向他投掷着炸弹进行猛烈的攻击。盯着敌人密密麻麻的炮火，黄继光在坡上奔跑着跳跃着，趴在土坡上掩护自己，等炮弹爆炸后再继续向前奔跑。终于在河边看见了相反方向接线的战士，两个人就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成功地接通了电话线。
0: 正是黄继光及时地充当了电话员的角色，才让营指挥部与炮兵部队成功地恢复了联系，最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
1: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仅利用炮火轰炸志愿军前沿阵地，还动用了上百架次的飞机，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线实行空中绞杀。此外，武胜山多日的大雨引发了山洪，洪水不仅冲毁了战士们辛辛苦苦挖好的坑道，而且也阻断了交通，后方给养暂时送不上去，前沿阵地的将士在坑道内食物匮乏，前方焦急，后方焦急，连部指挥员迅速组织运输队，黄继光主动请缨，与战友背负着沉重的弹药和给养物资往前沿阵地行进，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一条又一条的洪水沟，在黑天雨地里一路穿行，将给养运送到了靠近战线最前沿的6连，并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0: 黄继光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他也因此获得了后方和前沿阵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最后，在大家的请功下，上级批准了黄继光记3等功1次，并且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0: 言团虽然获得了三等功，但是黄继光却一点没有因此而骄傲，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保持着要上前线杀敌、保家卫国的信仰。在坑道里，有一部电影鼓舞着黄继光和身边战士们的士气，而且黄继光一共看了四遍。什么电影？黄继光看的前苏联电影《普通一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影片描述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在对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用胸膛堵住敌人地堡射孔的英雄事迹。用胸膛堵枪眼的事迹似乎对黄继光有了什么启示，哪怕打光最后一枪一弹，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成为掩护队友冲锋的武器。1952年10月起，美军在金华公路终日释放烟幕，掩盖庞大车队的繁忙运输，在武生山上空活动的侦察机次数也明显增多，而且武生山正面敌人的炮火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并开始有计划地逐步摧毁武生山一线的志愿军防御工事。黄继光敏锐地观察到敌人异常的行动，他觉得我们一直死守在坑道里，敌我双方一直僵持着，这敌人是不是按捺不住了？难道这是敌人发动总攻前的试探型攻击吗？于是黄继光就把他的担忧告诉了指导员齐润廷，齐润廷很赞同黄继光的分析，并且为此专门实行了一次演习。可以说，虽然此时黄继光不仅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对大的战斗环境也有了很敏锐而且准确的判断。
1: 黄继光的预感果然应验了。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了，美军对武生山的前沿上甘岭地区发起猛烈的进攻，每秒钟6发的狂轰滥炸，把上甘岭主峰的标高削掉了整整2米，寸草不生。1952年10月17日，上甘岭战役已经进入到第4天，敌人的弹药仍旧疯狂地向武生山前沿的37.7和597.9高地倾泻着。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志愿军只能利用坑道坚守阵地。敌人每天用高密度的炮弹量封锁了前线的供给运输线，在没有后勤保障的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此时弹药已经严重不足，而且就连维持人基本需求的水也极度匮乏。狡猾的敌人在水源附近埋伏着许多机枪工事，往往一壶水的代价就是几名年轻战士的鲜活生命。看着眼前的战士为了一壶水一个接一个的牺牲了，身为八大员的黄继光此时又多了一员送水员。他抢过准备去取水的战士手里的水壶，冲出了坑道。黄继光先是用敏捷的动作躲避过了敌人的炮火，然后又小心地匍匐前进，等待时机。就在离坑道口还有几米远的地方，他猛站起来，迅速地跑进了坑道内，为战士们送来了宝贵的一壶水。
0: 上甘岭战役持续到第6天夜里，黄继光几乎就没休息过，送信、送水、抬伤员。此时的黄继光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战斗的形势根本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有任何的喘息之际，在敌人的强攻下，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19日夜里发动反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但是眼看天就亮，唯独剩下零号高地迟迟拿不下来。这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讲述的那一幕。而奉命给前沿阵地传达命令的人就是黄继光。黄继光确实也没让营长失望，凭借着平时不停地奔跑在各个连阵地之

0: 天的经验，黄继光很快就找到了六连在坑道里的临时指挥所。刚到六连指挥所，黄继光就看见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在焦急地商量着作战方案。指导员冯玉庆说，现在零号阵地上有三个敌人的射击掩体没有被拿下，敌人太狡猾了，这三个射击掩体分布距离较大，可以相互策应。我们派出的九名战士组成的三个爆破小组全都没有接近敌人就牺牲了，怎么办？眼看天就亮了。黄继光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并且传达了必须拿下零号阵地的命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连长万来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只剩下16个人了，只能殊死一搏，谁跟我上去，我们跟敌人同归于尽。听到这个必死的任务，六连的战士竟然没有一个退缩的，都争着说，连长我跟你去，连长我也跟你去，我们跟他们拼了。就在连长万福来准备带着战士们与敌人以死相搏的时候，黄继光却拦住了连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于当时的情境，我们来听听连长万福来和教导员齐润廷是怎么说的。
1: 黄继光扑到这个连长跟前去，他说，连长你是指挥员，你不能接仗，你是指挥人员，要接仗的话就得我接仗。
2: 我一定完成任务。接着从口袋里边就掏出来这个信件，
0: 连长万福来所说的信件是什么呢？其实黄继光交给连长的信件正是黄妈妈邓芳芝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我们通过和黄继光纪念馆联系，证实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一起来看一下。我一到乡公所，大家就把我围住了，忙着握手。乡长说，你儿子继光进步很快，战斗很好，身体也好，立了功，得了奖，这是他继回的喜报。儿啊，你一定要多杀几个美国鬼子。黄继光把母亲最后的一封信交给了连长，意思就是抱着必死决心。信交给连长后，黄继光带着两个战士吴三阳和肖登良冲了出去。
3: 看着黄继光他们冲了出去，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也拿起了机枪。黄继光熟练地和队友交替掩护前进，躲避敌人的扫射。很快他们就炸掉了三个机枪工事中的两个小堡，然而吴三阳却不幸牺牲了，肖登良和黄继光也身负重伤，两颗子弹打穿了黄继光的小腿。看到战友为自己掩护，黄继光拖着伤腿又继续往上爬，但这时身躯已沉重地像脱了座山。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便一头栽倒了。
0: 六连的志愿军战士以为攻势被打掉，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可是黄继光那颗手雷只炸塌了他的一个脚。等到烟雾散去，地堡里面的机枪又开始向志愿军扫射，冲上来的战士全部都中弹倒下。看着敌人的机枪吞噬着战友的生命，黄继光做出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何时讲起来都让人佩服的感动的一幕。
2: 一步一步的，一直爬爬爬爬爬到这个地堡跟前，用双手抓着敌人地堡上那个炮弹，两腿拉力把身子拉起，力气有腿，左腿不能力，力气有腿，左手扶在这个地堡上边抓这个麻袋，右手举起来，这样侧面面向我们，好像喊什么话。因为当时炮弹响啊，我们耳朵都

0: 什么用呢？听不清汉里什么话，他汉黄了，听不清汉什么啊，知道了。哎，黄继光要堵枪眼了，说吧。
1: 为黄继光报仇啊！连长王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也高举着手枪冲了上去。就在这时，反击部队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八连和六连枪声喊声连成一片。担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踏着烈士开辟的道路，一起跃起冲锋，愤怒的浪潮席卷零号阵地守敌。全歼五九七连井高地上的美军五个连，表面阵地全部恢复，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五九七连井高地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第八连和第六连在主峰胜利会合。
2: 战斗终于结束了，天已经放亮，黄继光仍旧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地抠着地堡上的沙袋。指导员冯玉庆用双手把黄继光抱了下来，战士们接住了满身弹孔的黄继光，战士们流血流汗也流了泪，他们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2007年6月6日下午，年近八旬的志愿军老兵谢万丁赶赴北京，亲自将自己保存了55年的一组黄继光遗照孤品无偿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经过鉴定，确认是黄继光牺牲后的照片。这组弥足珍贵的照片也为我们还原了黄继光牺牲后的故事。在铺满白雪的朝鲜山坡上，停放着几个用来装烈士遗体的棺材，靠在最前排的一个里面躺着的就是黄继光。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黄继光的遗体才被运送下来。原因是当黄继光牺牲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想要从战场上运送下一个人来，也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黄继光的遗体运送到了收容所的坑道，黄继光的胸膛像是被火药烧黑了一样，弹洞如蜂窝一般，后背脊被子弹打断，整个身体都被打烂。卫生员一边抹着落下的泪珠，一边为黄继光穿上了新的军装。
1: 1952年10月30日，志愿军经过充分准备实施反击，坑道内外部队密切配合夺回表面阵地，击退敌人的连续反扑。至1952年11月25日，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终于取得了胜利。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去年的10月25号的晚上，你们这儿有人打架，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工作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上，印象非常深刻。
0: 那你能跟我简单的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1: 那个被打的男孩啊，提前订了我们餐厅最好的位置。那晚呀，他跟他的女朋友啊正开心的用餐，忽然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大高个，就把那男孩给打了。先是在餐厅里边打，后来啊又把人拖出去餐厅外边打。哎呦，那叫一个惨。
0: 那天晚上的监控视频还留着呢吗？我能看看吗？
1: 这年头，这年轻女孩可真够乱的，勾搭一个老的，还得再找一个小的。
0: 你当时还记得他们说过什么话吗？
1: 好像是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因为这个男孩吵架，这女的后来急了，说她就喜欢这个男孩，让这男的死心。
0: 这女的说喜欢这男孩
1: 啊？就是这时候说的。你看，你看，那男的脸都给气绿了，还扬言要杀了这男孩。
0: 杀了他？
1: 没错，这男的当众说了。

0: 哇，
1: 红烧鱼来了。
0: 小欧辛苦了，今天是小欧生日啊，我们来祝小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嗯，天天开心，赶紧找个男朋友。
0: 嗯，小欧辛苦啊，少那么多菜。
2: 辛苦的是你们俩，我亲爱的老爸老妈，最近啊，为了战宇的事情忙里忙外，操碎了心。作为战宇的姐姐，我得好好孝敬二老。
3: 哎呀，说的我啊，好像多了一个儿子似的。
2: 你就是多了个儿子，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就认战宇当干儿子吧。
0: 咦，我看行啊，你妈想当初啊，就想要个儿子，这回算是盼上了。
3: 这一个女儿就够我操心的了。
0: 小欧啊，这个鱼味道不错啊。
2: 我

0: 头那个拳头。
1: 哦，哎，小吴啊，你准备帮他们母子俩到什么时候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不想再让我帮他们？
1: 你乐善好施是好事，但你现在自己还一脑门的官司呢，有时间是不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虽然战宇和他妈妈都是知恩图报的人，但是你不是富二代啊，你能接济他们一辈子吗？
0: 战宇啊，他总有毕业工作的一天，我相信啊，他一定能撑起这个家。
1: 万一他找不到好工作呢？
0: 战宇的琴拉得这么好，再找不到工作，那天理何在呀？虽然说现在音乐圈是不太好混，但他可以当老师啊。培训班有多贵你也是知道的，只要战宇努力，一定可以的。
1: 如果他出国进修，到时候他妈妈谁来照顾啊？交给你吗？
0: 哎呀，他妈妈只要做完手术就可以站起来了，那战宇出国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2: 嗯，小吴分析的对，天无绝人之路，你就别操心了。
1: 我是担心他，想给他提个醒啊。但愿战宇啊，像你们说的这样。
2: 来，吃鱼。
1: 多吃点。
2: 嗯。
0: 刚落地就跑我这来了，你是找冯大哥啊？
3: 这不是赶来给你送生日礼物吗？生日快乐啊，我的妞！祝你这只大鸟越飞越高。
0: 好漂亮的杯子呀！谢谢我的方大小姐。
3: 哎，今天晚上战宇不是要请你吃饭吗？怎么还没走啊？
0: 哦，他刚刚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学校临时有事，让我晚点再出发。
3: 那你赶紧上楼捯饬捯饬，这儿我盯着。
0: 我吃个饭捯饬什么呀？
3: 人家战宇请你吃饭，你好歹穿得好看一点吧。
0: 我这身不好看吗？
3: 好看吗？走，上楼我给你捯饬捯饬。哎呀，
0: 不用了，我还忙着呢。我吃个饭为什么要穿那么隆重啊？
3: 你真觉得战宇今天就是给你过个生日这么简单吗？
0: 不然呢？
3: 我的第六感，战宇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动作。
0: 你的第六感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老冯能把你收了。
3: 别转移话题，如果今天晚上战宇跟你表白你怎么办？
0: 我只能把话明明白白跟他讲清楚。
3: 你真的不给小鲜肉一点机会吗？
0: No。
3: 我都替战宇感到心痛。
0: 赶紧换衣服去吧。

心愿。

0: 谢谢。小雨，你怎么挑这么贵的地方呀？是你钱包里面钱收手是吧？今天姐过生日，当然得来个好点的地方。但你也不用挑这种地方呀。
1: 你好，先生，这是您点的红酒，请您看一下。
0: 雪梨沙拉，请慢用。请慢用。
2: 这李阿姨马上要化疗了，后面还有关节置换手术，
0: 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我要知道你要选这么贵的地方，我就不会来。
2: 姐，你别急，听我说。我早就计划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带你到这儿来吃饭了。这顿饭一分钱都没花，是我在这里坚持一个月。

0: 拿钱换来的。我妈手术这段时间你一直为我们操心劳神的，你过生日我理应当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所以今天就不要考虑钱的事了，跟我一起共享这顿美好的晚餐好吗？
1: 臭小子，就这么一次啊，下不为例。
0: 遵命。
1: 果然还是贵的酒好喝，
0: 这喜欢就多喝点。
1: 怎么不接呀？
0: 骚扰电话。姐，你吃点这个面包。

0: 你找我干嘛？在你宿舍跟你在一起。你问这个干嘛？你现在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有重要的事找战宇，我必须要见他。我告诉你，严谨，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了。
1: 在接这通电话之前，我很不争气地对严谨抱有一丝幻想，心想也许他还记得我的生日。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没有，就店里面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咱们开始吃吧。
0: 嗯。
1: 来，小雨，姐敬你一个，谢谢你那么用心的给我过生日。
0: 生日快乐。

0: 姐，你今天真漂亮。
1: 没有，你喝多了。说真的，像你那么帅的小伙，在学校难道没有女生追你啊？
0: 有，但是没有我喜欢的。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姐帮你寻摸寻摸。
0: 我觉得姐这样就挺好的。
1: 来，小雨，姐再敬你一杯，谢谢你给我过了个这么难忘的生日。有你这个弟弟，我真的很开心。

0: 些照片是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拍的，你应该不会生气吧？
1: 怎么会？开心都来不及。
0: 那这礼物你喜欢吗？
1: 喜欢，谢谢小雨。
0: 姐，我有句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1: 小雨，
0: 你别急，你听我说。其实，在我心里，姐姐就像阳光一样耀眼，即使我闭上眼。我也能够看到你，感受到你的温度。不管以后怎么样，将来你一定要嫁一个好人，因为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女神。
1: 小雨，你也是我心中的那一缕光，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这么特别的礼物一定要照张相。我们俩一起照一张。
0: 嗯，
1: 笑一个，来，你拿着。
2: 跟我出来。
0: 姐，你先拿着。

0: 我当然你给我冲了。
1: 他进来了。
2: 你干什么啊？
3: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0: 让开。别碰小姐姐，有什么事冲我来。
2: 小雨，你没事吧？你有病啊，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
3: 他该打，
4: 我今儿绝对不会放过他。
2: 你敢？严谨，你给我听好了，小雨才是我珍惜的人，你再敢动他，我跟你没完。
3: 季乔，你不要再被他给骗了，他不是你想象那种人，他就是个人渣。
0: 我是人渣，你是什么？你不就是个富二代吗？
4: 你在外边呼风唤雨，靠的还不是你们家？你牛什么呀你？走！
5: 小姐，您可不能走，您得赔偿我们的损失。
2: 谁打找谁赔？
5: 小姐，您可不能走，您看您朋友打成什么样了？我跟他们可说不清楚，还有餐费没结呢吗？
2: 我弟不说他已经结了吗？
5: 他说用完餐之后结。
4: 你给我让开！
2: 你要打死他！
4: 他就是个害人害己的畜生，他活该！
2: 严谨，你在打听什么了？

0: 他，你问他干了什么后事。
1: 姐，你别管我，你先走。战宇，
0: 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就敢做敢当，把你的真面目给纪晓鸥看看。

0: 小雨，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姐，毁了你的生日。
0: 你和严敏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大事，我明天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小雨，小雨，你在吗？在的话开门啊。
1: 谢谢，
0: 李阿姨。
1: 哎，啊，小欧来了，这天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能吃能睡，就是腿不好，下不了床。啊，这是小雨特意给我请的护工，他最近学校里边忙，所以你啊也不用总往医院跑，安心忙你的啊。
1: 小雨他一直没来看你吗？
2: 他们学校年底有演出，最近就忙着排练的事儿。
1: 大姐，他请你来照顾几天啊？
3: 给了我一周的工钱，说到时候再联系。嗯，那就给我吧。
1: 谢谢。
4: 你在餐厅里对严谨说：“战宇是你珍惜的人。”
5: 你现在能跟我具体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1: 没什么意思，随口的一句话而已。
5: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严谨面前承认了喜欢战友？
1: 我承认，我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气严谨，行了吧？
5: 那你的效果可真达到了，那句话确实深深地刺激到了严谨。
1: 我怎么知道他会对战友下这么狠的手？

0: 你是不是跟你在一起？你问这个干嘛？你现在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我有重要的事找湛宇，我必须要见他。
0: 我告诉你，妍姐，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了。
1: 喂，喂。

0: 喂，我是严谨。
1: 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
0: 在雨跟季乔在哪儿你知道吗？
2: 怎么现在看人姐弟俩亲密你受不了了？现在着急了？
1: 早干嘛去了？你还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2: 战宇还知道带姐姐吃顿大餐，你干嘛了？
0: 我就问你，战宇和季晓鸥他们俩在哪

0: 在哪儿呢？老程出车祸了，现在 ICU 抢救，你赶紧过来。
1: 喂，听见我说话了吗？我说老程出事儿了，你赶紧来医院。
2: 燕山，我现在有重要的事要做。
1: 哥，医生说他有可能挺不过今晚。

0: 一定会没事。
1: 上晚点我会过去看他。
0: 我现在真的有急事，帮我一个忙，帮我查一个号码的位置。

让人根据那个手机号，在市区最繁华的商圈给出了一个方圆200米的搜索范围，有那么两三家高档的餐厅是比较有可能的，剩下的就得你自己去找了。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都说了，
1: 我让你给我出发，
0: 让开，别碰小欧姐，有什么事冲我来。
2: 走，
0: 说，情报是不是你卖的？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还想跟我说？
0: 不是你还有谁？
2: 说！
0: 我说，我说，我说，不是，我妈得了癌症，急需要做手术，我需要钱，我真的很需要钱。
2: 你为了钱背叛我，
0: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2: 别说20万了，200万我也可以给你。
0: 我管谁要钱，我都会要你的钱。
2: 你就为了你那点狗屁自尊心，老程都被你给害死了。
0: 老程怎么了？
2: 刘备派人把他给撞了，这一切都怪你所赐。
0: 怎么会这样？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
2: 你以为警方抓捕是座右戏吗？啊！这半年来所有的努力，全因为你白费了。
3: 小美和刘美已经知道我们之间有内鬼，你觉得我俩还能活多久？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严姐。
2: 你给我让开！
4: 你要打死他！
2: 战友，你如果还算是个男人，就敢做敢当，把你的真面目给纪晓欧看看！
4: 你疯！
3: 今晚所有的损失，你找我负责。

0: 亲手给他记下我的生日。但我到现在我都没法理解，你说战宇干了一件这么缺德的事儿，不但没有一丝懊悔，还有心情泡妞。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没心没肺吗？
1: 你说战宇因为自尊心不想借你的钱而背叛你，这理由解释通了。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事儿听起来特别荒谬？就为了这20万，可以抛开大局而不顾？你们说，这是正常人干的事儿吗？

0: 事儿办完了吗？你怎么还不来啊？给老程的治疗会诊，反馈的结果很渺茫。他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了，你赶紧过来看看他吧，哥。
1: 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腌的还是以前的腌的。
2: 我突然想起六年前的那一天，1020任务刚刚结束，我清醒后第一眼就看到老程。我问他儿子回来没有，他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剥橙子，然后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跟你说了，战宇不是我杀的，你怀疑我也没有用啊。
1: 接着往下说吧，后来又发生什么了？
2: 老程的昏迷不醒，导致我与警方彻底失联，而刘伟那一边已经派人盯上我了。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刘伟的内鬼调查。如果刘伟找不到内鬼，小美人跟吴凤的下一笔交易就不会进行，我的任务也不可能结束。更为危险的事儿，自打打人事件后，战宇消失了。他作为除了老程以外唯一能够证实我身份的人，只要他对刘伟开口，必死无疑。为了自保，我不能去找战宇，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原地待命。

0: 远走。
1: 现在店里的海鲜已经改从四海渔场进了，
2: 他们给的货又新鲜，而且价格又便宜，
0: 干得不错。
2: 你给这么高的工资，我没理由不好好干
0: 呀。行，忙去吧。
2: 严总，战宇借那20万他还你了吗？
0: 我跟战宇的事儿你不用管了。啊，
2: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看着小欧找不着战宇，他急得要命。
0: 我接个电话。喂，
3: 严姐，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是不是跟那20万有关？
0: 你觉得我在乎那20万？季晓，你长点心吧。我劝你，别信战宇那个骗子。
4: 严总，有人找。
5: 严总。刘总让我请您去喝茶。
0: 稍等一下，店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安排一下。
5: 刘总找你有些事儿，请吧。
6: 路有点远，严总睡一觉就到了。
0: 不是喝茶吗？睡什么睡？
7: 我深知自己将前去赴一场鸿门宴，那一路开了至少有1个小时，车应该早已远离城市和人烟。如果今晚我死在刘伟的手里，恐怕尸首都不会被人发现。

0: 小冷来了，来坐。
1: 刘总今天请我来这么别致的地方，唱哪出啊？
0: 等我一下啊，我把这点肉收拾收拾。
2: 以前做学徒的时候，跟着屠夫学杀猪，后来啊，还就套上这口。
1: 看来刘总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啊。
3: 走私的象牙没送到老吴手上，却被警察。

0: 给盯上了，
1: 还连累了梅姐和严总，
0: 我这心情能好吗？打呀！
2: 谁啊？
0: 不认识啊。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连战宇都亲口说严谨是好人，你还怀疑是严谨杀了战宇吗？
1: 娇，从情感上我愿意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不能成为证据，你明白吗？
0: 那你有严谨杀人的证据吗？我相信严谨没有杀人。
1: 你可以相信他没有杀人，但是我也有怀疑他的权利。

0: 喂，小雨，你在哪儿？
1: 你好，你是战宇的姐姐吧？
0: 是，
1: 我是人民医院的护士，战宇现在在急救病房，你赶紧过来吧。
0: 小雨在医院。
2: 哎，这儿。
3: 你是病人家属吗？
0: 我是他姐。
3: 不用太担心，大部分是软组织挫伤，只是左手的食指有严重骨裂，现在昏迷的原因呢，是因为轻微脑震荡，需要留院观察几天。
0: 是谁把大人这样的？
3: 这我们不清楚，是他自己跑到急诊来的，一进门就晕倒了。哦，这是他的手机，你收好。
0: 谢谢。
2: 谢谢啊。哎呦，这怎么回事儿？这
0: 肯定是严谨打的。
2: 严谨？
0: 我之前问他战宇在哪，他还说不知道，可他连衣服都没换过，肯定是严谨那个混蛋。
2: 小欧，具体发生了什么，等他醒了不就知道了吗？别

0: 冯大哥、啊、乐乐还一个人在家，你先回去吧。
1: 你这一个人行吗？
0: 哎，没问题，
2: 谢谢冯大哥。
1: 别客气，好好养伤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嗯，下次记
0: 得。哎，你手还有伤呢，我喂你。
3: 这样。嗯，我妈她，
0: 你妈挺好的，已经开始化疗了。我跟她说你去外地演出了，回去就去看她。

0: 小月，你别担心，医生说了，没伤到骨头，一定会恢复的。小雨，
1: 姐，我想喝口水。

0: 乔，你问过战宇到底怎么回事了吗？
1: 我想问他，但我总觉得他在回避什么，还是等他伤好了再说吧。如果战宇真是被严谨打伤的，我跟他没完。
0: 那你还是觉得这事儿跟严谨有关啊？
1: 那天他当着我的面就打了战宇，小雨从那天起就没有换过衣服，那还能是谁干的呀？
0: 小欧，以我对严谨的了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他敢当着面打人一定有他的理由，没准战宇在外面真的惹什么祸了。
1: 不可能，战宇天天不是在学校医院就在我这儿，他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小欧，你是把人真的想得太好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忘了小雨之前骗过你的钱，你也见过他打架的样子，你能说这不是战宇吗？

0: 行行行了，哎呀不行，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
1: 是我是我是我，做噩梦了是吧？没事，有姐在啊。

0: 妈，你怎么来了？
1: 我不能来吗？我不来就发现不了。你这么随随便便跟野孩子瞎睡觉。
0: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昨天晚上振宇他做噩梦，我哄他睡觉，不小心睡着了。
1: 我不听你解释，我就一句话，绝对不可以搞姐弟恋。
0: 一大早不想跟你吵架。
1: 你给我回来，赶紧把他给送走，以后少和这母子俩来往。我就纳闷了，你和你爸是怎么了？中了什么魔了？非得砸锅卖铁的帮他们？
0: 说够了吗？

0: 你可以走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小欧，你别犯傻，你帮他们能捞什么好处啊？被这种人赖上了，你这辈子想甩都甩不掉。你别想着你爸还会帮你。

0: 现在可棒了，对不对？
1: 嗯，别夸了，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给点阳光就灿烂。湛宇，
2: 谢谢姐。
1: 湛宇，你姐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
0: 你胡说什么呢？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湛宇，你别搭理他。
1: 谁胡说了？你照顾湛宇有多累，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湛宇，我可跟你说啊，你在外面惹什么事儿都行，但是你要是敢对不起纪晓鸥，我可饶不了你啊。
0: 你少说两句吧，湛宇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2: 姐，我想下来走走。
0: 你腿还行吗？
2: 没事，我慢点。
3: 小雨老师，我扶你。
4: 慢点啊。
1: 乐乐真乖。
3: 慢点啊。
1: 我怎么觉得湛宇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0: 别瞎猜了，等他回头伤好了，我一定问你清楚。你怎么下楼了？
2: 我好多了，也可以帮你干点活了。
3: 别别别，
0: 手怎么样了？
2: 好像没什么大碍。
0: 坐。上。

0: 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了吗？这次受伤是不是还是严谨干的？
1: 姐，我的伤跟严谨无关，是他救了我。
0: 救了你？
1: 是我在外面惹了祸被人打，跟严谨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你跟姐说实话，你在外面到底惹了什么祸？
1: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严谨他确实是个好人。
0: 好人？好人会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吗？我甚至那天他把你打得那么惨，
1: 那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0: 是不是那20万你还没有还给他？
1: 不是钱的事儿，姐，你一定要相信我，严谨他真的是个好人。他跟那个小美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他爱的人一直是你。
0: 战宇说话是坦坦荡荡，眼神也异常的坚定，而他的真心话让我心里一片凌乱。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严谨这个人。你到底犯了什么错？你跟严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对不起姐，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能说，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会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发誓。
0: 那你骗过我吗？

0: 我尊重你，但我还是有句话要告诉你。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勇于改正。我希望你好好珍惜现在眼前的一切，为了美琴阿姨，也是为了你自己。有任何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千万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儿。
1: 姐，我知道了。最近我落下了很多功课，我想回学校好好补课，暂时就不来店里帮忙了。
0: 嗯，
1: 这段日子把你累坏了，你好好休息。我妈那边你也不用再去了，我会照顾好她的。等忙过这段时间，我就来店里看你。
0: 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

0: 以前做学徒的时候，跟着屠夫学杀猪，后来啊，还就套上这口。
1: 谁啊？

0: 似水流年咖啡店的打工仔吗？
1: 除了似水流年，你是再没见过的。
0: 没有，
1: 他的确是咖啡馆的那个打工仔，但他也是六子的手下，酒吧街出了名的小毒贩。你是真不认识他，还是跟我这儿演戏呢？
0: 刘总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以严总在梨园的地位和势力，怎么能有不认识的人呢？
0: 我是什么大小角色都得认识吗？
1: 什么劲儿大？
2: 这个 KK 就是内鬼，就是他跟警方通风报信，差点把我们连锅端了。
1: 我怀疑啊，他还有个同党，就在我们这群人中间。但这小子嘴太他妈硬了，我是刀枪棍棒都撬不开。你是缉毒警出身，审讯这块肯定有好多招，帮我审审。
0: 不就是损失了一点象牙吗？何必这样大张旗鼓？
1: 大张旗鼓，必须大张旗鼓啊！
3: 内鬼啊，大哥，
1: 这是象牙那么简单的事吗？啊，
3: 外贼好多，家贼难防，这么多兄弟眼巴巴看着呢，我不杀一儆百，给他们好好立立规矩，我这以后队伍怎么带啊？啊？

0: 个 KK 啊，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拉小提琴的。
1: 瞧这双手，又细又长的，一看就是搞艺术的啊。哎，拉小提琴是用哪个手摁那个琴弦来着？
2: 我真不知道，大哥，大哥，别跟我说这，大哥，我求你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大哥。
1: KK 啊，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说，你要是再不告诉我你的同党是谁，你就得赶上去打鼓
2: 了。刘总，您肯定误会了，我真的没有，我真的不是内鬼，我没有通过。我说，我知道这是内鬼。
3: 熊孩子，还是不想去打鼓啊？

0: 留子是内鬼，你指谁呢？你疯了吧你啊！大哥，造谣，污蔑！
1: 他之前进去过，他毕竟埋过伏了。
0: 小子，
1: 看着我！
0: 我跟大哥在一起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出过事儿。
2: 你现在说我，
0: 刘总，是不是想死？
2: 刘总啊，我跟着刘总，他就像私底下偷卖您的货，交易的前两天他给他女朋友买了新车，这钱你说哪来的？刘总，我真没骗您，
0: 我钱哪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诬陷我，你别信他的。我有证据，刘总，我之前跟踪他，他去跟警察接头，我偷偷录了音，就在我手机里，不信您看。我操！
0: 污蔑，纯属是诬陷。
3: 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吧。

0: 时间定了，伟哥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他让我负责交货，地点呢就在祥云县小谷。
1: 这不是我跟警方说的话，我不可能跟警察说这样的话。大哥，你信他的，
2: 是俩公司交钱，我回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
1: 不是，你得相信我，大哥，你别信他的行吗？哪儿那么录音，这是伪造的，知道吗？
3: 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
4: 哎，佳云，
5: 你迟到了。
4: 他就溜到那儿去了，已经提前给我报备过了。
6: 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六子和我负责交货。
1: 陆云哪来的？
7: 原来这两年我转的货都是被你给卖了。
1: 是，我承认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敢了，但是我发誓，我只是想挣点钱，我根本就没有背叛过你啊，大哥。
3: 谁是你大哥？
1: 一直是你。
3: 刘总，六子既然跟我说，他说他早晚有一天会取代你的。
1: 铁老子他们今天弄死你。

0: 脸，抓内鬼抓我自己头上来。赶紧走，看笑话了啊！
1: 走走走。
2: 这小子怎么处理啊？
0: 把他拖出去，完了。
3: 别，大哥，我是冤枉的，大哥，真的，真的，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妈还在医院里边，我真的是冤枉的。
2: 哎，等等。刘总，这小子是一个大学生，我怕他出了什么事儿，学校跟家长一定会报警。如果因为他当了我们的大事，有一点得不偿失。
0: 我说过什么来着？啊，你这对 K 还真就把他那六给灭了啊！
4: 敢说出去一个字，你和你妈都得死。
5: 你收拾一下。
6: 酒呢？

0: 可以啊，刘总，定制款的 M1911 进口的吧？
1: 严总好眼力，当警察的时候没少研究枪械。
0: 勃朗宁设计的，这个枪很耐用，威力很大。它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手枪的握把过大，容易走火。刘总可要小心。
1: 还真被你说中了。
0: 刘总也是个痛快人，有什么话咱们直说。
2: 给你看点东西。你之前破了不少案子，
3: 这种地方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

0: 刘总，今天终于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这厂子够大的，够野的。
1: 你是聪明人，这层窗户纸在你面前什么时候存在过？你费尽心思接近我们，不就是为了弄清楚这点事儿吗？可惜你们的行动失败了，你的大哥没死成真的挺遗憾的。我要是你啊，早都没心情演戏了。你说这枪现在会不会走火？
0: 我算看明白了，什么 KK 是内鬼，全是扯淡。你今天叫我过来，就是打算把我给弄死。刘文，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兄弟，而你永远把我当成你的敌人。弄死我可以，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2: 把枪放下。
3: 小梅，
2: 我让你把枪放下。
3: 这事儿你别管。
4: 你们都出去。怎么，现在都没人听我说话了吗？
3: 都聋了，没听说话，没听见呢。
4: 内鬼已经揪出来了，这出戏码可以收场。
3: 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不是内鬼。
4: 这次交易失败，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如果还不能及时把货送到吴峰手里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现在能帮我们把货顺利送出梨园的只有严谨了。你杀了他是要自绝后路？
3: 你信了他那才是自绝后路。
4: 严谨，我希望你能明白，我选择你这个人谈的是生意，不是感情。所以这次如果你骗了我，那我们也只好同归于尽了。
1: 你想赌是吧？
4: 你不想跟我一起？

这个是咱们最新研制出来的一批货，刚好还没有人验过。严总，帮咱们验验货吧。

0: 哟，醒了，小马又喝多了吧？
1: 喝酒不带我跟二哥，
2: 不够意思了啊！
3: 你们去哪儿？
0: 去哪儿？执行任务呀。

0: 曹志义兄，你开枪！
1: 儿子，你们两个笨蛋！

0: 我来个烟呗。
1: 就惦记着抽烟，有烟没？
2: 没带，
1: 找找。
0: 火机呢？
1: 打火机呢？
2: 哎，
0: 在呀。
1: 丢了？啊？火机呢？
0: 好好找找。

0: 严谨。
1: 严谨是谁？
2: 严谨。
0: 严谨。
3: 如果你骗了我，那我
2: 这钱现在会不会走火？
3: 能帮我吗？
4: 他是
5: 有可能挺
6: 我足的。
7: 什么事？
8: 你说出来才知道。
9: 能确定他不是内鬼？
10: 那天起，我开始跟毒品打交道。刘伟是想用毒品彻底控制我，我努力地想要戒断，但仍然无法避免被他用手段下药。
11: 你既然都活得出来了，为什么不把制毒工厂的具体信息获了个禁毒支队啊？哎呀，
12: 物价格儿就不知道
10: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制毒工厂，我也不知道刘伟每天给我吸食的毒品里还加着什么其他的东西。
13: 我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产生了意识混乱，头一天发生的什么事儿我记不清了。
14: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严谨？你的意志力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13: 我怎么又跟你开玩笑了？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是被关进来以后慢慢拼凑的，直到现在我都不敢保证我全部记得。
14: 那你亲眼看到了六子的尸体被埋在制毒工厂的里边吗？
13: 没有看到。要是让我猜啊，应该是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

0: 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0: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

0: 的，保平安。
1: 好，
0: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0: 对对。

0: 嘛，人养鱼，鱼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

0: 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

0: 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 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

0: 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眨眼， 咱就得眨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呢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年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2: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3: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4: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5: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啊。
6: 你好你好你好，
5: 欢迎您的到来啊。
6: 呵，你好。
5: 带一只大懒来是吧？
6: 对。
5: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6: 啊，这个是我伯父
5: 啊
6: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5: 哦，您是南方人吗？
6: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5: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嘛，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6: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
5: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6: 对，
5: 比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6: 我伯父吧，
5: 啊，
6: 年前
5: 啊，
6: 去世了。
5: 哟，
6: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5: 嗯，
6: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5: 哦，
6: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5: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6: 对，就不清楚了。
5: 明白，我瞅这点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祭篮呀，是吧？你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大饭量，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六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倒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啊，
3: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一款六字青花双排海珠管，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7: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就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来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一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的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金。
5: 大爷您好啊。
6: 哎，你好
5: 大爷。这火锅呢是您带来的？
6: 对，
5: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冻豆腐粉丝您没一块带点呢？干吃锅的就涮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6: 这是这个

0: 我回老家看我姑姑，在他那个前面邻居房倒了以后啊，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就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他说这个坏了，我不能用了。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他。
1: 哎呦，您看，哎呀，
0: 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2: 您拿走。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0: 对，我拿回来了。
2: 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0: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过门的时候就用过。他婆婆过门的时候也用过。
2: 呵，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100多年历史了呀。
0: 差不多，
2: 差不多是吧？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它外头它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它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2-3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别大爷就别工作了，都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3: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掐丝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东西啊，收藏价值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很少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小小小的收藏价值有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如果是个瓷的，再有一些工艺，或者说这么一个撒蓝的，可能价值也高一些。它这个是个陶的，有没有火锅店的什么的，给他们可能作为陈设收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老的，给开火锅店的1000块钱他得要。
2: 这位大哥您好啊。
4: 您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4: 啊？对。
2: 哎呦，好家伙，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家里传的吧？这是啊，
4: 我父亲不知道从哪儿淘过来。
2: 哦，反正到您这儿，
4: 对，
2: 就算是传下来。
4: 对，
2: 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4: 是
2: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鼎盛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4: 对。
2: 如果这件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金子您知道现在可是不得了啊，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
4: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2: 嗨，
4: 但是
2: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4: 是。
2: 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4: 可以。
2: 哎呦，好家伙！行啊，就这本书就得够2斤。
4: 够。
2: 这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4: 对。
2: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4: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2: 冲压上去的？
4: 冲
2: 压上去的是吧？
4: 对。
2: 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了，看是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哈、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5: 这是藏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藏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藏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直啊，板直不生动，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藏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 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
1: 收藏价值不是太大
5: 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大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篆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2: 这位大哥您好啊。
6: 你好你好。
2: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6: 啊。对啊。
2: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6: 啊？对。
2: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戊子岗的、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是吧？哎，就是这种制式的、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6: 不到三万。
2: 不到三万、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6: 还带皮，
2: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对，带皮子。
6: 这有年代吗？
2: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是吧？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窈窕折，
6: 你看你看那个牌子还、
2: 可以，
6: 皮子还打磨过呢，
2: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三万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6: 这今年买的，
2: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三万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三四十万，是吧？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三四十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十万八万的，是吧？哎，十万八万就行了。
1: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6: 对呀、
1: 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洒金皮。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都会有，而且那个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浮上边一层，然后这个毛孔典型是喷砂的毛孔，您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您多少钱买的？
6: 一万多。
1: 一万多啊？一万多，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和田籽料，一万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6: 俄料啊？
1: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特别白，加上这时候一个老坑的俄料、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你这个别说一万十万块钱你都捡大漏了。
3: 这个也不能说新的，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放茶叶用的，
2: 能到民国吗？
3: 上限，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2: 对对，老的没问题是吧？
3: 没问题，都是民俗。
5: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法。
7: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5: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上亿。
8: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2: 大姐您好啊。
9: 您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9: 我带来的
2: 一只小碗、是吧？哟，这么轻啊。
9: 烧碗
2: 、红胎的，您看看还得天窗，就是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故事画片。哎呀真好，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工艺有点像咱那个珐琅、就是那个 咱们那个景泰蓝，景泰蓝不过它得掐丝，它得掐丝往里头填彩，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蓝，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9: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2: 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9: 送的，对，
2: 热爱中国文化
9: 啊，对，
2: 然后呢小有收藏，
9: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2: 他父亲
9: 啊，
2: 然后呢结识了您，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给您了，
9: 对对对，
2: 多好，
9: 跟他换点东西，
2: 哦，互换货了呀，
9: 对对，
2: 您拿什么呀？两套房跟他换上，
9: 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

0: 那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1: 哦，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鸡蛋、花生油，
0: 这是
1: 让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啊、看那他说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让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2: 哦，
1: 啊，
2: 是吗？
1: 是个老物件
2: 哦，
1: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0: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1: 铜胎的、
0: 哦，
1: 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0: 哦，清代的，
1: 清代的，清代的。
0: 哦、
1: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这个大概可能得个两三万块钱吧，
0: 哦、
1: 两三万块钱。
0: 哦、
1: 好，
0: 那行，
1: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了吧？
0: 回了，
1: 回本，行了，行了，那就行。
0: 回不少，
1: 对，回不少呢，是吧？
3: 高兰开窗。人物故事，它这个是两开窗，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0: 人家说是清代的。
3: 清代，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他这个彩画的也是晚，他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地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地儿吧，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的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有点爆釉。都爆了，嗯，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太高，千八百块钱。
1: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4: 80岁。
1: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大金表，
4: 电子表，
1: 金表，好家伙，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4: 是吧？
1: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嘛。
4: 这是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1: 坏了呀，坏了没事，坏了，
4: 坏了
1: 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上。
4: 这什么主意啊？
1: 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4: 不是，这是清代的，
1: 清代的是吧？
4: 啊，
1: 哇，真好啊！
4: 好，
1: 哪位画家呀？这是，
4: 这个叫做马全，
1: 啊、马全，您查过吗？
4: 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全，是那个江苏常熟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查了一下，
1: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4: 这老太太你就知道，
1: 江苏常熟人嘛，是吧？
4: 专门画花鸟的，
1: 花鸟的
4: 啊，专门，
1: 而且是位女画家，
4: 女画家，
1: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儿。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是吧？您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啊，就画的有点匠气，就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着？马全，
4: 马全，
1: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4: 自然的，
1: 非常自然哈、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4: 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了。
1: 这不是马全老师送给您的呀？
4: 是
1: 那马全老师一生了人，对对，是吧？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4: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1: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500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3: 哎呀，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这是个仿的，而且时代不太远，可能有个。
2: 三四十年三四十年，这是仿的马权，清代的
4: 清代马权，
2: 清代马权仿马权的。我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代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头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1: 这位妹妹您好啊。
5: 您好，老师，
1: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这是我带来的。
1: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5: 这运气不赖吧？
1: 人叫人先生物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怎么了？

0: 料子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我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啊？这个，
1: 这个是家传的、
0: 啊、哦，祖上传下来的呀。
1: 对，
0: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1: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
0: 啊？
1: 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0: 啊，财富自由啊，是这样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啊，
1: 我觉得我几百万就行吧。
0: 几百万就行是吧？
1: 对。
0: 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
1: 嗯、
0: 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哎，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儿料，而且雕刻的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狮龙，狮龙抱臂，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1: 对，这是它的原作。
0: 这是原作，你看搁在这里头，这是严丝合缝啊。所以这点东西，我个人认为啊，搁在今天来讲啊，大几十万是没问题。
2: 今天鉴定了好多啊，都说家传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周家里传下来的。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啊，大开门的青铜器，说是乾隆没有任何问题啊，海水龙牙双狮龙耳瓶。典型的乾隆官造，首先它的制式呢，也是不仅是乾隆，而且乾隆宫廷的制式，是吧？然后这个双狮龙啊，你包括现在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太白，但是在古代都是这样嘛。你看，如果特别白，一级白、羊脂白，那还真不见得到代啊。这个如这包浆、皮壳都非常好，你看，你像这双狮龙雕的这个线条。干净利落啊，非常漂亮。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质已经算好的，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啊，刚才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原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原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形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眼儿一睁，价格又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0: 哎，轮到这位老的哥了啊！
3: 李岩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0: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嗯、
3: 对对对，
0: 那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3: 对对
0: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3: 是
0: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3: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0: 哦、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3: 工作的时候。
0: 哦，工作的时候。
3: 嗯、
0: 在哪个国家呀？
3: 加拿大。
0: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3: 不太常去、
0: 啊。不太常去哈、啊。我说这明儿我上加拿大。那我就找您了，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哈，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啊、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3: 没登记在册，
0: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3: 不认识。
0: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但是呢，它有好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汝窑呢，它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哈。大概呢。

0: 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
1: 好，谢谢您。
0: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1: 好，
0: 来鼓掌啊！好，哎，您就别鼓掌了，把腰子掖了一会儿。
2: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汝窑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3: 这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的于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2: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津色。
3: 对
2: 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十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那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啊，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3: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2: 河南那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土，它的胎土呢什么呢，是香灰胎。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土呢就发白了，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3: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2: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就是釉子是汝窑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景德镇仿的。
3: 嗯，
2: 但是景德镇的胎是白胎，有仿汝釉，仿钧釉，仿哥釉，宋代五大民窑嘛，汝官哥定钧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这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去仿制定窑，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仿这种汝釉啊，或者哥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3: 明白了。
1: 这是一件啊李时义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启功先生有合作啊，比如说启功先生画山水的这个正面啊，李时义先生的画这个小楷，所以呢也是以小楷著称。但是李时义先生也会画画，画的也非常不错，但主要的功夫是小楷写得更好。这个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他写的小楷的精品，写得很不错，而且字写得非常小啊。我们说这应该是拿着这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才写的，否则写不了这么小。这个字写的也是啊非常好，这内容是道德经啊，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几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尺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三四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0: 要对的话，这要是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料，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料，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料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 2.93 是吧，磨石硬度达到 6.0 到 6.5， 您上手它的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臆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4: 都不对
0: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臆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是更费力，
4: 更费力。
0: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
4: 啊，
0: 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雕工都不对。您看这个工艺就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啪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古代拿那个 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

0: 点低点凿
1: 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添麻烦。
0: 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2: 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哎，本章，
3: 哎，
2: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3: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2: 多少？
3: 那个6000多人。
2: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3: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2: 哦，那是12000。
3: 嗯，
2: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四位专家
3: 啊。
2: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3: 我觉得这四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2: 真能吹
3: 啊！
2: 赶紧干活去吧。
3: 好，
2: 好，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3: 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7: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6: 哎呦，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简直是、
6: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3: 是，没错的。
6: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7: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6: 好，来尝尝，快尝
3: 尝，
6: 尝
3: 尝。
6: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
7: 嗯，
6: 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3: 洗得特别干净，
6: 是，
3: 肉还挺厚实的，
6: 嗯，
3: 一点沙子都没有，
6: 是，
3: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
6: 哎，
3: 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6: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3: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
6: 嗯，
3: 专家不是说了吗，
6: 嗯，
3: 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
6: 嗯，
3: 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
6: 嗯，
3: 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6: 没错，
7: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3: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
6: 嗯，
3: 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6: 是吧？
3: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6: 嗯，
7: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
6: 嗯，
7: 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3: 那可不能吃。
6: 嗯，
3: 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
6: 嗯，
3: 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6: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
7: 嗯，
6: 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3: 我也有同感，
6: 是吧？
3: 嗯
6: 嗯，
7: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
6: 嗯，
7: 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
6: 嗯，
7: 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
6: 嗯，
7: 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
6: 嗯，
7: 包您多吃几碗饭。
6: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
3: 嗯，
6: 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3: 是，
6: 哎，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3: 哦，对，
7: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
6: 嗯，
7: 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
6: 嗯，
7: 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
6: 嗯，
7: 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3: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
6: 哎，
3: 大家都不够吃。
6: 嗯，
3: 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
6: 哎，
3: 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6: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

0: 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元，整整。

0: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2: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2: 哎，阿姨说，
0: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2: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呢。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2: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0: 别想了，
2: 就是，
0: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2: 哎呀，赶紧同意吧。
0: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2: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2: 哎呦，太
1: 好
2: 了，太好了，太好了。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0: 是，
2: 是不是
0: 啊？
2: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嗯，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

0: 酱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1: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2: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朋友大家好，
1: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5: 哎呦，真好，
1: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3: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2: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2: 嗯，
4: 那肯定得先点着我们自己用。
3: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4: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1: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2: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1: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才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1: 啊，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了。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1: 啊，
2: 哦。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外面
0: 太便宜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二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呢，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都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1: 您

0: 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
0: 嗯，
1: 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
0: 嗯，
1: 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
0: 嗯，
1: 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
0: 嗯，
1: 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
0: 嗯，
1: 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
0: 嗯，
1: 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
0: 嗯，
1: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嗯，
1: 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
0: 嗯，
1: 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
0: 嗯，
1: 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
0: 嗯，
1: 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0: 是，
1: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
0: 嗯，
1: 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
0: 嗯，
1: 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漆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

0: 140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

0: 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4: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4: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嗯、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4: 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4: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 啊啊、
4: 你看多好、嗯、
1: 是太便宜了、嗯，
4: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嗯、
5: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妈，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

0: 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

0: 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月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 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

0: 跟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 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400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于古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3000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400多面铜镜横跨3000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
2: 哎，方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啊。
2: 那么说到这面西汉彩绘镜呢，这是我们的馆藏，我们的老学长王刚怀先生捐赠的一面铜镜。那么这个铜镜您刚才提到了在最抢眼的位置。
1: 对
2: 啊，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作为西汉时期高等级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彩绘镜，我们把它放到了封面。
1: 因为按说时间来说它不是最早的，
2: 没错，
1: 这个按照大小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大的，
2: 也不是最大的，
1: 对吗？那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2: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2: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0: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2: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1: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2: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 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区，纽区，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0: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四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3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1: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它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攻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君子不敬于水而敬于人。
2: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1: 对，
2: 那么他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1: 对啊，
2: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1: 得
2: 失，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啊。我想这个三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1: 还有一句，叫以民为镜可以长知识，
2: 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0: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2: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1: 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2: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这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0: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2: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1: 为什么呢？
2: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

0: 眼镜的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大概一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一寸，所以国博那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啊，将近差了4公分，那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2: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70-80%，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10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1: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0: 你
1: 说这个山门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我们都叫它山字镜，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1: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0: 对，
2: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1000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100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0: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水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2: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1: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啊，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20世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域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是有多子多福的意义。
0: 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
1: 啊。
0: 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它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啊，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1: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中

0: 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1: 西来，
0: 那
1: 答案就在这儿啊。您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我告诉您 ，no， 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啊，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青海省博物馆。
2: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星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1: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者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的。
0: 那杜馆长，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1: 您说，
0: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是谁？
1: 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案。
0: 为什么？
1: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
2: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1: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1: 对，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0: 是啊。
1: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0: 对。
1: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0: 这是一整幅画。
1: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1: 范老师，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0: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1: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啊，东汉的一面画像镜。
0: 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1: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2: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和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1: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兵革不用中国安"，
1: 对， 希望天下太平，兵革不用，
0: 啊，
1: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啊，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0: 哦，还不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画像和铭文的内容。
2: 这面东汉画像镜不但有中国铭文，更有意思的是它画像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1: 您仔细看，您看那个画像每一个人物旁边像演职表一样有它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
0: 哦，
1: 一说王昭君您就
0: 出塞了。
1: 昭君出塞的故事，
0: 哦，
1: 最早的出现在文献当中就是在这面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塞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
0: 嗯，
1: 更为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2: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背去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1: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0: 对
1: 啊，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0: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1: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2: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2: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4: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0: 如果我告诉您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3: 有点不可思议。
0: 是吗？难以想象。
3: 对，
2: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0: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2: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4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0: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基本上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啊。
2: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1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0: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2: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0: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打完以后啊，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2: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的如何。
5: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我的手啊，真的是。
6: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7: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0: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不能拿真正的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哎，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8: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8: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览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0: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8: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原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原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0: 哎，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8: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0: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8: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地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0: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认知了。
2: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丹龙镜、丹凤镜，将铜镜文化的巅峰杰作传播发扬。
0: 我们没能实地去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去体验，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以镜为鉴，时常关照，就像古代魔镜一样，时常来打磨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以关注的目光去打磨一下那些难得一见的古代。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你这样做是不是破坏了市场的规矩？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0: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医院，我带你去见一见采购科的主任，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
1: 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希望。
2: 谢谢妈。
0: 女孩子啊，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以后我的耳朵就清静了。
1: 小梅，谢谢你。
2: 谢谢妈。
1: 谢谢阿姨。
3: 13321。
4: 那你好，你的腰椎。哎，夫人，大家我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5: 啊，
4: 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而且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哎，姐，你看看这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6: 春春，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你就等着破产吧你。
1: 走。不是，姐，怎么了？
2: 送我去医院。

0: 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赵，谢谢。哥，恭喜啊！
2: 我当爸爸了，
1: 我当舅舅了。
2: 当爸爸。

0: 小总。哎呦，
1: 金主任，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快坐。坐
1: 哎，哎呀，金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
0: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
1: 金主任，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
1: 明白，明白啊，金主任。金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好啊。
1: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当然了，这些资料呢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
0: 你还在替我着想，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
1: 嗨，
0: 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
1: 啊。您太客气了。
0: 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
1: 哎呦，谢谢秦主任。
0: 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啊，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1: 对，金主任您说的没错。
0: 哎，对了，我们医院近期想进五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两天能搞定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0: 太好。

0: 喝死我了。
1: 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
0: 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
1: 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
0: 哪有什么收获呀？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1: 大伙儿都好吗？
0: 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啊？
1: 没想问谁。
0: 你想问萧春生，对吧？
1: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萧春生忙着跟童小梅谈恋爱呢，满意了吧？

0: 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
1: 就算他肖春生干得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0: 浮花，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批文一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1: 红姐儿，你说这个能做吗？
0: 能做，岂止是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回来联系春生了吗？其实在我心里边啊，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这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儿，你这条船我可上了啊！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一块担。
0: 能有什么事儿啊？啊！笑哥，你这又拿着订单了？
2: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0: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2: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跟小梅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
0: 啊。好好，嗯，
2: 还有一事儿，咱们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它单价高啊，综合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3: 你们谁叫小女士啊？
4: 来，哎，
2: 我是。你们这是
3: 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怎么办呀？
2: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我也给你讲讲道理。你们怎么不想想，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5: 废话什么话呀？
6: 你干什么呀？
3: 给我起开！
6: 有话好好说。
3: 跟你没关系啊！给我起开！
2: 你别管。
6: 春生，
2: 你别管。你想干什么呀？
3: 什么叫想干什么啊？
7: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哎，
8: 怎么又是你啊？
9: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没事。啊，
9: 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的话赶紧走。
3: 行了，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就这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8: 行了。走了，对不起啊，走，
2: 谢谢啊，马主任，
8: 走。
6: 春生，你怎么了？
2: 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

0: 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行，你慢点。
0: 哎，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1: 好，
0: 走吧。没什么大事儿，小梅。哎呦，
2: 从 CT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的，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
0: 哎，谢谢大夫。
3: 谢谢。
0: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1: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我回来咱俩说啊。
4: 哎，行哥。
1: 哟，帅哥，你怎么来了？
5: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1: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
5: 啊。成，那你先忙。啊，
1: 得嘞，
5: 那我等你啊。
1: 好嘞。
4: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5: 栓子，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
4: 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哟，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5: 嘿。那你是我们前辈啊。
4: 您净开玩笑，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5: 那你不过来找我吗？
4: 哎呦，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
5: 你就爱琢磨。嗯，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撩外人田，对不对？
4: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5: 那你们那儿都有什么产品啊？
4: 那多了，你像电磁仪、远红外治疗仪。
5: 哎，等会儿，还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
4: 有啊，哥，你要啊？
5: 三证齐全吗？
4: 三证齐全呀，哥。
5: 刚接了个单子，要五台，你们那有几台啊？
4: 台，我现在手头有三台，哥，我再给你调两台。
5: 那别说了，待会儿干货就
4: 走。走，哥，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
1: 你认识我？
0: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1: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
0: 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
1: 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
1: 嗯，
0: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还不如请吃饭喝多。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的，结果这客户太盛情了，真是招架不住了。
1: 女客户啊？
0: 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1: 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
0: 哎，叶芳，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1: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0: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叶芳这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那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最后一天，你再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1: 行，童医生，听你的。
2: 天哥，
1: 天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3: 春生，我闯祸了。
2: 闯什么祸了？
3: 之前有一笔订单，舞台远红来治疗仪，刘春那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1: 说重点，怎么了？
3: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1: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呀？啊！
2: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3: 现在院方啊，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1: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3: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拆机再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1: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3: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组织
1: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不是，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3: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
1: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的信誉给毁了。
2: 春生说的对，
3: 春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1: 天儿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3: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工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1: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五天，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不是，行了，你快去吧。
3: 我去。
1: 哎，不是，停，抱，快去。小梅。没事啊，我都能解决，
2: 都会过去的。
3: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1: 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他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
3: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1: 先别急，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进。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壮啊！上来！
1: 不算，都来，你有本事，给我比单说杠，
2: 比就比。
0: 我打小跟魏景文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3: 105，106，
2: 怎么样，小春生，服不服？
0: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2: 懂吗？当仁不让，
0: 能跟你再比一次，
2: 过瘾。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
0: 一辈子的兄弟。

0: 小妹，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就是因为感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信上说，就是因为内科让他不适的更定，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
1: 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
0: 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五年甚至是十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
1: 我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是肯定是不行。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能差到这一步了。咱们要想继续发展，那必须得是吸收人才。
2: 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3: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啊？
4: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吸引人过来。
0: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4: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还有，我听小梅说，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5: 慢点啊。
6: 我没事，小
5: 梅。先坐。
6: 咱们最后拿到订单。
5: 慢点。
6: 我真没事。
7: 啊，我没事，小梅，你不用担心我。
5: 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来，喝点茶。
7: 小梅，这要是锻炼他还活着，该多好。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但他一活着，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8: 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砖加瓦。好，
1: 就在肖春生重振旗鼓的同时，叶国华的事业也越做越好。
2: 怎么样，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是行业内的老大了，没白干吧？
3: 红军，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2: 是不难呀，那你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3: 换别墅？下个月吧。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等你呢，有事问你。
2: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4: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0: 见。
1: 哼，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
0: 你别害我哥。
1: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我怎么能害他呢？
0: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1: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这不可理喻啊。
0: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我都清楚得很。
1: 行，来，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0: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确实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1: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0: 对，
1: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0: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
1: 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他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就不会上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哎，我就想问问你啊，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陈红军当回事儿？
0: 陈红军，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1: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吗？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

0: 哎，大姐，你们在剪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剪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了村里的出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得离谱。
0: 哎，行了，叶芳，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吧。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您。
1: 春生这孩子啊，
2: 还挺争气的。嗯，
1: 气节上已经健起来了，
2: 订单也接了不少。嗯，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0: 嗯，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我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1: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
2: 也般配。
0: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呢。
2: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了？
0: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1: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0: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做梦他敢跟我争？我这……
1: 你快坐一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0: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1: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0: 那是。

0: 爸，您喝茶。
1: 来，妈，您喝茶。

0: 小妹。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童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接近冰点。肖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
2: 我知道你的意思。
1: 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
2: 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
1: 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0: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2: 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哦，那肯定。
0: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
0: 成，我知道。
1: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0: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1: 叶芳呢？这么晚了，她怎么也不在啊？
0: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
1: 哦，行。
2: 怎么了？
1: 没事，挂了啊。

0: 什么呢？
1: 啊，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
0: 我说呢，真够难闻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了，别费这劲了。
1: 说不定呢。
0: 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0: 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1: 这不对吧，结婚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
1: 需要我一起吗？
0: 不要，是个老朋友。
1: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
0: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
1: 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见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
0: 小梅，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吧。
1: 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0: 为什么？
1: 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老夫老妻了，还牵什么手？
0: 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0: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
1: 对。
0: 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天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瓜，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开发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变成出口了。
1: 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军，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0: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啊。
1: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面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笑>
1: 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0: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

0: 来来来，那个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哎，
1: 哎，都坐呀。
0: 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
2: 好的。
0: 厨师啊，这几年干得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呢。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1: 没错，
0: 春晓，春生小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
3: 哦，
0: 来，春生，今儿我哥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1: 红娟，咱哥几个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动筷子，尝尝。
1: 哎，你说这当年咱们在石海冰场，这一滑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暖身的。
2: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
1: 那对呀、啊，你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0: 来来来，红军。哎，尝尝这肉，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国华，尝尝。
2: 红姐，再来两盘肉。
3: 来喽。
0: 哎，给我就行。
3: 味道怎么样，老板？
0: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3: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
0: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就记我身上。来，
3: 好，您先吃。
0: 对，
4: 师长，这个是不是夏娘的？夏明呢？
0: 去年去世了，癌症。
4: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
0: 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
4: 嗨，
0: 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也已经不多了。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
1: 来。怎么了？笑什么呀？
0: 红军，几年不见，酒量见长。
1: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也快见长了。
0: 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
1: 但是春生，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肉。
4: 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
1: 没变吗？我怎么觉得变了呢？
4: 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
0: 是跟以前不一样吧？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4: 改良？这改着凉，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了。
0: 杨红娟。可是你带我去医疗批发市场，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就一直说感谢你，也没找到机会。今儿正好有机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哎，
1: 不是，
0: 哎，我来，
1: 不不不，我来。
0: 干什么呀？
1: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哎，
0: 你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红军搭伙一起做生意的？
4: 哦，
1: 来，哎，石生，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国华这边呢，我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参谋参谋啊。
0: 嗨，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儿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4: 是啊，确实没想到，
0: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1: 对，不聊工作，喝酒来。哎，当年啊，
2: 石生，
1: 你们俩那场差价闹得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混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警察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儿。
0: 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她。哎，红卷，你们方子怎么样了？
1: 还那样，还成。
0: 不准备要个孩子？

方的人你们还不了解啊？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一个样。

0: 慢点，慢点回去。
1: 哎，那个
0: 哪儿的车？
1: 那个春山那边，我的车。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国华，上我车，送你一程。
1: 不用了，我车也在这。
0: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1: 十岁。
0: 十岁。你瞧，还是你记性好。你十岁，我就十一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正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了，只能掏裆骑。
1: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0: 对对对。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1: 春生，我也想过联系你，
0: 然后呢？
1: 没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
0: 不变。
1: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0: 当然。国华，红军的位置不好坐，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琴盒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国华吗？
1: 行了
0: 行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得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
1: 谁啊？
0: 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你心心念念的肖春生呗。 不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肖贝贝，10几岁了。怎么着，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

0: 陈局，到家了。
1: 嗯。回家。
0: 这不就是家吗？

0: 哎，行了，肖总，马上进小厅，没事，开走就行了。你怎么下来了？
1: 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
0: 撒谎。
1: 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
0: 放心吧，丢不了。
1: 还顺利吗？
0: 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继续推进呗。嗯，
1: 除了生意呢？
0: 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
1: 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
0: 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啊？
1: 那是外面人看你。
0: 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在厂里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红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1: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0: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

0: 你回来啦？
1: 嗯。
0: 喝酒了？
1: 嗯，喝了。

0: 喝醉了。
1: 这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到谁啊？我见到春生了。他和佟小梅原来有一孩子。
0: 嗯。
1: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冯娟，你累了，去洗澡。
0: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嗯，你放。
1: 冯娟，你这样，
0: 你放。
1: 冯娟，常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起子，
2: 来，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萧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萧春生较劲着，不成功绝不联系萧春生。不过看起来萧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2: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娶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萧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出来？
1: 哎，咱俩
2: 在一块这么些年了，我李尚游没有功劳，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也该调调了。
1: 当然。
2: 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振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
0: 不好意思，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
3: 叶总，他有什么问题吗？
4: 啊，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3: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
4: 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老四，郭总，送一下。
5: 哎，
6: 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
3: 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6: 我听说过去这华盛都是跟李尚友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3: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真不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
1: 嗯，

0: 点心啊，放放姜丝儿的。叶大厨，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
1: 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最近差不多也定了。
0: 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红军最近怎么样？
1: 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
0: 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些刚刚好。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1: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必须得。
1: 哎，
0: 嗯，
1: 李总，
0: 嗯，
1: 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2: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2: 别客气，
1: 回了。
2: 慢点啊。嗯。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透了馅儿。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接着跳啊！
1: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0: 一峰，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管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0: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0: 需不需要啊？都给你。
1: 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0: 哎，一芳，那你住哪儿啊？
1: 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豫可交。

0: 喝杯安睡茶吧。谢谢。刚才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
1: 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
0: 我能问为什么吗？
1: 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他没说吗？
0: 国华说你就是一时气不过，
2: 他说我不懂情理，作。
1: 你笑什么呀？
0: 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

0: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三岁了，这得瞒多久啊？
1: 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啊也太不是东西了。
0: 瞒三年，还真瞒得住。
1: 不对呀，以红军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个人在帮他。
0: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
1: 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打垮不了他。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1: 什么话？
0: 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
1: 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
2: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我以为可以。霸道，失败了不奇怪。
0: 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
2: 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儿，红玲儿爱着，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0: 他说红玲还爱着你。
1: 小妹，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1: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你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0: 情绪，
1: 你想啊，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0: 知道。
1: 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对了，叶凡还说陈红军和李尚友有问题，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1: 行，我知道。
2: 现在啊，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个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3: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友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2: 嗯，没事，你甭瞎折磨，李尚友根本就不上当。
3: 这李尚友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友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
3: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
4: 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2: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你这话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春生面不许提啊。
3: 不提。
2: 嗯，哎妈，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呢？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2: 那就行，这钱呀、啊、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3: 知道。
5: 女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6: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嘛。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他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他呀、啊、算了，就这样了。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不说我了，你呢？跟春生聊得怎么样？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呀？
5: 红玲见着他了。
6: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啊？
5: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6: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不能这么急躁啊。
7: 我没急。
6: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7: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6: 李尚友找我了。
7: 李尚友？
6: 嗯，
7: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6: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
7: 啊。他找你干嘛呀？
6: 你说呢？
7: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友。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

0: 人生的，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了。你跟叶枫，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1: 你就放心吧，阿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0: 我心里有谱啊。
1: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2: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游也能有。李尚游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1: 什么意思呀？
2: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游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他就是雪中送炭。
2: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
3: 哎，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
0: 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本寸。
4: 你想聊什么呀？
0: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
4: 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
0: 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4: 礼的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0: 哼，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4: 你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

0: 做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佟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0: 你还自己喝上酒了？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丧不打眼的，给谁看呢？你要是不愿意看，赶紧换人。
1: 今天春生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1: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
2: 哎，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3: 走，走。
4: 贝贝，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4: 贝贝，你好。
0: 红玲呢？
4: 她有事儿，不来了。

0: 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

0: 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

0: 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

0: 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您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0: 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0: 打开了。
1: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5: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吧？
5: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6: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5: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6: 嗯，
5: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4: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6: 嗯，
5: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
4: 嗯、
5: 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4: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6: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4: 非常方便啊。
6: 啊，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4: 啊。
6: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4: 嗯，
6: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4: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6: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5: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4: 嗯，
5: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4: 啊，
5: 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6: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4: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6: 没错，
4: 这到底怎么

0: 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饭，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3: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3: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5块多一桶，
3: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3: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3: 嗨，
2: 哎呦，
3: 太
2: 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3: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

0: 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对对，
3: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啊，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无法无明矾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

0: 各种椒，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嗯，
1: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嗯，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嗯，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0: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

0: 这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上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商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

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是
1: 劲儿啊，
0: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

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益臻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5: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5: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5: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 常好。
5: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5: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5: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5: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5: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

不仅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

0: 人嘛。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赚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贴着成本走的。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我们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开，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

0: 啊，那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嗯，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3: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3: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3: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
3: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您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

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的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

0: 家具保护这些，它都是增加。
1: 这可够贵的啊，2万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都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
1: 6月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开出北京地区首款肺动脉高压创新生物制剂处方。肺动脉高压属于罕见病，具有高致残率、高致死率，被称为心血管系统中的癌症。这款药物可针对病症核心机制开展治疗，适用于对应分级的成年患者，能帮助提升运动能力，优化身体状态。临床数据显示，该疗法可稳步改善病情，为国内患者提供全新治疗方向，也将助力心血管疾病防治工作推进。
2: 目前的临床研究显示，索特西普能够显著改善患者长期生存，降低死亡及病情恶化，可以高达84%，这是用药8个月的数据。随着索特西普这一创新治疗药物的应用，我们动脉型肺动脉高压这类患者会有更好的未来，能够畅快的呼吸。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

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它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莲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鲢。花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鲢，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如水煮花鲢、红烧花鲢、剁椒鱼头等等。彭伟作为一家私房菜的主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花鲢鱼独特的吃法，可谓是物尽其用，把花鲢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就将为我们带来一桌丰盛的花鲢鱼宴。
1: 我们这儿的花鲢鱼有十几种吃法，根据每个部位那做法不一样，每一道菜呈现的方式和它的味型都有所不同。
0: 一条普通的花鲢鱼竟能拥有如此多的味型，着实令人称奇。
1: 我们选的是这个深水的大花鲢，因为深水大花鲢它的肉肥美，鱼头更大，口感更好一些。以前做花鲢鱼，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型，麻辣味、酸菜味，它是整条鱼做一个味型。其实每一种鱼，它鱼身上的那个鱼的肉质都有差别。比如说鱼背上，它就比较柴；鱼肚上，它就比较嫩滑。这样的胶原蛋白含量相对要丰富一点。鱼头拿来做剁椒。鱼骨拿来做豆瓣儿，然后鱼肉我们拿来做鱼豆花。
0: 今天彭伟要给食客做一桌丰盛的花鲢鱼宴，这第一道重头菜便是鱼豆花。仓颉造字之时，将鲜字归于鱼部，鲜的一体字形鲜，就是三条鱼上下结构而成，可见鱼之鲜味之极。而鱼豆花可谓是最好的诠释了这个鲜字。制作鱼豆花，只选取鱼身上最精华的那块精肉，一条七八斤的花鲢鱼，其中的精肉最多也不过六两。
1: 在处理鱼肉的时候，去皮去骨，带血色的鱼肉我们要剔除干净。
0: 鱼肉处理干净后，就该剁鱼泥了。

0: 演戏手快心静，彭伟娴熟的手法不仅是时光的历练，更是对美食追求完美的体现。制作好的鱼豆腐漂浮上来，白净细嫩，入口轻轻一抿，鱼肉即化，口感细腻嫩滑，几乎不用嚼就化在了口舌之中，这样才会把鱼豆花的鲜美刺激出来，真是美味之极。要说鱼豆花是做花莲中最复杂的一道菜，那么接下来的这道川香豆瓣鱼肚则是地道的四川家常味。鱼肚肉质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如果说鱼豆花的口感用鲜嫩来形容的话，川香豆瓣鱼肚则麻辣鲜香，味道浓郁。先将鱼肚洗净，加入姜葱、胡椒粉、少许盐，加入料酒腌制五分钟。锅里倒入热油，加入豆瓣、花椒，炒香之后加入姜葱蒜，再倒入清水，用大火烧开，加入鱼肚，烧至鱼肚熟透，再将鱼肚捞出，在锅中放入葱花调味，勾芡，起锅，零度鱼肚即可出锅。
1: 我们这里面的一条花鲢鱼可以做出十几道菜，每道菜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川菜味型的浓缩版。
0: 一条花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质，相互作用，相互衬托，制作出不同的鲜美、嫩滑、香脆，带给饕客的都是最别致而深刻的味蕾享受。在品完了花莲鱼宴之后，我们循着记忆中承载时光印记的街角老巷，找到了一座位于成都西北门的老宅子。在这个老宅子中，让食客们留下了更为惊艳的味蕾记忆。此时正到饭点，店中人声鼎沸。
2: 郭继伟，
0: 在这喧闹的背后，经受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味蕾考验。
3: 我是昆明来的，
4: 广州来的，
3: 挺麻挺辣的。
4: 哎，有点辣，但是真的

肥肠鱼是一道四川的地方特色菜，口味鲜美绵软，而制作美食的过程讲究环环相扣。一份好的肥肠鱼先后要经历炒、卤、煮等关键性环节，从数百公里外的黑龙潭打捞上来的花鲢和黔鱼，经过长途运输依然活跃好动。肥肠经过反复清洗，除去富油，在高温下锅炒制。肥肠是个力气活，想要炒制均匀，让肉质紧缩不老，容不得半点马虎。下卤料，熬制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卤味的层次和肥肠的口感。未加添加剂的火锅底料经大火熬制3个小时，再存放1个星期，

0: 油脂与辅料充分融合。而这项反反复复的工序，李文勇已经坚持了十几年。鱼的处理也需颇为讲究，新鲜的鱼需要仔细淘洗干净，腹腔内的黑膜、没撕干净的鱼鳃、没刮净的鱼鳞，通通都逃不过李文勇的眼睛。洗干净鱼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鱼的腥味。将沥干多余水分的鱼放进容器里，加入适量的佐料抓匀，真正的制作自此开始。起锅烧油，加入姜蒜、火锅底料等，炒至片刻，倒入高汤，依次加入鱼头、鱼片，再放上青笋等辅菜，去腻解油，一道麻辣鲜香、香气四溢的肥肠鱼就出锅了。两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就此和谐共处在一锅之中。
1: 手机锅边好说话，两位。
0: 一口下去，鱼的鲜嫩和肥肠的嚼劲，两者交相辉映，恰到好处。周末或者闲时，约上亲朋好友来此小聚，喝上一口小酒，再吃上一口肥肠，简直酣畅淋漓。大巴山绵延千里，横跨川陕甘鄂四省，在这片被巴文化浸润了几千年的土地上，有一个古镇依然活化着生动的巴国神。虽隔千年，我们依然能体会到古老民族带来丰厚而绚丽多彩的文明，感受到嘉陵江上游的田园风光，享受到这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清晨，白衣古镇的渔民们在巴河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白衣全鱼宴第六代传人何桂英特意来巴河捕鱼。今天家人从外地回乡，他要做一道全鱼宴为家人接风。白衣全鱼宴是当地盛名的宴席，白衣河水清澈透明，盛产鱼类，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河鲜，用一条鱼的不同部位精心烹饪成的十多道菜品。作为当地富有盛名的宴席，白衣全鱼宴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捕鱼归来，何桂英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黄金甲是白衣全鱼宴中最特别的一道菜，因油炸鱼鳞后呈黄金色而得名。先将鱼剔鳞，然后把鳞片洗净脱水，再用专用的筛子筛出大小相近的鱼鳞，用适量盐、胡椒粉腌制去腥。自制米粉是这道菜的关键，也赋予了这道菜灵魂。当地特有的原材料，加上何桂英祖传的秘方，将米粉炒至黄色后，倒在腌好的鱼鳞中，加生姜水调和进行搅拌，把这些味道都锁在食材之中。鱼鳞在油锅中炸至金黄，一道酥脆爽口的特色菜便制成了。油炸鱼鳞的创造，既解决了渔民捕鱼时的口粮问题，也补充了人体必需的钙物质，深受当地渔家的喜爱。而在白衣全鱼宴数道菜品中，还有一道具有吸引力的菜品，便是白玉鱼汤了。白衣盛产鱼类，自古就有无鱼不宴之风，而白玉鱼汤最初是年老体弱者及产妇恢复期间的饮食，便在古镇居民当中广为流传。 白玉鱼汤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精细考究。主食材要选用野生的江口青庸，将鱼去除血水洗净，抹盐腌味，再用锅将自己炼制的猪油热至六成，放入大蒜和鱼进行炒制，肉色变白。高汤要用老母鸡、骨头等食材小火熬至汤稠至白色。为了汤味纯正，高汤中不放任何调味剂，将熬好的高汤倒入炒好鱼的锅中，待高汤漫过鱼后，加胡椒大蒜后开始小火熬制，鱼的原本鲜美的滋味就在这微微的小火中慢慢酝酿。待鱼浮上汤表面后，加入葱节和少许盐方可出锅。白玉鱼汤最大的特点就是汤色洁白如玉，它在吸收了食材的精华后，看似朴实无华，却清鲜淡雅，汤味浓醇。李白在他的名篇《将进酒》中写道：“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在唐朝时，烹羊宰牛已经非常盛行。到南宋时期，《洪迈夷坚志》中记载：“台州仙居，一乡皆食牛。婺州赤松观，无所不暇舞，每饮必斗鱼。买牛肉，就道是主食，最饱即卧。小到一碗牛肉面，大到单独成菜，时刻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牛肉的喜爱。”红烧牛头方是四川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早在清朝时期，由著名的川菜大师蓝光健所独创，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时光当中，让这道菜更具神秘感。一块上好的牛头皮做成一道菜，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动辄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对厨师来讲是一种由身到心的考验。红烧牛头方辅料多达10几种，不仅讲究各种食材的合理搭配，对各个环节的掌控都是真功夫。制作牛头方的关键在于一个煮字，而煮主要分为3个环节：汆水、调高汤、炖煮牛头方。汆水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异常的费时间。经过中火汆水的牛头皮，刮净多余的肉和杂质，再加入葱节、姜片与白酒，用中火慢煨。经过多次汆水之后，牛头皮颜色偏黄，表面平整，可见牛头方的雏形。准备好一口吊汤的桶锅，加入适量的冷水，而放入食材的顺序尤为关键。首先放入老鸡、老鸭、棒子骨等食材，最后再放入猪皮与糖色。整个熬汤的过程需要2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需要不停的搅动，防止食材粘锅。当食材炖至酥烂，汤汁接近浓稠时，过滤出熬制好的高汤，汤的制作才算完成。接下来炖煮牛头方，将食材切成小块，再选用一口地道的砂锅为牛头方入味做好准备。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细煨，味道相互融合，牛头方变得色泽红润，质地爬糯。将制作好的牛头方盛入盘中，再将剩余的汤收汁到浓稠，淋至牛头方上，一道美味的红烧牛头方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 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我们必会准时赴约。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李阿姨，今天给您准备的美食啊是香酥带鱼段，它可是外酥里脆呀，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2: 这款香酥带鱼啊，里边外边口感呢、略有不同，外边啊是酥的，
3: 没错，
2: 里边啊是脆的，越嚼越香，你看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哎还不腥，这儿都能吃，
3: 对，
2: 就我这牙口不好，我也嚼得动啊，哎，我们老年人呐、就喜欢这个香脆酥的感觉，
3: 没错，
2: 这浓郁的香味儿。哎，和这酥脆的口感能引起我的食欲，哎呦，太好吃了，太棒了！
1: 这个带鱼酥啊，我跟您说是香脆好吃，满口爆香，回味无穷啊！全部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选的带鱼啊都是中段的，这个刺儿啊都是酥的，怎么吃啊它都不会卡喉。平时老人孩子啊吃这也放心，平时啊您要是嘴巴淡、想吃点零食，但是又怕这零食不健康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吃这个香酥带鱼段、还有小朋友平时不爱吃饭，是不是您吃点这香酥带鱼段啊补充一下营养，咸淡正好，口味丰富，而且呢是香醇可口啊，
2: 这个产品太好了，平时啊，想吃带鱼又怕麻烦，
1: 确实是、
2: 有了香酥带鱼啊，想吃了来两块，
1: 对，
2: 哎，它解馋了，我想买。
1: 哎，今天您别着急啊，我把厂家的杨总请到现场了，咱们掌声欢迎。
4: 王乾老师好，李阿姨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是一款高端休闲零食，而且呢，我们所有的带鱼全部采用的是我们国内渤海湾野生的带鱼，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再加上我们特殊的脱水工艺呢，就可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把美味和健康融入到我们的休闲食品当中，就解决了大家想吃点零食、想解解馋，但是又怕不健康、又怕胖的这个问题了。
2: 就这种国产带鱼呀、我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认可，而且吧它这肉质啊有韧劲儿，还容易啊入味儿，比那种宽带鱼啊好吃。我前两天啊去菜市场了，哎，就这带鱼，五六十块钱一斤，
3: 差不多差不多。
2: 哎，你别呢，它贵20多呢。
4: 哎，那是因为它真的比一般的好吃。渤海地区呢盛产优质的带鱼，它的特点就是小眼睛、黑眼球，鱼头也小，鱼身子也短，它的总长度不会超过70厘米，具有独特的香气。鱼肉呢质地非常的紧实，口感特别的鲜嫩好吃，味道也非常的鲜美，因此也被称为鲜美之王。它的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啊，含有 Omega 3呢、ALA、EPA、DHA， 还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B12 以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我们通过先进的低温加工工艺都最大限度的给大家保存下来了。平时多吃一点这个香酥带鱼，既补充营养又能够解馋，特别好。
1: 带鱼选得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杨总了，咱们怎么做出来的呢？
4: 哎，这个就是有赖于我们现代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了。因为是低温烘烤脱水的，所以它让食物缓慢的脱水，缓慢的成熟，一直到变得酥脆，达到外酥里脆的效果。平时的带鱼您如果油炸过以后，那肯定一摸一手油，吃两块就腻了。您看我这个低温脱水工艺放在这个纸上，我刚才那么用力的去压过，它都没有油花出来，
1: 一点都没有。
4: 是，这是一款真正的健康零食。我们还会人工的去头、去尾、去内脏，选用的都是新鲜带鱼的中段，每一块都是肉质紧实，好吃好嚼的。您一口下去就能让您食欲大增。您外出旅游啊、探亲访友啊，还有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多美呀！
1: 真的是啊。
2: 都知道，哎，吃鱼好，它有营养，哎，平时吃鱼啊，但是又怕麻烦，有了这个啊，我们开袋随时就吃，多方便。

0: 哎呀，
1: 工艺非常的先进，
2: 对，
1: 营养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很认可它，
0: 对，
1: 对吧？而且电视机前的观众啊，看到这儿啊，也都想定几组了。哎，其实可能他们心里啊都规划好了，送给谁送给谁。
0: 对，
1: 所以呀、啊，今天杨总一定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一个大福利的价格才可以。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带鱼中段产品。嗯，您看，李阿姨也说了，带鱼中段啊是肉质最好，成本也确实比较高。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10袋，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专门给大家申请了，再加2袋，总共12袋，不到200。
1: 杨总啊，您看刚才阿姨啊，一袋啊，我感觉都快吃完了。
0: 是，
1: 所以这12袋啊，我觉得肯定不够，是不是？
3: 就是啊，因为太好吃了，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嗯，这拿回家一分，也吃不了几次啊。所以说呀，您呐，得多送几袋。
2: 我给您算算成本啊，您看看。咱们这一袋是不是觉得特别轻啊？
3: 对呀、
2: 啊，哎，因为我们这个是采用先进的低温脱水工艺，基本上10斤的鲜带鱼才能做出这1斤的香酥带鱼。哎呦，这12袋可差不多要用2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够做出来的。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菜市场看过价了，基本上野生的渤海带鱼得卖到50-60块钱一斤，那是整条的。我还得给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只留中段，您说我这个成本高不高？
3: 高。
2: 哎，但是既然李阿姨也说了，王谦老师也说了，那我必须得表示一下，对不对？我再给二位加3袋。今天15袋，不到200块钱。
4: 栏目组还要求送货到家门口，肯定是亏本了。
1: 哎呦，怎么样，李阿姨合适吗？觉得？
3: 还真是啊，这酥脆带鱼啊，哎，它没水分，
1: 对，
3: 它不压秤，成本也高。15袋啊，
1: 还不错
3: 啊。哎
1: 呀，行，杨总啊，这15袋的组合呀，确实挺不错的，挺实惠的啊。那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福利呢？
2: 啊，怎么还有特殊福利？
1: 对呀、啊，观众朋友们在这等的就是特殊福利啊！你要比平时买的呀还要优惠一点才行。这样，你听我的，你再啊多送3袋，变成18袋，还是不到200块钱，并且限量呢是100组，算是给大家特殊福利了。而且就仅限这一次啊，过了这次，下次您再买的话，咱就恢复原价喽。
2: 18袋，我得用将近30斤的新鲜带鱼才能做得出来。把这30斤的新鲜带鱼做成带鱼酥，然后才卖你不到200块钱，
1: 合适吧？
2: 我亏大发了啊！这只能说是赔本赚吆喝了。
1: 别着急啊，我们栏目组啊，给你多宣传几次，弥补一下你的损失嘛。你看里外里，你这100组啊，其实亏不着的。
2: 话都说到这儿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您，但是您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1: 行，
2: 我就限量这100组，多一组咱就恢复原价。
1: 没问题，太棒了！哎呀，成功了，今天阿姨，今天啊，可以说杨总非常的给力啊，来自于渤海湾的香酥带鱼，香脆可口，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平时什么时候吃都特别的好吃，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才抢了两组。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就这一袋啊，它就合一斤多带鱼。
1: 就是，
0: 关键是啊，它又有营养，它又好吃。哎，孩子们回来都可以吃，非常的合适。
2: 特别是老人和小孩特别适合多吃一点咱们的这个带鱼。
1: 没错。
2: 为什么呢？因为带鱼啊，它性温味甘，是一种非常滋补的鱼类珍品。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带鱼酥呢，它是保留了银鳞层来进行烘烤的。这一层银鳞层很特别，我们把它叫成银脂。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而且无味无腥的脂肪所组成的。它里面还有丰富的六硫代物质，还有欧米伽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而且这个银鳞层特别容易被破坏。第一，一定要保证我们的鱼是足够新鲜的，它才有银鳞层。第二，就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用特殊的工艺，既要把它洗得特别的干净，又要保证不破坏这个银鳞层。
1: 哎呦杨总，您这个技术啊，我真是挺佩服的啊，高科技的技术，还能做到保留上面的银脂，还能不用油。
2: 对，大家。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像李阿姨您做菜也知道，用高温烹炸啊，就容易导致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被破坏或者是流失掉。那低温脱水技术的出现，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用高温油炸，一抓满手都是油。好处呢是味道更好吃了，营养也留住了。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的制作时间变长了，成本呐、变高了。
1: 哎，杨总啊，这个咱们的产品质量可要一直有保证啊。
2: 哎，
1: 您能确保都是咱们近海渤海湾的带鱼吗？
2: 我承诺假一赔十。其实呢，我还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我们近海的渤海湾的野生带鱼，因为这片海域啊真的是纯净无污染的。我们每一项的指标都由专业部门进行权威监测，而且我们的带鱼呢也都是有权威的检验报告的，可以让大家吃到安全美味放心的海产品。
1: 今天杨总推荐的渤海湾的香酥带鱼段，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开袋即食，营养美味，香酥可口，老人孩子啊都适合吃，无需担心鱼骨和鱼刺，老少皆宜。今天的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啊，18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啊限量100组，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这个香酥带鱼段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啊，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咸、鲜、清新。哎呦，吃到嘴里那这口感真的不一样啊！多吃几块啊！
1: 哎，真的是得多吃几块。而且呢，我们这个鱼啊，它是采用零度腌制，秘制的香辛料，保证把每一丝的滋味都融入咱们的鱼骨和鱼肉当中。
0: 哎，
1: 所以呢，当然特别好吃了。而且您看，现在市场上这一斤鱼多少钱呀？50到60块钱。我们今天整整18袋，我要用到将近30斤的鲜带鱼才能把它做出来，这价格才不到200块钱。今天啊，真的是赔本赚吆喝，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2: 今天这质量啊，确实好。啊，您每次啊都得保证质量。哎，都得跟这次一样啊！
1: 我保证，咱们使用的一定是新鲜的野生渤海带鱼给大家制作，而且呢，每一条带鱼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只用中段肉质最好、最厚的来给大家倾刀制作，全家男女老少共同来分享，咔哧咔哧的尽享美味，还解馋、还解腻，而且还能够让大家吃的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开心。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优惠幅度特别大。数量呢只有100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酥脆，滋味十足，营养滋补，价格实惠的香酥渤海带鱼开抢了！18袋特价优惠竟然不到200元，只用带鱼中段，质量高，口感好，人工去头去内脏，可以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口味，越嚼越香，鱼刺鱼骨都能吃，老人孩子放心吃，亲朋好友一起品尝，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8袋不到200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他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
2: 了啊。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
0: 啊，
2: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

0: 耐用又美观。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
1: 嗯，
0: 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
1: 嗯，
0: 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1: 嗯，
0: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1: 嗯，
0: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立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的。
1: 嗯，
0: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1: 嗯，
0: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着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1: 嗯
0: 啊，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一摞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透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
1: 当于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儿没有？
1: 没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这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
2: 对了，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这个门什么的，现在抽屉什么？

0: 没什么问题吧？
1: 没有，都没有，质量都挺好的。
0: 排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0: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满不满意？
1: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十分。
0: 哎呦，谢谢谢谢。
2: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0: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2: 嗯，
0: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2: 嗯，
0: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2: 嗯，
0: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柳打电话。
2: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0: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2: 嗯，
0: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2: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10000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1953年4月，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会上毛泽东对她说：你牺牲了一个儿子，我也牺牲了一个。会后毛泽东还特意请他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做客，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
2: 这是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在他们有着相同的悲伤，同时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那么被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堵枪眼的背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一起退回到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侵入台湾海峡，并操纵联合国纠集组建联合国军，公然干涉朝鲜内政，一路打过三八线，战火迅速烧到了中朝边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平，党中央迅速做出决策，准备抗美援朝。志愿军英勇作战，经过大大小小五次战役，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转入第二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敌我双方僵持在了三八线以南地区，边谈边打。1952年10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准备夺取中部战线上的重要战略要点上

1952年10月19日，就是黄继光牺牲前的那天夜，在这样一个从山东凿出的指挥部里，15军45师135团2营代参谋长张广生正焦急地向电话里汇报着战况。上甘岭战役已经持续了6天，几乎没有睡过觉的张广生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此时从电话里传来了洪亮而有力的命令：战士打没了，你就给我顶上去，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天亮之前一定要拿下零号高地。挂上电话的张广生看了看表，此时离天亮只剩40分钟，这零号高地始终是拿不下来，而且他已经布置了3次冲锋，可是敌人零号高地的机枪依然疯狂地压制着志愿军前进的步伐。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现在看来必须选一个可靠而且还要身手好的到6连的前沿阵地上去，把天亮之前拿下零号高地的命令传达下去。代参谋长叫来了身旁一个年轻的通讯员，说道：这个任务交给你了，非常关键。年轻通讯员说：保证完成任务。说完转身跑了出去。

0: 黑，身材不高，表情严肃坚毅，像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但是实际上，在如此关键时刻接受到重要指令的黄继光，此时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战斗经验、参军不久的通讯员。
1: 1931年，黄继光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发财崖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7岁那年，父亲就被地主逼债折磨而死。父亲的病逝让黄继光本就困苦的家庭雪上加霜。黄妈妈邓芳芝靠煮野菜汤、啃树皮、吃草根养活着黄继光四兄弟。但是为了照顾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顶起家庭的重担，12岁的黄继光不得不到地主家里打长工。他每天起早贪黑挑水放牛，忙得喘不过气来，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挨打受骂，受尽了欺负。
0: 黄继光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全国解放的来临。1950年1月，解放军成功解放了四川，解放军和土改工作组来到了黄继光的家乡，为贫苦百姓撑腰做主的人来了。黄继光非常积极地配合解放军和工作组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并且当上了一名民兵。
1: 解放军的到来让像黄继光一样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刚刚年满18岁的黄继光心里暗暗发誓，他也要争取参军，他要为更多的人民做贡献。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黄继光终于如愿参军，并且被分配到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任通讯员。
0: 之前我们讲到，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迟迟拿不下零号阵地的情况下，营长把传达命令的任务交给了黄继光。黄继光究竟能不能完成任务呢？当时上甘岭战况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能拿下零号阵地又将对上甘岭战役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吴胜山沿山脚南延，有5个海拔都在448米以上的高地，恰如岔开的五指；而上甘岭则在597.9和537.7高地北边的山谷内，是吴胜山整个地区的重要门户。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要塞地区部署代号为0号至9号阵地，0号阵地是其中597.9高地的一个制高点。由于它紧靠主峰，既能居高临下控制4、5、6号阵地，也可以向左封锁我1号阵地的大坑道口，同时它又是这条山脉的最后支撑点和主峰的最后屏障。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谁控制着0号高地，谁就握有控制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的主动权。

0: 这里担任布防任务的是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冯德怀曾对秦基伟特别强调，武胜山是朝鲜的中线门户，如果失掉武胜山，我们将要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谁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秦基伟听完，当即立下军令状，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守住武胜山。而此时，美国地面部队司令詹姆斯·奥尔沃德·范弗里特调集了美七师和韩二师的主要兵力，以及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50余架飞机，准备强攻志愿军死守的上甘岭。这个计划也就是摊牌行动。志愿军誓死守卫上甘岭，而联合国军又采取了强攻，一场决战即将上演。
1: 上甘岭战役自1952年10月

0: 起这一场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鲜血染红了高地。陕甘岭战役的第六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9日，在吉林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几乎失去了陕甘岭的表面阵地。针对这一局势，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令集中44门重炮和一个卡秋莎火箭炮团的兵力，对537.7和597.9两块高地实行反攻。经过大半夜的浴血奋战，志愿军已经收复了537.7高地的全部阵地和597.9的大部分阵地，唯独零号阵地久攻不下。
1: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营指挥部的那一幕，正是志愿军十五军45师师长崔建功在向营部传达命令：如果你们攻不下零号阵地，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进行反扑，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零号阵地。可以说，能不能在天亮前的这40分钟拿下零号阵地，将对上甘岭战役甚至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势起到重要的影响。如此看来，这么重要的使命，营长为什么会选择交给一个刚刚参军不久的通讯兵黄继光呢？而且据我们所知，当年黄继光因为身材矮小，甚至没有通过志愿军的征兵体检。难道黄继光是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吗？
0: 1952年初秋，美军一面动用飞机、大炮加剧对五城站阵地猛烈轰击，加紧对志愿军阵地给养的封锁，一面在大量烟雾遮掩下大力抢修工事，频繁地运送辎重武器。双方阵地争夺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双方伤亡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敌人对六连阵地实施炮火打击，营部指挥所突然和炮兵部队失去了联系，炮火把电话线炸断了，而此时电话员也在刚刚执行任务的时候负伤了。如果不能及时与炮兵部队取得联系，没有火力压制，敌人很快就会冲上来。情急之下，黄继光背上接线箱，迅速消失在了烟雾中。敌人的飞机好像是发现了黄继光，不断地向他投掷着炸弹，进行猛烈的攻击。盯着敌人密密麻麻的炮火，黄继光在坡上奔跑着、跳跃着，趴在土坡上掩护自己，等炮弹爆炸后再继续向前奔跑。终于在河边看见了相反方向接线的战士，两个人就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成功地接通了电话线。
1: 正是黄继光及时地充当了电话员的角色，才让营指挥部与炮兵部队成功地恢复了联系，最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
0: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仅利用炮火轰炸志愿军前沿阵地，还动用了上百架次的飞机，对志愿军后勤补给线实行空中绞杀。此外，武胜山多日的大雨引发了山洪，洪水不仅冲毁了战士们辛辛苦苦挖好的坑道，而且也阻断了交通，后方给养暂时送不上去，前沿阵地的将士在坑道内食物匮乏，前方焦急，后方焦急，连部指挥员迅速组织运输队，黄继光主动请缨，与战友背负着沉重的弹药和给养物资往前沿阵地行进，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一条又一条的洪水沟，在黑天雨地里一路穿行，将给养运送到了靠近战线最前沿的六连，并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 黄继光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他也因此获得了后方和前沿阵地同志们的一致称赞。最后，在大家的请功下，上级批准了黄继光记3等功一次，并且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虽然获得了3等功，但是黄继光却一点没有因此而骄傲，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保持着要上前线杀敌、保家卫国的信仰。 在坑道里面，有一部电影鼓舞着黄继光和身边战士们的士气，而且黄继光一共看了四遍。什么电影？黄继光看的前苏联电影《普通一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影片描述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在对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用胸膛堵住敌人必保射孔的英雄事迹。普通一兵中的马特洛索夫用胸膛堵枪眼的事迹，似乎对黄继光有了什么启示。哪怕打光最后一枪一弹，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成为掩护队友冲锋的武器。1952年10月起，美军在金华公路中日释放烟幕，掩盖庞大车队的繁忙运输。在武生山上空活动的侦察机次数也明显增多，而且武生山正面敌人的炮火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并开始有计划地逐步摧毁武生山一线的志愿军防御工事。黄继光敏锐地观察到敌人异常的行动，他觉得我们一直死守在坑道里，敌我双方一直僵持着，这敌人是不是按捺不住了？难道这是敌人发动总攻前的试探型攻击吗？于是黄继光就把他的担忧告诉了指导员齐润廷。齐润廷很赞同黄继光的分析，并且为此专门实行了一次演习。可以说，虽然此时黄继光不仅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对大的战斗环境也有了很敏锐而且准确的判断。
0: 黄继光的预感果然应验了。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了，美军对武生山的前沿上甘岭地区发起猛烈的进攻，每秒钟6发的狂轰滥炸，把上甘岭主峰的标高削掉了整整2米，寸草不生。1952年10月17日，上甘岭战役已经进入到第4天，敌人的弹药仍旧疯狂地向武生山前沿的37.7和597.9高地倾泻着。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志愿军只能利用坑道坚守阵地。敌人每天用高密度的炮弹量封锁了前线的供给运输线，在没有后勤保障的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此时弹药已经严重不足，而且就连维持人基本需求的水也极度匮乏。狡猾的敌人在水源附近埋伏着许多机枪工事，往往一壶水的代价就是几名年轻战士的鲜活生命。看着眼前的战士为了一壶水一个接一个的牺牲了，身为八大员的黄继光此时又多了一员送水员。他抢过准备去取水的战士手里的水壶，冲出了坑道。黄继光先是用敏捷的动作躲避过了敌人的炮火，然后又小心地匍匐前进，等待时机。就在离坑道口还有几米远的地方，他猛站起来，迅速地跑进了坑道内，为战士们送来了宝贵的一壶水。
1: 上甘岭战役持续到第6天夜里，黄继光几乎就没休息过，送信、送水、抬伤员。此时的黄继光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战斗的形势根本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有任何的喘息之际，在敌人的强攻下，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下令，19日夜里发动反击，在天亮前夺回阵地。但是眼看天就亮了，唯独剩下零号高地迟迟拿不下来。这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讲述的那一幕。而奉命给前沿阵地传达命令的人就是黄继光。黄继光确实也没让营长失望，凭借着平时不停地奔跑在各个连阵地之间的经验，黄继光很快就找到了6连在坑道里的临时指挥所。 刚到六连指挥所，黄继光就看见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在焦急地商量着作战方案。指导员冯玉庆说，现在零号阵地上有三个敌人的射击掩体没有被拿下，敌人太狡猾了，这三个射击掩体分布距离较大，可以相互策应。我们派出的九名战士组成的三个爆破小组全都没有接近敌人就牺牲了，怎么办？眼看天就亮了。黄继光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并且传达了必须拿下零号阵地的命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连长万来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只剩下16个人了，只能殊死一搏，谁跟我上去，我们跟敌人同归于尽。听到这个必死的任务，六连的战士竟然没有一个退缩的，都争着说，连长我跟你去，连长我也跟你去，我们跟他们拼了。就在连长万福来准备带着战士们与敌人以死相搏的时候，黄继光却拦住了连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于当时的情境，我们来听听连长万福来和教导员齐润廷是怎么说的。
2: 黄继光扑到这个连长跟前去，他说，连长你是指挥员，你不能去炸，你是指挥人员，要去炸的话就得我去炸。
3: 我一定完成任务。接着从口袋里边就掏出来这个信件，
1: 连长万福来所说的信件是什么呢？其实黄继光交给连长的信件正是黄妈妈邓芳芝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我们通过和黄继光纪念馆联系，证实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一起来看一下。我一到乡公所，大家就把我围住了，忙着握手。乡长说，你儿子继光进步很快，战斗很好，身体也好，立了功，得了奖，这是他寄回的喜报。儿啊，你一定要多杀几个美国鬼子。黄继光把母亲最后的一封信交给了连长，意思就是抱着必死决心。信交给连长后，黄继光带着两个战士吴三阳和肖登良冲了出去。
0: 看着黄继光他们冲了出去，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也拿起了机枪。黄继光熟练地和队友交替掩护前进，躲避敌人的扫射。很快他们就炸掉了三个机枪工事中的两个小堡，然而吴三阳却不幸牺牲了。肖登良和黄继光也身负重伤，两颗子弹打穿了黄继光的小腿。看到战友为自己掩护，黄继光拖着伤腿又继续往上爬，但这时身躯已沉重地像脱了座山。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便一头栽倒了。
1: 六连的志愿军战士以为攻势被打掉，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可是黄继光那颗手雷只炸塌了他的一个脚。等到烟雾散去，地堡里面的机枪又开始向志愿军扫射，冲上来的战士全部都中弹倒下。看着敌人的机枪吞噬着战友的生命，黄继光做出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何时讲起来都让人佩服的感动的一幕。
3: 到这个地堡跟前，用双手抓住敌人地堡上的草袋，两腿拉力把绳子拉起，力气有腿，左腿不能力，力气有腿，左手扶在这个地堡上边抓住的麻袋，右手举起来，这样侧面面向我们，好像喊什么话。当时炮弹响啊，我们耳朵都整聋了，听不清喊的什么话，他喊话了，听不清喊什么啊，知道了， 哎，黄继光要中枪眼了，说吧。
0: 冲啊，为黄继光报仇啊！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也高举着手枪冲了上去。就在这时，反击部队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八连和六连枪声喊声连成一片。担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踏着烈士开辟的道路，一起跃起冲锋，愤怒的浪潮席卷零号阵地守敌。全歼五九七连井高地上的美军五个连，表面阵地全部恢复，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五九七连井高地表面阵地被全部夺回，第八连和第六连在主峰胜利会合。
1: 战斗终于结束了，天已经放亮，黄继光仍旧趴在地堡上，两手还紧紧地抠着地堡上的沙袋。指导员冯玉庆用双手把黄继光抱了下来，战士们接住了满身弹孔的黄继光，战士们流血流汗也流了泪，他们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年仅22岁的英雄黄继光的脸上。2007年6月6日下午，年近八旬的志愿军老兵谢万丁赶赴北京，亲自将自己保存了55年的一组黄继光遗照孤品无偿捐赠给军事博物馆。经过鉴定，确认是黄继光牺牲后的照片。这组弥足珍贵的照片也为我们还原了黄继光牺牲后的故事。在铺满白雪的朝鲜山坡上，停放着几个用来装烈士遗体的棺材，靠在最前排的一个里面躺着的就是黄继光。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黄继光的遗体才被运送下来。原因是当黄继光牺牲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想要从战场上运送下一个人来，也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黄继光的遗体运送到了收容所的坑道。黄继光的胸膛像是被火药烧黑了一样，弹洞如蜂窝一般，后背脊被子弹打断，整个身体都被打烂。卫生员一边抹着落下的泪珠，一边为黄继光穿上了新的军装。
0: 1952年10月30日，志愿军经过充分准备，实施反击，坑道内外部队密切配合，夺回表面阵地，击退敌人的连续反扑。至1952年11月25日，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终于取得了胜利。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

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950年的11月24日，感恩节降临了。美国人的餐桌上摆上了传统的大菜——火鸡。这个时候，如果能配上一杯上好的红酒，那这节过得可就滋润了。您可能猜了，这是什么人在美国的豪宅吗？不对，这不是在美国，这是当时正在指挥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作战的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的指挥部。这一桌子的美食就是给他享用的。今年的圣诞节对于麦克阿瑟来说与以往有些不同，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宣布他将会彻底粉碎北朝鲜方面和中国志愿军的抵抗，把胜利的旗帜一直插到鸭绿江边，然后班师凯旋。那么这顿美餐呢，就全且是当作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吧。就在麦克阿瑟坐在这柔和灯光映照下的餐桌旁进餐的时候，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朝鲜那阴冷潮湿的山洞里，志愿军38军的军长梁兴初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作战地图。饿了呢，他就抓上一把黄豆放在嘴里嚼一嚼，可是就连这黄豆都不能管够，几天能填饱一次肚子就算不错了。这个时候梁兴初可顾不上自己的肚子，他正准备给麦克阿瑟预备一顿大餐。什么大餐呢？中国传统的饺子。而这饺子馅儿就是麦克阿瑟所率领的南朝鲜第7师，包饺子的地点呢就在德川。德川位于大东江附近，是由5条公路交汇于此的一个枢纽地带，向东可达宁远、咸兴。它是麦克阿瑟进行铁钳攻势的一个中心支点。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同时进攻的东西两路联军如同一把巨大铁钳的锋利牙口，被他咬到肯定难逃粉身碎骨的厄运。所以攻下德川既可以让西部的联军背部受敌，同时也可以从中部呢斩断东西两路联军之间的联系。失掉了支点的一把大铁钳就会散架，有利于志愿军对他进行各个击破。所谓的前行攻势，就是将己方队伍分成两支，从两个方向向对方进攻，迫使对方拉长战线，同时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前向对方的咽喉，达到一招致命的效果。所以想要扭转朝鲜战场的战局，就必须把麦克阿瑟的这把大铁钳打散，而首当其冲就是拿下德川。怎么才能攻下德川呢？其实几天几夜没睡觉一直盯着地图的梁兴初心里早有一个完美的包饺子计划。这个时候他想的是如何给这个计划上一个双保险，让它变得万无一失。张奎印，山西平遥人，时任38军侦察科副科长。他是一个胆大如虎但又心细如发的老侦察兵。当时梁兴初把张奎印叫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敢不敢往敌人里面插。张奎印坚定地回答道，有啥不敢的。简单的一问一答间，梁兴初的任务下达了，而抗美援朝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也即将上演。

0: 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座桥叫做武陵桥，位于德川南面武陵里的一条小河上。敌军要想从德川进退，就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所以只要堵住了武陵桥，那么就彻底断了敌人南逃的后路，而北上增援的敌人也就到不了德川。志愿军已经将德川牢牢包围，那个时候就可以将所有敌人全部都歼灭。梁兴初派给张奎业的任务就是炸了他。我们先一起来看看梁兴初的计划。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是，自从联军发动进攻以来，西路与中路以美军为主的部队基本都向前跃进了十几公里，而东路的南朝鲜军队却仅从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几百米，大大拉开了与其友军的距离。梁兴初的战略部署为，主力由38军第七师与第八师两部队的结合部插入敌后，断敌退路，包围德川。届时插到遮日岭南北的113师由南发起进攻，插到云松里的112师由西发起进攻，114师则从正面发起进攻，以3个师对1个师，三拳齐下，力图一招毙命。总攻的时间就定在11月25日的晚上。到时候遭到攻击的南朝鲜士兵肯定一窝蜂地向南逃窜，所以梁兴初命令张奎印炸毁武陵桥的时间必须与攻打德川的时间一致。从任务下达到完成任务只有2天的时间，要在漫天盘旋的美军轰炸机眼皮子底下携带着几百公斤的炸药穿越敌人的前沿阵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梁兴初的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做好了可能炸桥失败的打算。可他还是对张奎印做出了最低要求，有伤亡也得过去，实在过不去也得打一下，抓个俘虏回来。
1: 1950年11月24日深夜，张奎印带着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特遣队出发了。这300多人来自38军军部侦察连、113师侦察连和2个工兵排，还有13名朝鲜同志、医务人员和英语翻译。这支没有番号的特遣队，携带着一部电台、600公斤炸药，每个队员还带了4颗手榴弹和充足的弹药。张奎印特地请前线部队发动了一次假进攻来掩护他们出发。300多人的特遣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对手防线后方的茂密山林。从现在开始，在危机四伏的敌占区里，这支特遣队就如同风浪中的一叶扁舟。
0: 就在特遣队出发的同时，负责在中西南三面包围德川的38军的各路部队也都陆续集结出发。请注意，参加德川战役的所有部队均是来自于梁兴初所在的38军。德川战役可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扭转战局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此重要的一役，为什么只有38军一个军参加呢？1950年11月23日，也就是张奎印所率领的特遣队出发的前一天，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了德川战役的作战计划。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拍发的一份电报：志司意图决以38、42两军歼灭韩78两师，并以困住韩7师先消灭韩80方针，求得各个分割歼灭制。在这份电报当中说得非常明白，德川战役要由38军和42军共同来完成。可是眼看大战在即，42军为什么不见踪影，就剩下38军一个了呢？其实一句话，

0: 38军是想单干。按照彭德怀的战役部署，原本是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直接指挥，带领38军和42军共同攻打德川。然而在11月23日召开的作战会议上，38军军长梁兴初提议不用42军分兵配合，由自己单独包打德川。当时韩先楚赶紧要通彭德怀的电话，故意大声报告38军要单干。心领神会的彭德怀也故意激将，这梁大牙好大的口气，告诉他这次不能赶羊，我要的是全歼。梁兴初为什么要单干，彭德怀和韩先楚又为什么要激将呢？说来话长，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场战役当中，梁兴初所率领的38军一次因为一个错误的情报而延误了战机，梁兴初受到了彭老总的怒骂。当时彭德怀可是指着梁兴初的鼻子要斩马谡的。被骂之后的梁兴初什么也没说，就撂下了一句话，我38军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所以德川一战是让梁兴初憋着一口气非要打赢的一场翻身战。前面嚷嚷着要斩马谡的彭老总，他其实深知梁兴初不服输的牛脾气，所以他把这一仗交给了38军。自从38军的主力部队和特遣队出发之后，梁兴初就一直在指挥所，准确地说是在矿洞里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同时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幅他已经烂熟于心的地图。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志愿军司令部打来的，彭德怀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让张奎印的特遣队不要带一点员。就在梁兴初刚刚解释清楚特遣队已经出发了，轰的一声，一枚炮弹炸断了电话线。彭德怀为什么要下命令撤回伊甸园？这个时候电话线路中断，会不会影响到炸回武陵桥这整个任务的进程呢？这其实是彭德怀出于慎重的考虑，能够把德川一战完全交给38军来完成，足见彭德怀对于梁兴初的信任。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炸回武陵桥，难度可想而知。为了防止任务失败后敌人截获电报密码，所以彭德怀下了这样一道命令。接到命令后的梁兴初明白，撤回伊甸园虽然可以降低奇袭武陵桥任务失败之后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这样会导致特遣队失去和指挥部的联系，这样又会降低任务的成功率。最后在这个问题的抉择上，梁兴初向张奎印表达了他充分的信任，没有追回伊甸园，而张奎印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尽管当时的张奎印还在苦苦地寻找通向武陵桥的出路，
1: 沿公路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几乎每次特遣队的前锋摸进村里想找向导时，都会打响一场遭遇战。这让本来秘密插入敌后的特遣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行踪。随后，他们决定绕道走山间的小路。然而，在地图上看到的山间小道，真正走起来却是满山的怪石和丛生的灌木。走了半天，他们终于意识到根本就没有什么路。

路走不了，小路行不通，眼看着无路可走了，怎么办呢？张奎印决定冒个险，带领着特遣队员们向着敌人的前沿走去。借着朦胧的月光，大家看到有敌人在挖工事。这下张奎印为难了，这可怎么过呢？这时候电影上的情节上演了，月亮被

0: 云彩给遮住了，四周一下就暗了下来。张奎印的心里高兴极了，他赶紧带着三名队员使劲地把铁丝网给顶起来，其余队员一个接一个地从铁丝网下钻了过去。300多人就在南朝鲜士兵的眼皮子底下钻进了茂密的树林。进了树林，张奎印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都不少，好，继续前进。就在特遣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武陵桥的同时，38军的主力部队也从不同的方向向德川挺进。而对于这一切，麦克阿瑟一无所知，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他无暇顾及，他忙着过感恩节，忙着占据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
1: 1950年的11月24日，麦克阿瑟一早就在东京向记者们发表了一个致联合国和全世界的特别公告，宣布美军马上要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一个一举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这一消息几乎立刻就以大字标题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
0: 指挥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大炮的美军，麦克阿瑟的自信当然是有理由的，而且坐着专机在朝鲜上空飞来飞去的麦克阿瑟，他看见的只是杳无人烟的茫茫雪原，连个志愿军的影子都没有，所以他特别坚定地认为志愿军在第一个回合之后就被打跑了。就连美国的通讯社也报道说，中朝人民武装已无力交战，在联合国军的坦克追击下都逃入了白雪茫茫的森林中。这些个消息让麦克阿瑟越想越兴奋，于是在感恩节那天，在媒体面前已经出了一天风头的麦克阿瑟，傍晚回到东京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于是又发表了一个黄昏公告。那么在这份公告里，麦克阿瑟又说了些什么呢？
1: 麦克阿瑟在黄昏公告中宣称，今天上午前行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尚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按照他的计划，东西两线同时进攻的联军部队很快就要用那像一把巨大铁钳的锋利牙口将对手咬得粉身碎骨了。
0: 对手马上就要被彻底打败了，在发动最后的总攻前，麦克阿瑟认为是时候让这些紧张了几个月的美军士兵们都放松一下，该洗个热水澡，换换衣服，过节了。
1: 全世界的军队都无法比拟的美军后勤支援系统，不仅运来了似乎永远打不完的子弹和炮弹，也运来了大批小工火机、南瓜馅饼和酸果酱罐头，以及被称为与四处废墟很不协调的雪白的餐桌布和节日蜡烛。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官兵们与自己的长官们一起享用了节日大餐，奢侈的热水浴和更换的新军装都让士兵们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每一名作战士兵的身后有13名后勤兵作为支持，而志愿军呢，每一名后勤兵需要支援上百名的作战士兵。正是这种战场上的巨大反差，致使志愿军多次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每次战役之前，随着作战命令一起下达的，还有自备一周熟食的要求。每一名前往德川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们，他们都带着这样的一个布袋，里面放着他们的干粮，都有些什么呢？有土豆，还有一些黄豆、红薯，这些都是在炒热的沙子里面捂熟的。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面，这些所谓的熟食拿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成了冰冻的了，战士们只能等上面的冰化一点儿，吃一点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令人无法想象的环境当中，

0: 38军的全体官兵们以枯枝和积雪作为自己的掩护，穿行于异国的冰天雪地、崇山峻岭当中。
1: 按照梁兴初的部署，38军112师以及113师2师官兵必须在26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连夜出发的他们一路向着德川狂奔，一刻也不敢停留。当113师抵达大通江边的渡口时，宽达80米的江面已经结上国冰。师长江潮和政委于敬山带头脱去鞋袜和棉裤，踏入水中。战士们紧跟着向对岸前进，就连救护伤员的女兵也不例外。在这群趟着冰水过江的志愿军中，居然还有人举着菜刀、抡着扁担往前冲。江中破碎的冰块在急流中互相撞击，发出很大的声响。凉透骨髓的江水使士兵们的呼吸都困难起来。
0: 就在113师的志愿军们头顶着衣物和枪支在冰水中向目的地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江边涌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影，他们是谁呢？
1: 这是前来抢占渡口的南朝鲜士兵，昏头昏脑的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从水里飞出来这么些人，就有140多人当了俘虏。但当他们在月光下看清俘虏他们的人时，一时竟然面面相觑。原来刚才追赶抓住他们的中国士兵都光着屁股，许多人赤裸的脚腿上还在流着鲜血，显然是在刚才的追击中被水里的乱石冰块割伤了。
0: 当这支队伍最后登上了海拔1100米的后仙游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战士们站在山顶往山下一看，不禁大叫一声：50里！到达50里的时候，特遣队的战士们已经连续行军作战了40多个小时，期间只休息了4个小时，没吃上热饭，甚至连口水都没喝上。可是这个时候距离梁兴初所规定的炸桥时间只剩下3个小时了，特遣队必须立即展开炸桥行动。可50桥是由南朝鲜士兵把守的，不是说炸就能炸的，要怎么才能完成这个奇袭任务呢？张奎印的心里早就计划好了。特遣队兵分两路，爆破小组去安放炸药，剩下的战士则去突袭守桥的卫兵。正在洗漱的卫兵怎么也想不到会在大后方突然就出现一支中国军队，在一阵短促的突袭之后，大桥归了特遣队。50桥是一座长达100米的混凝土大桥，桥墩的高度呢大概在5米左右。爆破小组火速地奔向大桥，战士们携带的软梯不够长了，于是就搭成人梯，把160公斤炸药安放在桥墩上，并且点燃了导火索。
1: 当桥板坍塌下来时，张奎英看了一下手表，7时50分，比原定计划提前了10分钟。
0: 这可是关键的10分钟，当时战士们还没有离开被炸的50桥，就从南面开来了5辆押送弹药的敌人的汽车，而北面呢，从德川撤下来的滚滚车流也已经出现在了公路的尽头，他们是被38军打败的，从德川溃逃出来的。
1: 张奎印立即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展开火力，击毁了由南向北的敌军弹药车5辆，截获向南逃跑的汽车数十辆，毙伤敌人30余名。张奎印感到溃敌还可能前来，于是马上占领了附近高地，准备阻击南逃北援之敌。特遣队向两边射击，阻止对手接近大桥。
0: 德川战役终于让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尝到了被俘的

0: 滋味。这些几个小时之前还指挥着南朝鲜军队拼命的突围的美军顾问们对获得胜利的志愿军说，没想到共军的反攻竟然组织得如此巧妙而严密，让我们在梦中就当了俘虏。在特遣队成功炸毁了武陵桥的同时，113师直接进入到德川南面，斩断了德川和宁远两地的联系，而且紧紧地卡住了对手南逃的退路。而这个时候，114师也冲入到了德川正面南朝鲜军的阵地中。德川之战中担任正面进攻的第38军114师，从25日晚8点开始了正面的强攻，直接攻击南朝鲜第70师防地，攻击十分顺利，于26日凌晨4时包围了敌人的炮兵阵地，打掉了敌人的指挥所，切断了敌人指挥所和阵地的联系，然后直接攻击炮兵阵地，战斗结果是全歼敌人，把增援的一个连队击溃，完成了压缩德川之敌的任务。消息传来，彭德怀和梁兴初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梁兴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38军不是纸糊的。而麦克阿瑟呢，只能把美军的小伙子们继续留在朝鲜过圣诞了。
1: 战至26日11时，德川北面的斗明洞、马上里地区被志愿军占领。至此，38军所属3个主力师全部按时完成了对德川的合围。正在此地的南朝鲜军第70师却还蒙在鼓里，直到后撤的车队遭到迎头痛击时，指挥官们这才明白自己已经处在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在志愿军四面的猛攻下，南朝鲜军第70师已经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漫山遍野都是散兵，到处都是混战。到下午7时左右，历时一昼夜的战斗基本结束。38军前进70公里，毙伤敌人1041名，俘虏2087名，其中包括团长在内的美军顾问团8名军官一个都不少。德川之战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突击，也是志愿军方面反击的前奏。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成功完成大逆转，胜局开始锁定。但另一方面，亦是联军获得第一次机会揣摩中共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所应用的大部队战术及其原则。至此，美国人开始琢磨陌生对手的底牌。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很多时候都是摆脱分。我记得我约齐瑞跟我两年多，也约了半年时间。
1: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0: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2: 开始又激将了。
3: 想见你，我们当时感受到
4: 我用一种签的保密协议，
3: 简单的不能说。
1: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0: 这服药能够走到现在，你觉得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5: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0: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1: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6: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0: 他把他的思考展现。
1: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城里，行路观潮，车云逐梦。
7: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0: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吧，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吧，跟你们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嘛。
2: 陈总，你好，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0: 7点多到北京，
2: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0: 现在
2: 对，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又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0: 跟
2: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0: 用手机拍的。
7: 我看这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的，
6: 状态反正。日子的一天一天过呗。
7: 对啊，因为
6: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7: 对，
6: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7: 对
6: 都要面对。
0: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他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
2: 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0: 对，
2: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0: 对对对，
2: 那这是您
0: 的很小的办公室
2: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0: 风景
2: 你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
0: 有
2: 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一
0: 些，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
2: 哎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其实也是
0: 当时跟安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2: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0: 啊，
2: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0: 啊，就全产业链。
2: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了？这进度
0: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了吧？
2: 哦，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0: 因为有快4年时间。
2: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1: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

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

0: 鲜活记录行业新生。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1: 程总，那我先品品您准备的茶，咱们先来喝一口。
2: 今年刚刚摘的，
1: 碰一个杯。
2: 绿茶。
1: 茶真的不错。今天您这个身份有点互调哈，平时您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2: 是我在你的位置
1: 采访别人。这样您也尝一尝企业家被采访的这个感觉哈。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3: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4: 对，
3: 然后在整个这个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2: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1: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
2: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这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有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整个旅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1: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2: 对，
1: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4: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3: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4: 对，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只有蔚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3: 特斯拉，
4: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4: 对，
3: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4: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2: 因为聚焦嘛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系统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型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蔚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他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1: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2: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啊，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意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1: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2: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到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1: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或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2: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

0: 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0: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啊，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1: 段。开始又即兴了。
2: 想电影，您当时感受到
3: 我有一种签了保密协议，
2: 简单的不能
3: 说。
4: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简单的白话术。
3: 就是一句话比麦巴赫说，确实比麦巴赫说，而且具备麦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0: 当时效果非常好，
1: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0: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1: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0: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不是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1: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5: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李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3: 我觉得老余确实懂得把这个车怎么做又豪华又舒适。
5: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1: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6: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0: 专业。
6: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0: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2-3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1: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0: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1: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 对吧？
7: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8: 美国戴顿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6: 黄金交2002年的事情，除了打黄金交官司打得很漂亮，
0: 对，非常漂亮，
6: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0: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6: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黄金交官？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婚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敬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跟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敬天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完美。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做一个行为准则。
1: 曹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0: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因为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嘛。
1: 是，就最重要的还是要共赢。
0: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
1: 是，
0: 他是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1: 对。
0: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他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他就快速的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他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曹老旺。
1: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0: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他开始做慈善。他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1: 对
0: 再做慈善。
6: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曹老旺慈善白皮书。
0: 对，
6: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0: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6: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0: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6: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河南慈善基金会户头还剩下120亿呢。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1: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0: 对，
1: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得不是那么完美，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1: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0: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1: 哎，第一次采访谁？
0: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

0: 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1: 熟人局还紧张，
0: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上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就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即兴的，
1: 嗯，
0: 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哎，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嗯，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1: 一发不可收拾。
0: 对，后面就一直
1: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0: 对对，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0: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嗯，啊，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哈，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0: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0: 对，你的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就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得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容易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0: 对，
2: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3: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了，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2: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四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1: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坚持，我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啊，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0: 也比较难。
1: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0: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很容易成功，
1: 嗯，
0: 第二个呢，确实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啊。
1: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
0: 很多
1: 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0: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奇瑞董事长尹总，
1: 嗯，
0: 也约了半年时间，
1: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0: 当然。
1: 嗯，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0: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
1: 嗯，
0: 哎，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
1: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0: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1: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0: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1: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0: 当然，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 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1: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4: 对，
0: 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你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1: 您用吗？
0: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1: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0: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1: 也有一个与新思想会，
0: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哈、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与新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做了两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极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与新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1: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1: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
0: 哈。一直在路上。
1: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0: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肯定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 CEO 之外啊，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京城夜市，我们来了。
1: 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0: 六个卷轴，48首乐曲，什么样的八音盒，售价高达15万元。
3: 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0: 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3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啊，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9: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有数据显示，我国有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经济规模已超50万亿元。
1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京城文玩最热的夜经济打卡地之一——大柳树夜市。
13: 这家夜市呢，从下午5点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设置和以往不同，我们邀请到了2位网络达人，他们不仅淘货非常在行，而且还开直播，粉丝众多。
11: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俩。
14: 大家好，我是万依依，京城夜经济，吃喝玩乐没有我不熟悉的，人送绰号京城夜来香。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A 大鹏，北京各大夜市我都去，人送外号砍价小王子。
11: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京城夜经济，我们栏目呢特意啊为你们4位啊准备了淘货基金。这4份啊，每个人呢200元人民币啊。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分组，也可以呢按每个人的喜好单独购买，也可以以组为单位共同买。那同时呢，为了让这次的淘货更有品质，我们还请了2位咱们栏目的老朋友。我们往那边看。这次我们的主题呢是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我们准备啊分成2组。文一，你准备跟谁一组？
12: 我呀和于老师老搭档了，走南闯北就靠于老师。
16: 没问题。
11: 那小杨？
13: 那谁还没有个老搭档了呢？我和海洋老师也是老搭档呀。我给人家当过小助理。
16: 对，是。
0: 自此，老于组和海洋组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事不宜迟，赶紧开始吧。
11: 那既然组已经分好了，你们俩就开始出发吧。
13: 哎，不是，那老师您干啥呀？
11: 我监督你们俩呀。
12: 那不行，您这当老师的得给我们打个样。
11: 哦，
12: 跟我们一起逃。那您这光杆司令怎么办呢？
11: 这光杆司令呀，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天也不早了，你们可以出发了。
12: 好，那我们出发了。
11: 哎，等会儿，这期大家收藏的宗旨是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11: 好，出发走。
0: 其他2组都是3个人互帮互助，难不成大家觉得我要孤军奋战吗？当然不可能啊，我得找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时华灯初上，夜市也热闹起来，老于组和海洋组已经满怀斗志投入到夜市淘货中了。
12: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3: 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儿传出去的？
4: 应该是。
3: 嗯，
4: 八音盒嘛，我第一次见这么大型的。
3: 真漂亮。
17: 这是19世纪卓氏的大型的八音盒，它是由尼克尔弗勒雷斯精心制作的，它一共配备有6个音乐卷轴。你看下边，你看这，它每个卷轴啊有8首曲子，一共48首优美乐曲，这个非常罕见，非常少见的。对，
16: 不买这个就行。
4: 这咱们能买得起吗？
16: 那你跟老板砍呢，对吧？这砍价这多少钱？
17: 咱这个是15万。
16: 咱们中国人管它叫八音盒。其实呢，它就是在录音机出现之前的一种娱乐设施。
17: 对
16: 啊，后来就开始有那个转盘式的那种那个播放的设备了。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17: 那这个不可以单卖，因为你每一个这个八音盒的制式都是有标准的。
4: 哦，
17: 单卖了之后，它也配不上，跟别的配不上。
0: 在历史上，卓氏八音盒可是汇集了机械工艺、手工精度的结晶，堪称音乐艺术品中的贵族。音乐盒外盒往往会配以螺钿等细工镶嵌，或是用其他名贵木材做精细镶嵌。滚筒上的凸起又涉及到音乐的编程，它代表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方式。
16: 这套东西全吗？
17: 很全，都在。
16: 很全，
17: 完整。
16: 它都包括什么呀？这个是播放器。
17: 对。
16: 哎，然后这个能打开给我们看看吗？
17: 对，这可以打开。
16: 哎，你看见没有？这每一个都是拨片，拨片的位置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啊，这个绝对是一个过去的高档工艺品，精美的这种齿轮的那个交错方式，
17: 这是重金购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本人比较喜好这个机械的东西，我就是小时候我家里就是有一些这个小钟表，但没有现在这种富丽堂皇的那么那个啥。我在家小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家里我父亲收藏那儿，我都拆坏过，但父亲没有责怪我。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对这些机械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到现在我就收藏了这些东西。
16: 这里头啊，你花200块钱是淘不到这种八音盒了，但是这里的东西可是好东西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听，
17: 这是敲钟的声音。
16: 对，当年它既是一个机械的灵敏度非常强的一个机械座钟。就是现在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好东西、好玩意儿，这卖多少钱？
17: 这个18万。
16: 18万的。
17: 对对对。
16: 那您给我们讲讲。
17: 这个钟是德国的805皇的座钟，像这种是非常少见的。它是1880年，当时是最杰出的钟表商温特哈尔德和这个霍夫迈尔这个公司制作的。从排量看比较精美，纯手工的錾刻工艺。两侧还有后边配备的是水晶玻璃，为了能看到它里边这个机芯的构造和齿轮的这个运转的美感。
0: 这台座钟的制造商来自1810年德国黑森林地区，一直以高品质的钟表而闻名于世，并且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顶级的钟表匠之一。机械座钟作为精密的计时工具，其好坏主要通过走时准确度、机芯质量、保养维护和外观工艺评判。
17: 它一天的误差不会超过半分钟。机械表里来说，它是非常精确的。你看，从侧面可以看得到，这上面有8个铃铛，后面有5个弹簧。所以打出来这个和弦的音乐是非常优美的，非常动听的。
12: 老板，那您这屋里大概有多少钟啊？
17: 我这屋里现在目前大概才有上百台。
12: 上百台？
17: 对对对。
12: 那我们都知道，像机械怀表啊，那都是需要上弦的。然后您看您这一屋子的钟表，那是不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得全都给手动拧一遍？
17: 是的，是的。还都需要上弦，大概在1周左右上一回。这些钟表如果说都上一遍的话，大概需要3到5个小时。
12: 老板，这店里的钟表啊，都太过珍贵，我们的这些经费加在一起也不够，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9: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16: 哎，这不会是那个生火的炉子吧？过去那炉子不都是一圈一圈的吗？打开盖儿可以做壶水，哎，生个火是吗，老板？
17: 对对对，这个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古董的搪瓷炉，法国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它也可以正常使用，接上烟筒就可以使用。
16: 那它烧的是煤呀、啊，还是烧的是木炭呢？
17: 一般国外都烧木炭。
16: 这个能掏炉灰吗？
17: 可以的，可以的。
16: 真能活？
17: 对对对，侧面您看这边。从这个位置可以看，
16: 还真是啊。前面这个图案是搪瓷的，
17: 对，搪瓷。
16: 这要做一壶开水得多长时间？
17: 估计也得5-6分钟、10分钟。
12: 您作为一名机械爱好者，那是怎么想的收藏这样一个炉子呢？
17: 当初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古董商，我看到他这个，因为经常接触嘛，他给我发一些图片，我对这一个，因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这种搪瓷的。基本上都是铸铁的比较多一些， 我看它比较精美，所以我就收藏起来了。
4: 那老板，这个大概值多少钱啊？
17: 咱们这个我买的时候是8500。
16: 范老师给咱的淘宝经费还是不够啊，太抠了，走。找那个范老师要钱去，
17: 继续申请吧。
16: 哎，对，
4: 行，谢谢老板。那我们再去别的地儿逛逛。
17: 好的。
0: 无论是做工精湛的巴音盒、座钟，还是纹饰考究的搪瓷炉，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生活的缩影。物品虽然精美，但是离文艺和大鹏的记忆有些遥远。更何况淘货基金有限，他们决定再看看。而就在此时，我也等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人。生锈铁牌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三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吗？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11: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

0: 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戏里寻文化。
1: 喂，麦老师，哎，这儿呢，这儿呢，哎，您好，您好，
2: 您在这儿呢。这次打电话呀，是想专门请您帮一忙，不让成不成？
1: 没问题，我的地盘我做。
2: 我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俩先成一组啊，咱们这组呢还少一个组员，缺一个网络达人，您看好找吗？
1: 没问题，现在咱就看看谁在这市场直播呢，咱就给他摇过来。
2: 随时都有吗？
1: 随时都有，咱看看他在直播呢，这不正在直播中。
3: 来咱们大柳树，哎，都可以来咱们大柳树嘴市，
2: 就他吗？
1: 就是他，
2: 可以
1: 吗？可以，没问题。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我不自夸的讲啊，我是各大夜市认可的引流高手。
2: 这还不自夸呢，
1: 名副其实，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集结号一吹，人员就召集齐了，咱这第三组淘货之旅，走起！
1: 看看这个，
4: 这我可熟啊，
1: 这个主要是。
2: 黄牌子见过没？
4: 车还能有牌儿？这我可从来没见过。
2: 真没见过？
4: 对，这车我熟。
2: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爷总是骑着这大二八带我遛弯儿
2: 啊，
4: 去哪儿都骑这个。
2: 我跟你说啊，那当时肯定有这个牌子，
1: 肯定是有，
2: 对吗？
1: 对，
2: 因为他小啊，他注意力
1: 不在这儿。
2: 对，哎，王总啊，我向您请教一下，这个牌子什么时候有的？哪年废止的？
1: 这还真不太说不清楚。
2: 问问车的主人，
1: 走店里头找那个杜老板，咱们去问问，
2: 是吧？
1: 具体这个牌子的来历，听听他怎么说。
2: 可以，可以，好，走。
1: 一直就在这店里头，现在是在这个我们市场大腕儿。
2: 好家伙，这样啊，那有个事儿向大腕请教一下。门口那自行车是您的吧？
5: 是的。
2: 那个车牌也是您的吧？
5: 啊，是的，是的。
2: 那个这个黄色的这个车牌，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什么时候真正废止的呢？
5: 这个一开始啊，我在网上查了好多，但是说的都不太准确，说什么时候都有。最后我跟一个老师傅玩自行车、修自行车的老师傅跟他聊，他说应该是70年代初这个东西开始，使用的，然后到90年代中末期开始慢慢的就可能废止了，就不用这个，应该是这么一个时期。
2: 就这样啊，你看今天我们那个佳佳啊，他都没有见过，他印象里都没有这个自行车牌这东西。那你怎么想的还要收集它呢？你看这后面这都是吧，
5: 对，
2: 是吧？
1: 这个收的都有什么意义？这个
5: 我们刚开始玩这牌子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父辈们有这个车，然后想收这个牌子给他们看看，然后也想将来给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段历史。后来攒着攒着就上瘾了，因为北京有18个区县，我们要每个都给它攒齐就很费劲，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慢慢的就攒出这么一套。
0: 老物件的魅力不仅让年长者回忆满满，也让年轻人着迷。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辛辛苦苦攒的一套车牌能卖得出去吗？大家有这种需求吗？
5: 玩这个牌子的人是一个小圈子，但是流通性非常强。现在这么一套牌子，如果要是7000-8000块钱卖的话，马上就没有，很快就卖掉了。我也就留下这么一套，
1: 18个区县呢。
5: 对，18个区县加一张红牌。
1: 啊，红牌是什么意思？
5: 红牌就是比这个黄牌还要早一个阶段，那会儿车少的时候不分区。
1: 哦，
5: 红色的
1: 就写北京俩字。
5: 对，就写北京，然后后期就开始分区了。
2: 我看这上面啊是自行车牌。
5: 对。
2: 这下边应该是就是门牌吧？
5: 对，老门牌号，
2: 老的胡同里的那种门牌号码是吧？已经没有了，消失的，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记忆。那现在还依然还有的东西，你也把它这个郑重其事的收藏还摆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5: 这个牌子吧，随着北京市的这个升级改造、城市规划呀，逐渐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地方呢，深深的在我们心里头还记着，所以我想把它留下来，留个念想。
2: 这就是一份深植于记忆当中的情怀，
1: 对，
2: 是吧？
0: 几个人聊得正起劲儿，我却发现一旁的佳佳一直没说话。这么有历史情怀的物件，佳佳就一点儿都没有收藏的念想吗？
4: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2: 你就没有自主的喜欢什么东西了吗？
4: 必须有啊。
2: 有吗？
4: 我带你看看。
2: 好。
4: 当当，我童年的记忆啊。
2: 就什么这？
4: 这你不认识吗？哇，这是不倒翁，知道吗？这个娃娃，你看，你看，看到了吗？
2: 不是，
4: 不会倒的。
2: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呢？没见过。
4: 你几零后？
2: 我们这个，
4: 这个小时候是我们80后的。

0: 童年记忆啊，
1: 每一个八零后都玩过这个吗？
0: 八零后标配。
2: 不倒翁娃娃算得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款非常经典的玩具，彩色条纹的不倒翁娃娃，当时三四元钱就能买到一个，也难怪家家见了它眼睛都放光了。
3: 这个现在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大概就得三四百块钱以上了，因为这个品相的现在很少，它是原版的，就是脸啊、铃啊，包括整体都是一整套的，没有。
4: 我不想听你说了，我不想听你说了。多少钱原版？
3: 原版这个如果您要的话啊，我可以350卖给您啊，但是我这些娃娃如果要是别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卖的啊，因为我每个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这个娃娃您待会儿摆回去细看，它每个娃娃长得都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脸都是手绘的。
1: 每一个娃娃手绘的？
3: 对，
1: 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吗？
3: 绝对不是，因为现在区分这个新娃娃老娃娃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这个脸是不是手绘的。
1: 嗯，
3: 现在新做的后仿品娃娃都是，它那个脸都是电脑喷绘的。
1: 嗯，
3: 它那个眉毛啊，还有它那个睫毛啊，是颗粒状的小点点。
1: 嗯，
3: 在这个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2: 佳佳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不倒翁娃娃。其实能够看得出，店主杜先生也是舍不得卖这些娃娃的。眼看转了一圈，几个人就要空手而归，而我却意外的有了一个发现。
1: 你这个我看一下啊，
3: 嗯，
1: 这是一个黄杨木雕的，也算是手把件。
3: 手把这个卖吗？这个
5: 啊，这是卖的。
1: 这个卖的，
5: 对，
1: 您这卖多少钱？
5: 这个正常卖80。
1: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4: 嗯，
1: 啊，
4: 好，
1: 这个80是吗？
3: 嗯，
1: 您自己给个实价，多少能卖？
5: 那就60吧。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自己找块木头去雕工的话，150你也雕不下来。这个东西仅在我这儿，您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得来。
1: 嗯，对
5: 对，因为我们玩的比较杂，东西收的也比较多。
2: 没想到我们这组这么快就轻松的拿下了一件。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有趣淘货经历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来看看范海洋这组。范海洋带着万依依和小杨走走逛逛，东西没少看，但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6: 小杨刚才在那个店里看的那个图案颜色有点单调，你觉得呢？
7: 是有点单调，关键是因为咱俩这加起来都不够买这一片瓷器的。
8: 对，
6: 我还是喜欢那种颜色鲜亮点的，
7: 就像那种就是大雅斋那种颜色色彩比较丰富的那种。
9: 大雅斋我这儿有啊，
7: 哇，
8: 这是大雅斋，
7: 真巧了。
6: 然后咱去看看
9: 里边，请您
8: 走，咱看看，走，嗯，来，大雅斋，
10: 大雅斋您看，我这儿有一副。
8: 哎，这一说大雅斋，
7: 嗯，
8: 你们这是什么是大雅斋吗？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勾勒仿全息，江南俸禄虽成纸，不及滇南女画师。实际上大雅斋呢是慈禧太后这个专用瓷器，它是在圆明园里九州清晏岛上面一所建筑啊，这所建筑呢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的西屋就是专门有一间房叫大雅斋啊。所以说呢，这大雅斋呢一般情况我们说啊，它是得落三个款儿。它是底款写着永庆长春，然后在它的边款写着大雅斋，在它这个左上角或者右上角有一闲章天地一家春。而且天地一家春呢，它的写法有两种写法，像大纲它写上天下地一家春，小盘子小碗它写着什么天地一家春，这么一个形式。但是像您这种瓷板啊，确实还是少见，所以呢这点钱也不用考虑大雅斋了。
2: 大雅斋款瓷器虽然是晚清时期所烧造的瓷器，但是它的制作工艺方面仍然没有丝毫倦怠，可以同康雍乾三代时期的瓷器相媲美。
8: 您这还有其他带这种款式的吗？或者唐明款的、花押的都可以。
7: 少见一点的。
8: 对，少见一点的。
11: 您看这个，这一扇堂，
8: 这一扇堂哦，
4: 看到
8: 了，你们这一扇堂是干什么用的吗？
12: 怎么听着像个医馆的名字？
8: 医馆不是，一扇堂最早出现雍正时期，可是这个画片和这个器型又不是雍正时期的了。
4: 嗯，
8: 那么这种就是说唐明款叫。
2: 唐明款瓷器是在定制的瓷器上刻画模印，书写上自己的唐明、斋名或年号。唐明款从明代嘉靖年间大量出现，从此逐朝延续。
8: 你这什么款？我看看，这叫什么呢？
13: 五叶斋。
8: 古月轩，
13: 古月轩，
8: 大家看，古月轩 实际上这古月轩呀，

0: 到现在都很少有人说鬼神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概念啊。有的人啊就猜想，比如说这一善堂，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大雅斋，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都有这个殿堂啊。你像说道光时期的慎德堂也是在圆明园里，这个道光十三年修建的。但是这个古月轩呢，目前俩还没有查到呢。有人设想什么呢？智胡这个人姓胡，胡一分开就是古月。但是也有说呢，说古月轩呢就是珐琅彩的这种鞋款儿啊。有的说呢是这种料器也写古月轩。
1: 正说着，店主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奇怪的东西，说要考考小杨和万一一。
2: 这块也比较奇特
0: 啊，
2: 范老师肯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啊。
2: 我考考这两位美女，您知道这是干嘛使的吗？
3: 我怎么感觉这像一个洗手盆啊，就是吃饭之前洗手用的。
4: 我觉得像我们家喂小猫的那个宠物盆。
0: 宠物盆啊，实际上你俩都说错了
3: 啊，
0: 这个是闻房器。砚
4: 台，砚台不就是黑色的吗？
0: 不是，磨完那个墨以后是黑颜色的，这是砚台。
3: 哦，所以这是上面磨墨的点
0: 儿。啊，这点是磨墨的。
3: 啊，
0: 这点是一个放水的水槽。
3: 放水的水槽。
0: 这是磨砚的。
4: 啊，
3: 这是上面，那这是底儿。
0: 这是底儿。
3: 我以为这是上面呢。
0: 不是，这是这样用的。你看啊，刚才老先生说考你俩这个叫什么？咱们一块儿来的，我也考老先生。这叫砚台，您能说这个具体砚台叫什么名字吗？
2: 哎呦，一时还给我蒙住了，我还真知道。
0: 您想想，因为砚台它各种形制了，比如有抄手砚，
2: 对，
0: 有这个砚那个砚，这个具体叫什么名字？就是你这点
2: 想不起来了。
0: 辟雍砚，
1: 在瓷砚的发展史上，辟雍砚是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它的砚面居中，砚盘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方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当然，200元的淘货基金是带不走这方砚台的，几个人只能再去转转。天色渐暗，市场上却越发热闹起来。
5: 哎，于老师，您看这儿这青皮核桃行吗？
6: 哎，行啊，
5: 您坐这儿，你看看，给我们长长眼。哎，
6: 这个你是砍价小王子，咱那200块钱，估计买表什么就全凭你的本事了，
5: 绝对绰绰有余。您放心吧，
6: 那就坐下，行
5: 啊，您给挑一段。
7: 哎，瞧瞧去，
5: 待会儿我砍砍价。
6: 这是今年新下树的呀。
7: 对，这前两天刚摘的，都是。
6: 刚这去哪儿摘的呀？
7: 昌平南口那边。
6: 哎，这个是什么品种的？
7: 这个叫白柿子。
6: 这不行，这从外形就一大一小，
5: 一大一小。
6: 哎，你这要挑一对多少钱？
7: 这个您看的这品种就是50元俩，啊，你自己挑。
1: 现场开核桃这股风，近几年又渐渐的在夜市上逐渐回暖。自己挑自己选，花费不多，图的就是一个乐儿。
6: 我们那个上班的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问的，我说你弄核桃干嘛呀？那么年轻，都是老头揉核桃。他说不行，我这解压呀，使劲钻呢。最早玩核桃还什么文盘、武盘，
5: 文盘就是不出声，武盘就是蹭一块儿，咣啷咣啷老出声。
6: 哎，咱不挑大，我们就挑那个合适，还不行吗？
5: 这对还行，这还连一块儿了，这个。
6: 对呀、啊。
5: 是吧？
6: 这对儿大小差不多。
5: 您刚才说多少？
7: 50。
5: 50。
7: 50元。
5: 我开一件，您觉着行不行？30行吗？
6: 行。
7: 行。
6: 这就
5: 是开的还行。
6: 还行，看那个怎么样了？
7: 这有点贵。
6: 哎呦。
7: 还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这行。
6: 咱再开一只。再开一只，跟他商量商量多少钱，少收点咱钱，咱做个保险吧。
1: 眼瞅着这开出来的核桃有点歪，大鹏决定再开一对，四个里面总能挑出俩吧，这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呢？
6: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就是男孩子的事儿，这文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跑哪去选了。
5: 这俩就是歪啊，这个这俩还都有点歪，这个
6: 也行啊，
5: 也行，
6: 歪的配歪的嘛，
5: 歪的配歪的，
6: 歪瓜配裂枣，
5: 这俩还真是歪一块儿去了，都是这边歪，要不然咱就挑这俩歪的吧。
6: 交完钱了，咱就走吧。
8: 于老师，
6: 哎，
8: 这看什么呢？
6: 不告诉你， 我们这那回去能解压。
3: 哎，啊，说到解压，啊，我在那边也看到了一个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
6: 也是核桃吗？
3: 不是。
6: 那走吧，咱们看看去。
7: 走，看看去。
3: 于老师啊，您看这些就是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
6: 是吗？
3: 它和核桃不一样，它呀以柔软著称。
6: 这不是食品吗？怎么解压？
3: 这个是模型，像这个，您捏一捏，特别软。
6: 是吗？
3: 对。就是您看，核桃是您放在手里把玩的，对吧？这些也是女生特别喜欢在手里捏来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的。
6: 这叫什么呀？
3: 就叫捏捏。
1: 捏捏玩具悄然兴起，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继养芒果盒、盘手串之后，捏捏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一风潮迅速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
3: 一般吧，是越软，然后越大，价钱就越贵。然后它还可以从质感上进行分类，比如说有水感的捏捏啊，还有泥感的捏捏。
6: 这
3: 哇，这个可以管它叫食玩儿。
6: 这得多少钱？
3: 这个其实应该便宜，因为它的材料没有像这种捏捏的贵。捏捏它的好坏在于，您看看您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手感。
6: 你觉得这怎么样？
7: 我觉得小的要比大的手感好。
6: 哦，
7: 这个手感摸着真舒服。
1: 一向见多识广的于红艳也对眼前这个解压小玩具产生了兴趣。一番砍价之后，文一他们以个位数的价格成功拿下这个小小的解压玩具。说到小，范海洋这组也把目光聚焦到小瓷器上。
0: 这个是光裕本朝的，而且它这品种好，这叫斗彩。
8: 这颜色好看。
0: 它是釉下的青花1300多，釉上的粉彩750度，两次烧成。这现在多少钱？
9: 这个您拿啊，
0: 我拿3000。
8: 哇，
0: 你够3000吗？
8: 得了吧。哎，这想玩呢？
0: 这都好。这个
8: 都是好家。
9: 这个带线了，这个也画的细，但是带线。
0: 来，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是一民谣，是什么呢？这个年份呢，一般就是嘉庆道光时的。而且呢，你看啊，这一带冲线，这个带一个这个盘肠，看着吗？像中国结一样。这个盘肠呢，就是花鸭款，这得几百吧？
9: 350就行。
0: 350，
8: 这位也不够。
9: 350都不够啊，
3: 你200。
1: 一转眼，淘货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我这组和老于组都小有收获，只有海洋那组是两手空空。从天亮到天黑，在人声喧闹的大柳树市场，几组人还会有什么样的偶遇呢？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海碗、大碗、汤碗、中碗、饭碗和怀碗，
10: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8: 5000万。
10: 5000万，
6: 往上一提，你看啊，转到头一提一拿，这就现。
1: 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周六晚咱们继续走起。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呢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年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2: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3: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4: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5: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您的到来啊！
0: 呵，你好，
1: 带一只大懒来是吧？
0: 对，
1: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0: 啊，这个是我伯父
1: 啊。
0: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1: 哦，您是南方人吗？
0: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1: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吗？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0: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
1: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0: 对，
1: 比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0: 我伯父吧，
1: 啊，
0: 年前
1: 啊，
0: 去世了。
1: 哟，
0: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1: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1: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0: 对，就不清楚。
1: 明白，我瞅这点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祭篮呀，是吧？你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的饭量了，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六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倒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啊，
2: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你看六字青花双排楷书馆，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3: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就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那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新。
1: 大爷您好啊。哎，
0: 您好，
1: 大爷，这火锅那是您带来的？
0: 对，
1: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冻豆腐，粉丝您没一块带点呗？咱直播的就算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0: 这是这个我回老家看我姑，在他那个前面家邻居房倒了以后
1: 啊，
0: 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
1: 哦，
0: 这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
1: 哦，
0: 他说这个坏了，
1: 哦，
0: 我不能用了。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它。
1: 哎呦，您看，
0: 哎，我说这么好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
1: 啊。
0: 哎，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1: 哦，您拿走。
0: 哎，
1: 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0: 对，我拿回来了。
1: 啊，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0: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的。过门的时候就用过，
1: 哦，
0: 她婆婆过门的时候也用过。
1: 呵，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一百多年历史了呀。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是吧？哎，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它外头它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它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两三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
0: 哦，
1: 也祝您，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哎，别大爷就别工作了，都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4: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恰似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

0: 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家里传的吧？这是啊，
1: 我父亲不知道从哪儿淘过来
0: 哦，反正到您这儿，
1: 对，
0: 就算是传下来，
1: 对对对，
0: 嗯，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1: 是
0: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啊，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鼎盛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
1: 啊、
0: 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1: 对 对。
0: 如果这点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
1: 对对
0: 金子您知道现在可是不得了啊，
1: 啊是是是
0: 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城。
1: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0: 啊，
1: 嗨、
0: 啊，
1: 但是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1: 是是是，
0: 哎，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1: 可以可以，
0: 哎，哎呦，好家伙，行啊，就这本书就得够二斤，
1: 够，
0: 这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1: 对，
0: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1: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0: 冲压上去的？
1: 冲压上的，
0: 冲压上去的是吧？
1: 对，
0: 嗯，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它是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哈、啊，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2: 这是篆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篆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篆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直啊，板直不生动，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篆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收藏价值不是太大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大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篆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0: 这位大哥您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1: 啊？对。
0: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1: 啊？对。
0: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啊。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戊子岗的，
1: 哦、
0: 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是吧、
1: 哦？
0: 哎，就是这种制式的。
1: 哦、
0: 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3: 不到3万，
0: 不到3万、
1: 哦，
0: 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4: 还带皮，
0: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对，带皮子。
3: 这有年代吗？
0: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让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窈窕折。
3: 你看那个牌子还。
0: 可以，
3: 皮子还打磨过呢，
0: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3万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3: 这今年买的，
0: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3万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30-40万，十万八万呀？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30-40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10万8万的，是吧？哎，10万8万就行了。
5: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1: 对呀、
5: 啊。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
1: 哦。
5: 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撒金皮。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少都会有。而且那个

0: 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敷上边一层。然后这个毛孔典型是喷砂的毛孔，您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您多少钱买的？
1: 10000多。
0: 一万多啊？一万多，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核电籽料，一万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1: 俄料啊？
0: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特别白，加上这时候一个老坑的俄料，啊，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你这个别说10万、10万块钱，你都捡大漏了。
2: 这个也不能说新呢，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放茶叶用呗。
3: 能到明国吗？
2: 上限。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3: 对对，老的没问题是吧？
2: 没问题，都是民俗。
4: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法。
5: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4: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上亿。
6: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7: 大姐您好啊。
8: 您好，
7: 这是您带来的？
8: 哎，我带来的
7: 一只小碗，是吧？哟，这么轻啊。
8: 烧
7: 兰，红炭的，您看看还带天窗，就是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故事画片。哎呀真好，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工艺有点像咱那个珐琅，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景泰蓝，景泰蓝不过它得掐丝，它得掐丝往里头填彩，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兰，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8: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7: 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8: 送的。对，
7: 热爱中国文化
8: 啊。对，
7: 然后呢小有收藏，
8: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7: 他父亲
8: 啊，
7: 然后呢结识了您，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给您了。
8: 对对对，
7: 多好，
8: 跟他换点东西。
7: 互换货了呀。
8: 对对，
7: 您拿什么呀？两套房跟他换呢？
8: 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7: 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鸡蛋、花生油，
8: 这是
7: 让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啊，看那到时候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看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8: 是吗？
7: 是个老物件
8: 哦，
7: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8: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7: 铜胎的，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8: 清代的，
7: 清代的，清代的。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概可能得个2-3万块钱吧，2-3万块钱。
8: 好，那行，
7: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了吧？
8: 回了，
7: 回本，行了，行了，那就行。
8: 对，
7: 回不少呢，是吧？
2: 招兰开窗。人物故事，它这个是两开窗，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8: 言说是清代的。
2: 清代，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它这个彩花的也是晚，它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地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地儿吧，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的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有点爆釉，都爆了。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 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有太高，1800块钱。
7: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9: 80岁。
7: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大金表，
9: 电子表，
7: 金表，好家伙，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9: 是吧？
7: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嘛。
9: 这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7: 坏了呀，坏了没事，坏了，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上。这什么主意啊？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9: 不是，这是清代的，
7: 清代的是吧？
9: 啊，
7: 哇，真好啊。
9: 好好，
7: 哪位画家呀？这是
9: 这个叫做马全、
7: 啊、马全，您查过吗？
9: 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全，是那个江苏常熟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查了一下，
7: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9: 这要看看你就知道，
7: 江苏常熟人嘛，是
9: 专门画花鸟的，
7: 花鸟的
9: 啊，专门，
7: 而且是位女画家，
9: 女画家，
7: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儿，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是吧？您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啊，就画的有点匠气，就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着？马全，
9: 马全，
7: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9: 自然的，
7: 非常自然哈、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9: 啊、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7: 想不起来了，
9: 想不起来了。
7: 这不是马全老师送给您的呀？
9: 是
7: 那那马全老师一生了人，对对，是啊，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9: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7: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500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10: 哎呀，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这是个仿的，而且时代不太远，可能有个30-40年
9: 啊，
10: 30-40年，这是仿的马全，清代的
9: 啊，清代马全，
10: 清代马全啊，仿马全的。我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代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
9: 哦
10: 啊，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7: 这位妹妹您好啊，
11: 您好，
7: 这是您带来的，
11: 对，这是我带来的。
7: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11: 这运气不赖吧？
7: 人叫人先生物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籽料的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
11: 嗯，
7: 哇，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啊？这个？
11: 这个是家传的、
7: 啊、哦，祖上传下来的呀。
11: 对，
7: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11: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
7: 啊、
11: 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7: 啊。财富自由啊，是这样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啊，
11: 我觉得我100万就行吧，
7: 几百万就行是吧？
11: 对。
7: 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
11: 嗯、
7: 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哎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料，而且雕刻的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狮龙，狮龙抱臂，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11: 对，这是它的原作，
7: 这是原作，你看搁在这里头，这是严丝合缝啊。所以这点东西我个人认为啊，搁在今天来讲啊，大几十万是没问题。
12: 今天鉴定了好多啊，都说家传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周家里传下来的。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啊，大开门的青铜器，说是乾隆没有任何问题啊，海水龙牙双螭龙耳瓶，典型的乾隆官造。首先它是它的制式呢，也是不仅是乾隆，而且乾隆宫廷的制式，是吧？然后这个双螭龙啊，你包括现在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太白，但是在古代都是这样嘛。你看如果特别白，一级白羊脂白，那还真不见得到代啊。这个如这包浆皮壳都非常好，你看这双螭龙雕的这个线条干净利落，
0: 啊，非常漂亮。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质已经算好的，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啊，刚才我

0: 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原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原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型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眼儿一睁，价格又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1: 哎，轮到这位老的哥了啊！
2: 李岩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1: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嗯、
2: 对对对，
1: 那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2: 对对
1: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2: 是
1: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2: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1: 哦、嗯，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2: 工作的时候。
1: 哦，工作的时候，
2: 嗯、
1: 在哪个国家呀？
2: 加拿大。
1: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2: 不太常去、
1: 啊，不太常去哈。我说这明儿我上加拿大。那我就找您了，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哈，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啊、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2: 没登记在册，
1: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2: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但是呢，它有好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汝窑呢，它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哈。大概呢，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1: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3: 好，
1: 来鼓掌啊！好，哎啊，您就别鼓掌了，晚雕的爷了一会儿。
4: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汝窑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2: 这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的于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4: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青色。
2: 对
4: 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10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那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2: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4: 河南那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土。它的胎土呢，什么呢？是香灰胎。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土呢就发白了。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2: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4: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就是釉子是汝窑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景德镇仿的。
2: 嗯，
4: 但是景德镇的胎是白胎，有仿汝釉，仿钧釉，仿哥釉，宋代五大民窑嘛，汝官哥定钧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这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儿去仿制定窑，

0: 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仿这种乳釉啊，或者哥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1: 明白了，
2: 这是一件啊，李时义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启功先生有合作啊，比如说启功先生画山水的这个正面啊，李时义先生的画这个小楷，所以呢也是以小楷著称。但是李时义先生也会画画，画的也非常不错，但主要的功夫是小楷写得更好。这个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他写的小楷的精品，写得很不错，而且字写得非常小啊。我们说这应该是拿着这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才写的，否则写不了这么小。这个字写的也是啊非常好，这内容是《道德经》啊，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几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尺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三四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3: 要对的话，这要是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料，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料，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料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 2.93 是吧，磨石硬度达到 6.0 到 6.5， 您上手它的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臆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4: 都不对
3: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臆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是更费力。
1: 更费力。
3: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雕工都不对。您看这个工艺，就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啪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古代拿那个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点点凿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偏买。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5: 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哎，本章，
6: 哎，
5: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6: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5: 多少？
6: 那个6000多人。
5: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6: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5: 哦，那是12000。
6: 嗯，
5: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四位专家
6: 啊，
5: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6: 我觉得这四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5: 真能吹
6: 啊！
5: 赶紧干活去吧。
6: 好，
5: 好，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6: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是，杨大人。我选你是看中你，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务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多谢杨大人。嗯。

0: 什么人？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
1: 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
2: 在下藏海见过二公子，你认识我？二公子一表人才，侯府上下谁人不知？哼，那我问你，你身为一个幕僚，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跑来财库干什么？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
3: 小人出身贫寒。
4: 家徒四壁，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我就说，哼。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丈夫为志，穷且益坚。我就算再穷，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毫。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是受杨大人之命。二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
2: 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奇了怪了，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你笑什么？我告诉你，你今儿遇到我，就是你走运。要是遇到我爹。 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4: 二公子身份尊贵，为何来此偷东西啊？我不是偷，
2: 我是拿。侯府是我家，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
4: 本公子拿一两件去把玩观赏，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哎呀，都是在下多嘴，都是在下多嘴。
2: 二公子放心，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好，那咱们记账为师。
4: 啊，
2: 嘿，哎，这金葫芦啊，送你了。走，
4: 二公子，这。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财务还没有清理完。
0: 行了，太晚了，赶紧回去吧。啊。

0: 这份库单谁更赚的？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府中幕僚所写。
1: 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这是谁写的？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
0: 先前的风水先生。
1: 侯爷好记性，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
2: 这新来的幕僚啊，他不懂规矩，惹怒了侯爷，还请侯爷您息怒。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谁说他触怒了本侯？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
3: 不，小人不敢。长风剑，贞顺6年，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翎关。 去上将塞普里首级，东下军心大乱，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连拔3城，缴获金银牛马无数，军心振奋，朝野欢呼。雁翎关一役，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故所有斩获中，以这柄塞普里的佩剑，长风剑最为珍贵。
0: 他竟然知道，雁翎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但与本侯却是惊心动魄的羽翼。那是本侯尚年轻，还有勇气，胆气一奔。现在老了，
1: 侯爷是宝刀未老，犹胜当年的。
0: 那些为本侯立传之人，都是些本侯。
1: 打劫大胜之战，一讨本侯欢心，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翎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这个藏海颇有见识，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
0: 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跟其他的幕僚一样著书立传。
1: 你认为此人如何？
0: 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
4: 他若真是个人才，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
1: 是，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
4: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小子机关算尽，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他是不会罢休的。
5: 此人能从一张库单当中脱颖而出。
1: 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跟杨兴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你要是翻了船，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为难过他，难保他不会记仇啊！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出来？ 既然侯爷都提到了的，那咱们得上点心啊！
6: 来了，
7: 藏公子，杨大人约你。

0: 庄二公子欠勾栏莲花棚500两，牡丹棚320两，欠戏月酒肆850两，夜叉耍戏170两，还欠赌坊1325两。各位管事，账对吗？
1: 是对的。
0: 那他共计欠枕楼3165两，庄二公子现在在哪？就在赌坊，把他请来。是。平津侯府的杨真也来了，正在静儿阁。他一个人吗？还有屈娇和楚怀明。

0: 们只是来玩乐的吗？
1: 听说他们今日要宴请侯府的一位幕僚，名叫藏海。
0: 藏海？没听说过。
1: 人来了。
0: 是他。丁哲贤。
1: 是。
2: 哎呦，
3: 徐兄，
2: 越来越
3: 来，良辰美景，我们共饮此杯。
2: 来，咱们来点好玩的。
3: 白日放歌，须纵酒，
2: 谁输了谁喝酒啊？
3: 青春作伴，好欢香。再来一口，这个不算。
4: 杨大人需要戏弄奴家，明明喂了你一口，怎么又不算数了呢？
5: 当然要用你的樱桃小嘴来喂才作数了。
6: 摄人府幕僚藏海，拜见三位大人。
3: 藏海老弟来了，来来来，坐。老弟啊，不必拘谨，在府中待久了，偶尔也该体会一下什么是活色生香，对笔下的文章才有注意。这是愚兄的一点浅见，老弟觉得如何呀？
7: 三位大人好雅兴，只是不知杨大人把小人叫到这里来，所谓何事啊？
2: 不必那么一板一眼的，今天是杨大人的寿辰，特意邀请你来同乐的。
7: 原来今日是杨大人生辰，这小子什么也没准备啊。
3: 人来了就行，你我在侯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用这么客气。你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今日就好好的一块放松放松。
2: 杨大人都发话了啊，不要亏了杨大人的一番好意啊。
7: 多谢杨大人。
2: 进来吧。
3: 摄人府幕僚云云，能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枪的只有一个，能让我杨真看进眼睛里的也只有一个。
7: 杨大人，您在说什么？小的听不懂。
3: 听不懂没关系，这位美人是我寻遍京城找来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余音绕梁，婉转不绝。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回大人，奴家名叫小芝。
3: 哦，小芝，那你把你的好嗓子露出来给这位公子听一听，他刚到京城，你得让他喜欢这儿。
4: 是。

0: 把我叫来又不理我，扫兴。我的那些朋友还等着我回去呢。
1: 二公子今日又输了，
0: 也不知怎么在枕楼逢赌必输。
1: 哎，你牌技差可不要怪枕楼，说出去以为我们专坑你这冤大头。二公子，这欠的钱是不是该结了？
0: 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没好事。来，和往常一样，这些都抵给你。
1: 这些东西是值几个钱，但是在我这儿抵不了债。你也知道枕楼的规矩，我们只收四海奇珍，这些金啊银啊我们老板有的是。不过二公子去年送来的冬夏玛瑙我们老板倒是很喜欢。
2: 是我爹当年征战时候的战利品，很容易被发现。
1: 这样啊，那我只能把这条子送到侯府去了。
2: 哎，

0: 哎呀，好听，好听，
1: 好，
2: 真好听。
1: 上海老弟，这姑娘歌艺绝伦，才子配佳人，你今日收了我的这份薄礼，从今以后咱们富贵同享。京城里边你看中哪个姑娘，哥哥我都给你送过来。
3: 看来他心气儿太高啊，恐怕看不上。
4: 公子，您就要了奴家吧，奴家家里穷，欠了许多银子，奴家得伺候。
5: 多谢杨大人的厚爱，藏海惶恐，只是小的不知何德何能，担得起杨大人如此照拂啊。
1: 我在侯府任职多年，侯爷什么脾气秉性，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0: 侯府事务繁重，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同我一块儿为侯爷效力，奈何无人让我满意，以至于让我空等了十数年。如今藏海老弟来了，
1: 你聪明又识时务，
0: 有见识又不乏手腕，我看了很是欣慰啊。我有意提拔你为我的副手，我们日后一同为侯爷效力，为侯爷分担。
5: 多谢杨大人提携之恩。
1: 好，这个美人得来不易，你今日就把她要了，
0: 我们就不歃血为盟，玩粗莽汉子的那套了。
5: 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但是这份厚礼，哎呀，小的实在是不敢收啊。
3: 杨大人刚刚提拔你，你却不领情。你要知道啊，聪明的人遍地都是，但真正聪明的人啊，一定是那种听话的啊。
6: 啊，三位大人，小的只是不明白，如果不收这份礼，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哎呀！
0: 什么下场不下场？

老弟呀、严重了，你看不上这个歌妓没关系，哥哥我不是小气的人，只是你刚来侯府，我就提拔你做我的副手，难免会招人忌恨。我给你想个好主意。你现在就给侯爷写一封信，自请为侯爷写一部传记，需潜心撰书三年之久，这期间无法为侯爷效力。待三年之后，大功告成，写书凯旋，哥哥亲自再为你引荐一番，定让你成为侯爷身边的红人。到时候，旁人就算再记恨你，也无可奈何了。沧海老弟，写吧。

0: 我若是不答应呢？三位大人的好意，藏海心领了。只是小的比周词穷，实在是吃不消这3年的辛苦啊。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告辞。
1: 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好歹我是这儿的熟客，能不能通融一下？
2: 徐大人，不要动怒啊！小侄女都没有把藏海老弟伺候好，他都要走了。大人，大人，你饶了我吧！
3: 你说我该怎么罚你呀？啊，公子，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养我吧！
4: 不是，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住手！你
3: 睁大眼睛看着。
4: 张嘴！
3: 住手！

0: 三位大人，小的是乡下人，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啊！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还请恕罪，小的不能奉陪了。这姑娘既然大人已经送给我了，那小的就把她带走了。
1: 几位大人都在这儿，这是在干嘛？诊楼可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这不是香小姐吗？你怎么来了呀？
2: 我来传个话，庄二公子有请各位。二公子也在。
1: 庄二公子今日来平账，各位去看看吧。他今日的账可不是那么好平的。
2: 什么意思？
1: 让我们一起去屏障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还是当面去聊聊吧。这样吧，
2: 三位大人，小的一个人就见二公子，这姑娘我就收下了。杨大人的提议，我会好好再考虑一番。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晦气！
0: 走吧，小猪姑娘，小猪姑娘，这附近可有医馆？
1: 诊楼就有郎中。

0: 但是救他要花很多钱，像他这样的人死了也不会有人管。客官还要救吗？
1: 当然要救，叫郎中起来便是。

0: 喉咙全都烫烂了，能否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1: 大夫，请您务必保住他的性命。
0: 老夫尽力而为。
1: 多谢。在下藏海，今日多亏香小姐出手相救。
2: 不用，上次你替准楼挡了灾，也算是扯平了。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1: 一点小事而已。
2: 是吗？不说算了。
1: 香小姐，小芝今日可否留宿准楼？我回去取些银子过来。
2: 你不用管了，这姑娘准楼收下了。
1: 她嗓子全毁了，在这里还能安身立命吗？
2: 这你不必担心，准楼自会安顿好他。
1: 香小姐救了小芝，在下该如何报答？
2: 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庄二公子，你家幕僚来接你了。
3: 是你啊。
4: 二公子，来到家了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站住啊。来，您慢点下啊。
1: 二公子扶好啊。
3: 藏海，
4: 二公子慢走，
3: 再会。

0: 今晚多亏了那位姑娘替你解围啊，但还是牵连了无辜之人啊。你现在明白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一群视人命如草芥、没有底线的畜生。你呢？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1: 想斗倒他们不容易啊！
0: 杨真着急了，这就说明平津侯注意到了我，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平津侯知道，我比杨真更有用处。说得轻巧，你和平津侯之间隔着多少人呢？怎么入得了他的眼啊？
1: 师傅，我见不了他。 但有人可以带我去见。
0: 你是说庄之行？
1: 他虽不成器，但的确比他的哥哥庄之甫更好接近。
2: 我先去探一探，看看他能否助我破局。

0: 见过二公子，你怎么才来啊？昨夜是你送我回府，我没记错吧？
1: 是，
0: 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如果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二公子误会了，以小的微薄的月钱。

0: 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随你便，这池子里啊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泡一次之后啊，通体舒畅，神清气爽，顶你吃10个海参。
1: 哎呀，不泡是你的损失，
0: 在下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 这枕楼啊，无不与劳什部一格。除了大唐、赌坊、各色商铺对外开放，其他地方，从来不接受散客。要么熟人带熟人，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否则的话，
2: 就是有钱，也没有门路花。
0: 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
2: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就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笑>
0: 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事务繁忙，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下佩服佩服啊！
2: 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全靠我大哥处处逼着，他也不想让我那么辛苦。我呢，就是稍微帮家里做点事情，主要功劳当然还是我大哥的啦。哎，不过我所做的事儿还是很重要的。 你笑什么呀？大公子和二公子礼让有加，兄友弟恭，羡煞旁人啊。不过，你能够如此的潇洒自在，除了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啊。
0: 说对了，我爹对我此事不必多言。实不相瞒，我爹疼我远超疼我大哥。想当年，我爹抱着我去骑射，带我去大军巡防，他都马上支我一个人。唉，但如今我也长大了，有许多自己的事儿，我爹本来就忙，也就没怎么管我。
2: 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但是心里肯定是挂念的。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
0: 哎，你一个外人懂什么呀？我爹把我放在心里，用不着天天见面。
2: 您说的对。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
0: 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小哥们，小的仰慕侯爷，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言语冒失，还请二公子见谅。我就知道，侯府的人啊，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你也算坦诚。 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你们这些人，我是真不懂啊。二公子身份尊贵，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
1: 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
2: 洗耳恭听。
1: 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吧。 你纯点才好。<笑>

0: 坊间传言庄之行不学无术，被平津侯厌弃，只能做个富贵公子，早就是个废人了。你从他身上下手，哎，难如登天。
1: 他跟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以前的他虽然娇生惯养，但是身上依然存有武将世家的骨气和血性，现在看来这些早就被磨没了，是个十足的纨绔。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想引起平津侯的注意，这是我的机会，

0: 来得这么晚，赶紧去巡视了，快去快去。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你可小心些，李贵太妃的棺椁刚搬走，贤弟一生气，指不定要显灵了。胡说什么呢，这话也是我们敢说的，快去。

0: 天地显灵了。
1: 事情来的的确蹊跷，昨夜停放先帝棺椁的寝殿里面传出拍门的声音，今日一早工匠从侧门进入后殿，先帝的棺椁竟然不在原位，而是堵在了殿门口。
0: 李贵太妃的棺椁刚移出来，帝陵就闹出了动静，此事侯爷可知道？
1: 还没来得及禀报，我这不是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吗？
0: 机会来了。
1: 梁大人的意思是借此机会把藏海推出去。
0: 藏海若真有本事解决先帝棺椁移位之事，让他陪葬也算是给他个体面，但若解决不了此事，
1: 那就按他一个办事不利的罪名，
0: 横竖都是死。

0: 李贵太妃险一次不够，怎么？先帝也显灵了？这事儿，下官也没有料到。没料到？楚怀明，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
1: 我也息怒，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
2: 出了问题，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侯爷啊，说不准当年见王陵的时候，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留下了隐患。但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不久之后，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了，那咱们只需要说。
1: 皇陵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嗯，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下官不敢擅自做主。你们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本侯去求皇上吗？侯爷，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此时要是去提修起皇陵的事情。
0: 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嗯。但如果不这么做，先帝显灵一事传出去的话，
1: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必须办好。
0: 是。但是如果下官亲自去操办此事，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恐怕要另择一个。 合适的人选，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最重要的是，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以免走漏风声。
2: 侯爷，在下有个好人选，
0: 说，
2: 新来的幕僚藏海啊，之前李贵太妃迁官。

0: 的难题，那正是藏海化解的。他熟悉皇陵，又懂风水堪舆，现在也在府内做事，身家清白，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
1: 藏海，他合适吗？
0: 侯爷您觅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此次正是机会，若他办得妥当，理当重赏。
1: 楚怀明，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让他去督藏。记住，别说是侯府出去的。
2: 下官遵命。
3: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受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则令其兼修皇陵，钦此。
4: 藏海接旨领命。
3: 恭喜恭喜啊，藏海，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又有堪舆法师之才，这刚入侯府不久，便委以如此重任，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啊。
4: 多谢楚大人。
5: 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
6: 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
5: 好一出毒计啊，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小海，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不行，我乔装一下与你一同前去。
6: 哎，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5: 你这也太危险了，做事要留后手。
6: 哎，师傅，哎，您坐下。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公事完毕才有可能会被殉葬。师父，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

0: 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我想了很久，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虽然是在冒险，但我觉得可以一赌。那第二件事呢，师傅？
1: 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不觉得寂寥吗？

0: 麻的紧一点啊，是这个。
1: 对，是这个吧？
2: 哎，对。
3: 楚大人，
1: 楚大人，
4: 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

0: 哎，张海，你干什么呢？
1: 大人，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显灵一事吗？大人，请看。您请细看。
0: 哪来这么多水啊？
1: 先帝棺椁位移一事，便是地水所致。地水如潮汐一样，夜涨日落，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遇水则浮。水若够高，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在寝殿里来回飘动。

0: 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在石门上来回撞击，声音被人听见，误以为先帝显灵。白天雨停，地水回落，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最后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大人若是不信，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便知了。
1: 地水夜涨日落，我岂能不知，每日都有的事，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
0: 大人难道不知道五年前幽河改道便是从皇陵附近经过？白天还好说，一到了晚上幽河上涨，再加上先帝的灵血位于皇陵的最深处，一旦遇上连日暴雨便会岌岌可危。不过话又说回来，皇陵是何等重地，就算是地水再上游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扶起来了。难不成皇陵在幽河改道之后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楚大人，既封我为钦天监左灵台博士，我只是在想皇陵应该如何修葺。
1: 那你想好了吗？
0: 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已无可避免，眼下能做的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
1: 好，就依你说的办，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听藏大人的吩咐。
3: 是。
1: 唐海，好好干，皇陵修好了自有你的好去处。
2: 谢大人。

0: 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
1: 人死如灯灭，魂魄之说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0: 大人请说。
1: 每次地水上涌之后，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
2: 倒也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楚大人他不信吧。

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那就是这个人，鸡群，快来见过臧大人。

0: 小智奴，
1: 金伯伯。
0: 哎呀，小智奴啊，观山术学得如何了？
1: 学得可好了。
0: 来，金伯伯送你个好东西，这个呢叫千里镜，用它观山啊，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
2: 季群，回来了。
0: 大人。
1: 爹，这是金伯伯送给我的。
2: 啊，他呀，整天缠着我，说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
0: 哦，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金伯伯一样做五官分硕郎喽。
3: 我在青天剑的观测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五官分硕郎。我听其他工友说，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
4: 大人们说什么便是什么，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
5: 大人，他人就这样了，您别怪他了。
3: 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成型之后即便泡在水里也永远不会变坏，若用来造木，则是一份石灰加三份河沙黄土，再用落精米和匀，不用反复夯打便很坚固，永远都不会损坏，这就是三合土。无论船只还是墙壁，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要将石灰和倒杵签下的厚卷细螺一起拌上桐油鱼油，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

0: 你是说藏海知道了皇陵偷工减料的事，要不是幽河改道，修个皇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
1: 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葺皇陵，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不如趁他羽翼未丰，斩草除根。
2: 可父亲甚是欣赏的，
1: 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 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再喜欢，也不能留他性命。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此事就十拿九稳了。

0: 不止蚂蚁，许多虫蚁都害怕羊刀藤的汁，
1: 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不仅可以防水，还可以防虫。
2: 你也知道这个法子啊？
0: 一个前辈教我的。
2: 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后来就没人用了。
0: 为什么？
2: 可能显得太老过时了吧。
0: 只要是好的法子，永远都不会过时，取代它的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
2: 你好像我那个朋友。
0: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
2: 前擎天剑剑长奎多。
0: 恕我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他现在何处？
2: 死了，就像一阵风，一抛尘，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0: 可惜了。你呢？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
2: 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成为了讨好权贵欺下内上的所在。你呢？一身好本事，为什么要给楚怀明卖命啊？
1: 我不是为他卖命，我是为我自己。
3: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4: 马儿马儿，这可是难得的虎尿，你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啊。

0: 怎么回事？回禀大人，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他不走了。司马真是不凡呐，神驹通人性，万般皆是命啊。好马。好马，
1: 什么人？竟敢随夜惊扰尊驾，没长眼睛吗？
0: 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如此宝马，其主定非凡人。贫道不敢冒犯，不敢冒犯啊。贫道云游四海，今日初到京城，便能遇到这般大人物，真是荣幸之至啊。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有万军之势滚滚而来。哎呀，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溢散在大人周身，看来大人近日遭遇命坎，恐有不测呀。大人，
1: 你都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0: 贫道不敢妄言，天下万事一饮一啄皆有命数啊。大人越是身居高位，越是命看加身呐、
1: 啊。一派胡言！
0: 诺亚啊，
1: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
2: 曲江，不用理他，走。
0: 此坎若不化解，恐怕会引火烧身。

0: 胡爷，您别把那诱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
1: 把他带来。是。既然你会算命，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
2: 大人，老祖宗的规矩，做我们这行的，不能给自己算。
1: 你可知道？ 你之前说的话，足可以让我杀了你。哎，
3: 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想助大人逢凶化吉。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
1: 你之前说什么？我周身环绕煞气，又有命坎要过，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
2: 贫道云游四海。
1: 卜卦算命多年，一来不愁衣食，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何必偏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引火烧身呢？
3: 好，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哎呀，说吧，你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了你。
2: 若说错一个字，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贫道明白，贫道明白。大人，若要验证吉凶，不妨先求上一签，等看了签，贫道再细细道来。

0: 大人，如何呀？
1: 第二十四签，下下签。
0: 果然如此啊！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彼此居家，只一山，如何四隔鬼门关？庙堂之高无所宿，青山不宁祸不单。哎呀，大人，如此煞签，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以至于官星逢冲，水土生变。
1: 说明白点。
0: 大人，您想想，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这埋在土里的变故，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若大人坐视不管，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恐怕还会殃及令郎。
1: 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那你有什么办法？
0: 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2: 叩请九天玄女娘娘，太上天师，北斗星尊，脚踏祥云来此坐镇，祖师爷显灵啦！
0: 大人，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来助大人逢凶化吉。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大人，发生什么事了？
1: 这千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绝了！刚才是24，现在是46，果真有了转机。这46千中平千，千书曰：“思量无计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恭喜大人呐！
2: 何来之喜啊？
1: 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来助大人渡过难关，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倒是大人自会知晓。
2: 吉星，
1: 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
3: 太好了，太好了，贫道在此间事已了。哎，大人命数贵，贫道向其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更伤神，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买些酒。
2: 给他。
3: 谢大人，祝大人官运亨通，吉星高照。

谢大人，谢大人。

劫难险阻路蹊跷，南鸟孤飞依北巢，今日贵人曾识面，相逢却在死生交。

大人，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大人，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断龙石的机关续接引河流，以水力驱动，水声石降，木门一落，永不开启。
1: 现在工程一切顺利，如无意外，皇陵就能如期完工。
2: 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
1: 那藏海的确能干，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
2: 这帮迂腐文人成天没事找事，让他们说去。
3: 侯爷英明，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
1: 上海发现先帝棺椁移位之事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是地宫漏水所致。
2: 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
1: 不是这样的，父亲，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
3: 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但他是个聪明人，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公墓他脱不了干系啊。
2: 他既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3: 文件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
2: 你们想怎么做？
3: 等皇陵修葺完成，藏海大公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诸多人都给他算过了，他八字全阴啊，最好的殉葬命格。
2: 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
3: 我敢欺瞒侯爷。
2: 去吧，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4: 是，父亲。

0: 您同我们讲讲吧。您这么年轻，怎么懂这么多？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
1: 不是，是我父母亡故以后，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式的匠人，从事几年罢了。
0: 那可真了不起，这功夫，这没有一二十年可下不来。
2: 来来来来，咱们再敬藏大人一碗。
3: 哎，都满上啊！
4: 再敬一碗，
3: 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
2: 好，
0: 哎，满上满上。
1: 哎，各位，我说一句啊，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今夜不可烂醉，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
5: 那可不行，今日就要践行，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来来来，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6: 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不醉不归，不醉不归。来来来，
8: 来来来，楚大人到。
9: 楚大人
10: 。哎呀，今晚真是热闹啊！来，我也喝一碗。
11: 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我都看在眼里，上面的大人们呢也看在眼里，很是欣慰啊。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你们个个都有重赏。
3: 个个都有赏啊！
12: 好，
13: 谢大人。
11: 姬群、孔三、殷二狗、韩毅、张树、孙正、袁居、李家良，一共八个工匠，我已禀命皇上，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且是自愿殉葬，是吧？
14: 是的，我们是自愿殉葬。
11: 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有没有改主意的？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
14: 大人，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
11: 当然，你放心。
1: 楚大人，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
5: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
11: 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青天剑会记住你，朝廷会记住你，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
14: 当然，我们这群将死之人今晚难免失态，大人请回，答应你的事情绝不反悔。
11: 不急，本官来此还有一事，藏海听命。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
5: 大人，
14: 大人，
5: 大人，
1: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

0: 藏海听命。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藏，再不出陵，以报先帝、太后和朝廷的恩典。
1: 大人，藏海这么年轻，怎可殉葬？留在青天剑，大有作为啊！
2: 是啊，大人，
3: 大人三思，
2: 藏大人不该被殉葬啊！
0: 哎，这也是上头的意思，我也是痛心疾首啊。现如今日月交食，九河水患，四处地震，皆是因为天地不宁啊。青天剑算过了，为了四海升平，八方宁静，藏海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份殊荣别人想得，还得不到呢。
4: 大人，
5: 大人，
6: 大人，
7: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
0: 好，恭喜啊，藏海，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啊，
8: 藏大人，
9: 藏大人，你怎么要同我们去殉葬啊？
8: 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
9: 是是啊，大人，
10: 你就疯了。哎，
11: 一个人太有作为，就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啊，遭他忌惮，所以才故意安排你修建地宫。但是看你的样子，好像早已经猜到
9: 主外面的心思，并不难猜，只是我没有想。

0: 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1: 大雍的开国皇帝虽然早已下了殉葬的禁令，但经不住后来一直有人主动这么做，赤胆忠心，谁敢说个不字？只是由被迫改成了自愿而已。到了楚怀明这里更是明目张胆，他既可邀功又可敛财。
0: 敛财？
1: 朝廷花了大量的银两，为了抚恤这些殉葬的人，我们都是将死之人，还不如用我们的命换些银两，让家人和孩子们活下去。虽然会先被楚怀民这些人层层盘剥，到最后剩不下多少，但是这笔钱对我们的家人来说是救命钱啊。可是沧海，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何甘愿赴死啊？
0: 跟大家一样，都是苦命人啊。
1: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来，我们喝了。今日大醉一场，明日从容而去。
2: 喝，喝。

来，哥，

0: 太后落葬，皇上都不来吗？
1: 听李官说，皇上在守灵期间哀伤过度，伤及龙体，所以就在宫中为太后诵经祈福，不过来了。
0: 你做过官，这些人你认识吗？
2: 那边文官之首是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施一平，为官谨慎持重，也算是朝中清流之首了。他旁边是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赵秉文，他是内阁次府，为官孤傲清高。武官之首是平津侯庄如隐，当年的镇国将军，当朝的荣禄大夫。工部侍郎庄知府是他的儿子，楚怀明就是他们的走狗。

0: 大人，这太后的棺椁上刻了北斗七星的图样，这是何意？天子之躯，未知子辰，帝王们厌驾，也想到北斗七星拱卫的紫辰上去住。不光是棺椁上这么刻，想必连太后的尸身，也是被摆成这样的姿态下葬的吧？
1: 您说，我们死后，也能到这紫辰上去住吗？
0: 走吧。

0: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美酒佳肴，你们应该知道里面是下了毒的，吃了以后不会痛苦，三日之后便会平静死去。
1: 死就是死，哪有那么多说头。
0: 好好过完这三日，安心上路吧。

这可是建成府的马古酒，听说这一两要300文钱。

0: 机关已经开启了，那他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了。真想看看到时候藏海是什么表情。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鹿肉，吃过吗？我曾经可打过，不过最后被乡里的杜宝抢走了。其实我也没吃过。
1: 麻痹自己也不失为一种活法。我的一个老朋友曾跟我说过，总有一天他要终止活人殉葬的制度，可是他没有做到，我更没做到。也许后人总有一天能做到吧。如果事事都指望后人来替我们做，那后人的日子只会一天不如一天。 我们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再拜。

0: 你们可不可？要不然我替你们先尝尝。
1: 是，早晚都是死，不如啊，做个保鬼。
0: 来吧，反正也出不去了，那我就先喝了啊，姐姐。
2: 不要喝，
0: 喝了就真的出不去了。
2: 怎么？
0: 难道大人你还想出去？
2: 别想了，也别劝了。就让咱们醉生梦死吧。
3: 我有办法出去。
4: 出去？
5: 三拜！
3: 你有什么办法？难道偷偷挖了逃生井？
4: 这可不行！在皇陵里偷挖逃生井，那是诛九族的大罪呀！
3: 是吗？不，从门口走出去，就从那一扇地宫的大门，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0: 你要带我们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5: 四拜！
4: 断龙石未落之前，仪式还未结束，文武百官都在。这时候出去，定会被他们看到的。
3: 是啊，就是让他们看见，我们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去。
6: 怎么可能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去，一定会被杖毙的。
4: 是啊，还会连累我的家人。
3: 我们若是不争，就还会有人继续被活活殉葬。下一个，甚至有可能是你们的家人。

0: 拿什么争？就凭我们几个吗？
1: 是啊。
0: 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在断龙石落下之前走到地宫门口，我就有把握让你这一次的殉葬作罢，让他们放我们出来。你真的有把握？我信你。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扇门不是断路器，是可以打开的。
1: 机关在外面呢？
0: 机关是在外面，但一定有引线连接着木门。我们只需要找到那条引线，便可以操纵外面的机关。
2: 我知道，连接木门机关的引线就在顶上。

0: 就是这块砖，
1: 兄弟们帮忙。
2: 好，把石头给我抬上来。
1: 好好好。

0: 断龙石一落，还能苟活三日。
1: 现在还有生的念想，三日之后念想没了，死了也就死了。
0: 但一旦机关开启，
1: 这时候被杀，这就痛苦。
2: 原来他们早就在这儿设置了机关，就是要我们在这儿横死啊！
3: 他们已经都是自愿心脏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们？
4: 我们必须要拉开那个引线，把门打开出去。小心！

0: 我上去了，
1: 大家过来帮忙，
0: 走走。

0: 把盾牌都举起来！怎么办？就剩我们几个了，
1: 挡也挡不住啊！
2: 不要放弃，再试一次！

0: 走。
1: 起来，门开了，回家，回家，起来啊，起来。

0: 撑住，你先过去。
1: 你再过去来不及了，快！

0: 怎么落不下来了？快走！别管我！不行，不行！我不会丢下你的！走！快走啊！
1: 我一定会救你车站的鸡爸爸！我是智奴，鸡爸爸，我是智奴啊，鸡爸爸！智奴，你还活着！

死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明天，这天之后会保佑你的。

0: 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就下不来，好像被卡住了。
1: 卡了？打开修啊！
0: 打不开了，机关合起来了，没有办法，只能将师门找回来。

0: 有人！大人，有人！
1: 来人，

思量无计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倒是大人自会知晓。

0: 你怎么出来了？这断龙石落不下来，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它自然就能落下。
1: 离贵太妃的棺椁呀！现在这段龙石落不下来，那正是应了先帝震怒啊！而且今天见都算好了，必须得有一个八字全阴的人殉葬，才能平息了这场风波。如今藏海，他不愿殉葬，还堂而皇之的走出来，简直就是，这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小人斗胆猜测，藏海一死。
2: 断龙石必落。今天见左灵台博士，此前看你一片忠孝之心，特准你送太后棺椁入陵。今日你为何失言？近日帝陵频发事端，都是因你而起，你还不赶紧给我退回去？若你一意孤行，
3: 必将受利剑穿心之痛。你笑什么？
4: 我笑侯爷，听信小人之言，我笑满朝百官被奸人所骗。
3: 竟然把大庸国运兴衰大事寄托在我一个小小左灵台博士身上，若真能安先帝之灵，下官死得其所。但下官觉得可惜，下官要为在场的数百位大人一大哭，要为工部侍郎一大哭。
5: 你为何要为本官一大哭啊？
3: 我若死了， 断龙石依旧落不下来，又该如何？
2: 你死了，断龙石落不下来，自有工匠修筑。
3: 重新修筑需要多少时日？

0: 三个月，还是一年，岂不是要让先帝和太后的尸身护于荒野年许？国丧系于一国之礼法，礼乃国之根基，法乃国之重器。如此大不敬，我死不足惜，却白白连累了所有大人。
1: 五爷，十个老，这时辰快到了，这要是过了四十三刻，就不吉利了。我问你，若你出来了，这断龙石却落不下来呢？
0: 落不下来，下官不过就是多活了片刻而已。
2: 但诸位大人想要的，不就是这断龙石能够顺利落下吗？放得出来！
0: 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
3: 此话不假，但此人不是我。那是谁？
0: 杨震。你胡说八道！此前杨大人正逢三十六岁生辰，我根据杨大人的生平反推出了他的八字。杨大人
3: 四柱纯阴。
0: 他才是难得一见的阴负全逢的命格，若是以他的命催动皇陵风水，断龙石必落。生辰宴当日，楚大人也在场。诸位若是不相信，大可以去问楚大人。
4: 传明，他说的是真的吗？
0: 是还是不是？是，但是各位大人，侯爷，时辰快过了。侯爷，不要误了这大丧之事。侯爷，
5: 时辰过了，小人不过一死，不足挂齿。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
6: 小人万死难受，
7: 请回定诺。你进去。
6: 啊，千万不可！他是故意开脱自己，您千万不能相信他。
7: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6: 他早就视死如归。
7: 侯爷，他这是要拉小人，跟他同归于尽啊！你放心，你进去了，只要断龙石一动，我就射杀藏骸，救你出来。但你不进去，就是不相信本侯。

0: 没弄，侯爷，他杀我！
1: 怎么会？为什么？
2: 段龙心落下来了！
3: 这真的落下来了，真落下来了！
0: 侯爷，走开！高德贵，我不想放我出去，放我走！侯爷，你最好要救我出去的，侯爷，我对你忠心耿耿啊，侯爷，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上海把我给害死啊，侯爷！侯爷！庄如意，你为了沧海舍弃了我们这么些年的交情啊，我替你算计了多少人，干了多少的脏事儿，沧海能为你做到几分？你还记得这顺九年，要不是我，你这能干得这么的干净利落吗？我现在要告诉所有的人，你为了要管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物价数据显示，5月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6.1%，影响 CPI 下降约0.31%。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国际金价近来连续走弱。6月10日，现货黄金价格已跌破4200美元每盎司，创近3个月新低。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回调，足金饰品价格跌破1300元每克，金饰克价年内已大跌47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6月15日至17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在北京举办，并在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三地设立海外分会场。目前，论坛已吸引全球5大洲近10000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纳斯达克、富时罗素和 MSCI 等全球指数公司均准备将 SpaceX 快速纳入旗下指数。 SpaceX 上市交易仅15天后，约30%的自由流通股可能由被动投资者持有。随着追踪指数的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10亿美元买盘，马斯克旗下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被进一步推高。
0: 提到工业旅游，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看厂房买产品的传统印象里，但是最近北京出台了一份新指引，给工业厂区的改造定了一个新词儿，叫市旅化。
1: 哎，这个市旅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工业园区又该如何改造呢？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走进知蜂堂蜂博园，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精心设计的景观花园、绿树展区与生产区域的自然衔接，让人眼前一亮。这座工厂于1999年成立于昌平科技园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蜂胶产业化的标杆企业。园区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市旅化改造完成后，原本封闭的生产车间改成了全透明观光廊道，原本单调的仓储区域变成了沉浸式科普课堂，生产与游览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融合。尤其是耗时10年打造的沉浸式蜜蜂主题博物馆，更是将蜂产品工业制造变成了一堂可看可学的生动课堂。
4: 国际蜂蜜展馆的

0: 过去，这里展陈了咱们中国已经沿袭了小5000年中国人最原始的养蜂文化的起源。在这个展区里，你能看到我们首先能映入你眼帘的就是兵马俑的雕塑的形象，以及我身后的这个微缩的大雁塔的形象。这其实就是用这两组道具在表达咱们中国人养蜂历史的起源，就起源于咱们中国西北的秦岭。哎，就在5000年前为我们中国人开发了第一种养我们中华土蜂的特别的养蜂方式，叫幼蜂桶养蜂法。哎，这种中华蜂特别的养蜂方法一直沿袭到了今天。这种养蜂方法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全程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哎，完全是凭借着蜜蜂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呢，当时获取这种蜂蜜的方式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稻蜜。这个托举盘里除了中间它的明星蜂蜜以外，它周边有很多的道地药材。其实在古代，蜂蜜扮演着非凡的角色，它不简简单单是一种甜味剂，它更是药食同源的上品。
1: 除了有关于国内蜂产品的历史和起源，在展馆内还精心布置了不同国家的特色展区，汇聚了5大洲24个国家的蜂业文化与风土特色。从埃及千年的可食用蜂蜜、尼泊尔悬崖采蜜场景，到土耳其树松蜜、泰国龙眼蜜等代表性蜜种，搭配实景造景、实物标本与声光展示，让游客不出国门就能一站式了解全球蜜蜂养殖传统、蜜源差异以及蜂文化故事。
0: 看向我们身后瑞士展区的这个特别的道具，这便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的蜂农为蜜蜂所盖的房子，它叫做蜜蜂酒店。它会将很多的蜂箱整齐地陈列在它的内部空间当中，而且每一个蜂箱都配备了大量类似于像能灵活进出的抽屉的这种的方式，随时方便蜂农可以观察蜜蜂它内部的生存状况。这些蜜蜂酒店还会被当地的蜂农用很多吉庆有余的颜色进行装饰，比如说艳红色、艳紫色、艳蓝色、艳黄色，因此他们就真正成为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养蜂独特的风景线。
1: 除了参观和体验，游客还能现场品尝、选购园区特色产品，依托知蜂堂全产业链品质把控，从新鲜原蜜、蜂花粉、蜂王浆到蜂胶系列的成熟产品一应俱全，所有展示产品均来自园区的一线生产，实现源头直供、现场品鉴、放心选购，让工业旅游的参观体验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消费场景。
2: 去年我们就光海就接待6万多人，光研学这块加上散客有1000多万收入吧。实际我们接待研学来讲的话呢，投入和产出我们所获取的那个就是利润并不是说是多高，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把它传播出去。政府啊，各个部门对我们特别的照顾，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助力。
1: 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知蜂堂的探索正是北京工业资源向优质文旅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当工厂的大门打开，留下的不仅是游客的脚步，更是城市工业文明的鲜活记忆。北京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里化改造指引，不仅明确了功能分区、通道宽度等硬性标准，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补贴。
3: 北京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这个政策主要目的还是引导北京的工业打精品、打标杆。我们希望新的工业旅游它能够从原来的偏重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业态转变。我们在财政局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设置了一个工业旅游市里化改造和创新场景打造的一个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重点项目我们是上门一对一的指导服务，通过将这种工业文化、品牌文化植入这种工业旅游产品开发，通过工业旅游产品来讲好北京的工业故事。我们要打造一系列亲民的、可体验、可消费的一些场景， 然后打造文旅消费的新的空间，让厂区变景区，产线变风景线。
4: 这个周末，一场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又要来了。由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的味道京城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在北京展览馆登场。
5: 届时啊，160个美食展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宗味道，一座难求的排队王，爆款美食会通通搬到北京来了。这场逛吃3小时，吃遍全中国的美食狂欢，到底藏着哪些舌尖上的惊喜呢？咱们呀，到现场去看一看。
6: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7: 宁夏辣糊糊，
8: 河南美食欢迎您。
9: 特别好吃，甜甜的，特别冰爽。
10: 什么呀？这咸胚，甘肃的美食哈。
9: 是。
11: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京展览馆的广场，大家看，这里呢是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广场呀、啊，可以说是在这里能一站吃遍全国。去年啊，有很多朋友呢是没有赶上这个美食节，心心念念等了一年，哎，这不美食节今年终于又回来了吗？
1: 要说北京最不缺的就是好吃的，但像味道京城这样把全国超100家各省市在京餐厅的正宗味道一口气儿聚集在一起的还真不多见。从塞北草原的豪情炙烤到江南水乡的温婉精致，让消费者真正做到舌尖上的神州一日游。
11: 烤肉，见过这么大的烤肉吗？得有半人多高。您看，这是济南章丘皇家烤肉，就不知道这么大的烤肉咱从哪儿下嘴呀、啊？
12: 这是济南章丘正宗的地坑皇家烤肉，整猪是200多斤，可以然后卷煎饼，然后炖白菜、拌白菜丝儿啊，都可以啊。
11: 贵州版的烧烤您吃过吗？听说这在贵州安顺当地啊是非常有名的网红小吃。别看虽然它叫做小吃，但制作起来的工序那可是相当的复杂。
13: 我们这安顺小肠的话，在当地就是做宵夜的时候，一天能卖就是说300到500斤。而且它跟其他的肠不一样的是，它是那个532的一个工艺，就是说至少洗5遍以上清洗。
1: 这么多特色美食，现场香气四溢，消费者也是奔着饭点来这儿大快朵颐。
14: 煎饼果子
11: 啊、哦，煎饼果子怎么样？味道
14: 还行，绿豆面的、嗯，专门来的
11: 啊、哦？为什么呀？
14: 专门来就是来吃的。
11: 这是锅包肉，
15: 对，锅包肉啊，去年排好长的队，今年正好新开，就赶紧带孩子来了。
1: 这已经是第3届味道京城美食节了，去年就已经创下进场突破9万人次、交易额超过420万元的不俗成绩。因此，味道京城美食节不仅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口碑效应，对于连续参展的商家来说，更是卯足了劲儿。
16: 今年还带来了我们去年同款的超大手打牛肉丸。去年美食节我们在北展一天销售了750斤，今年我们准备了1500斤。今年就是给阿妈的一封情书，就是在我们广东揭阳的拍摄地做的一个无米果，这个是蟹南汁同款。我们这个其实是里面是韭菜做的，然后外面的话是米浆做的，然后把它裹在里面去煎，非常具有潮汕特色。咱们不用坐飞机去广东揭阳打卡了，在咱们2026美食节上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广东揭阳的无米果。
1: 主打影视剧同款美食的可不止这一家，这里还有呢。
11: 最近有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主角？有没有种草里面的西安特色美食呢？您看，在咱们美食节上啊，不仅有这个肉夹馍、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非常传统的西安特色小吃和美食，还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个荔枝吧，这真的是荔枝吗？
17: 这不是，这是用虾肉剁成泥，然后炸出来的。
11: 哦，就是其实是炸的虾球做成了荔枝的形状，
17: 对对对对对
11: 是吧？
17: 对，
11: 这是什么？
17: 这是我们西安的特色靖糕。
11: 哦，这里面放的靖糕，这是一个创新的吃法了吗？
17: 对对对，这个很受欢迎，我们店里卖的很多。
11: 在这美食节上过瘾了，感受了一把传统炙子烤肉5吃的感觉。你看这大筷子，太过瘾了。 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美食节上啊，不仅有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咱们北京本地的老灶也来了，就比如说这家炙子烤肉，而且呢他们还把一种啊最近非常流行的吃法也带到了美食节上，就是这个汉堡加烤肉。
1: 去年北京餐饮服务单位已经突破13万家，创历史新高，全年成功引进601家餐饮品牌首店。美食节的背后是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美食之都的战略布局。
18: 这个味道京城美食节呢，是咱们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后面呢我们更多的美食节活动会陆续展开。7月份呢是我们北京的饮品消费月，8月份京菜消费月，9月份呢就是咱们的国际美食消费月，10月份因为北京的大项活动比较多，所以我们叫做跟着大项活动品美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美食活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烟火气。
1: 从味道京城到北京国际美食会，从全市60个重点商圈到遍布街巷的便民美食节点，北京正用美食这一最具烟火气的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以有温度、有创意、有品质的味觉体验，勾勒出一幅首都国际范儿与老城烟火气交相辉映的消费图景。6月10日到14日，约上您的饭搭子，到北京展览馆开启一场美食狂欢吧。
4: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那么如何能从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医生手中的工具呢？或许答案就在近日召开的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
5: 在会上呢，从北京三甲医院的顶尖技术到西藏高原的基层诊室，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正式亮相。那么这些智能体能否真正成为医生的得力助手呢？来看报道。
1: 过去一款医疗 AI 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2025年5月首批启动建设的北京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构建了覆盖算术模用安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核心任务就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临床验证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AI 医疗创新的加速器。
19: 从单点的工具到标准化的中试验证体系的建立，过去眼科的 AI 产品从技术提出到完成验证、论文发表再到上市，平均需要5到8年，缺少标准化的中试环境。我们依托中试基地建立了3标2审的质控体系，为 AI 的研发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底座。目前多款产品完成了中试，并且推向了市场，使研发成本降低了40%，上市的周期缩短了2到3年。
1: 正如袁院长所说，中试基地不仅缩短了时间，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让 AI 学会了看病。缩短研发周期后，成熟的 AI 技术迅速走出实验室。在本次发布会上，安贞医院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智能体已经达到了专家级水平。
20: 本次发布的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的这种多智能体诊断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平，基于这种百万级的有结局验证的高质量多模态数据，涵盖了300多种心血管疾病，安贞心血管专病的超声诊断决策大模型具备从超声多模态语义特征到诊断的专家推理能力。
1: 拥有专家级大脑的 AI 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地理限制，目前这套系统不仅服务大城市，更远赴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等西部偏远地区，有效填补了专科诊疗的资源缺口。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高原地区的群众，在中国的广大基层社区 ，AI 正成为全科医生的得力助手。
21: 因为对于中国的肾脏这样一个大门病哈，1.2亿的人口，是一个肾脏病人群，那它的防控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工程。 光靠我们的专科医生是绝对覆盖不了的。国际上呢，已经把肾脏病列为叫做全球优先发展的重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开发模型怎么去落地，怎么去优化，怎么去推广，非常需要我们中视基地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来给予支撑。
1: 不仅是诊疗 AI 的力量还在向生物医药制造和新药研发延伸。北京中视基地正在编织一张顶尖诊疗普惠大众的网络。随着中国联通一元支持计划的启动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开放，

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将有更多扎根临床、温暖人心的 AI 应用，从北京出发，服务全国，惠及万千民众。

0: 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0: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 这是哪里？
0: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2: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 我是武士，
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4: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3: 哎呦喂，论岁数，
1: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0: 那我是
3: 咱。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5: 对对对
6: 对，
5: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4: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2: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5: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1: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1: 必须密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有的文物一亮相就成了网红，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2: 是的，尤其是跟这个动物主题有关的这些文物哈，它们不仅形象呢很有意思，同时咱们通过它们呢也能了解古代中美地区的生活如何与动物密不可分，激发观众把动物视为亲密伙伴，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的天然情趣。
10: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当中，大概有20-30件啊以狗为主题的文物，但是在这些文物当中，这一件是观众们最喜欢的，它是两只狗在跳舞的形象。它俩为啥跳舞啊？这后面又象征着什么呢？
13: 在古代中美地区，狗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也是最早被驯化的家养动物。当时的人们还相信狗能指引自己的灵魂到达冥界，因此狗会与主人一起下葬。
14: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跳舞的狗呢，就是把狗作为人类的一个亲密伙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已经把狗进行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拟人化，两只狗类似于人一样直立着，然后进行着人类才特有的这个跳舞的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古代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的一个常见的艺术母题，它是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在跳舞的过程中呢，年老的狗会把自己一生的智慧和经验悄悄地传递给这只年轻的狗，因此这个跳舞的狗的形象也象征着陪伴和代际传承的这样一个关系。
4: 孩子，舞步会变，但节奏永存。用心去感受，它就会永远与你同在。
14: 古代这个墨西哥西部克里马的狗啊，出土了很多就是这样两个狗正在跳舞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咱们这个文物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有一些其他的同类型的文物，它会刻画一只狗身上布满了皱纹，然后另外一只狗啊身上是非常光滑的，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可以区分出一只年老的狗和一只年轻的狗，这样进行一个代际传承的一个知识。中美地区的人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所以他们为动物赋予了很多就是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一个内容。
13: 一件件生动的文物跨越岁月长河，褪去尘埃依旧鲜活，从美洲豹的咆哮到海螺的丰盈，从猴子的艺术灵性到犬类的智慧传承，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静静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中等着您来发现他们的故事。
12: 初夏的京城依然花开不断，最近很多观众的朋友圈都被一些小众花卉刷屏了。
2: 对，
12: 他们虽然没有春季花卉那么艳丽，但却自带夏日风格，有的可能啊您之前都没有关注过。
2: 是的，您可别小看这些夏花哈，它们还能带动公园的多元文旅。

0: 消费，这其中有些花的这个花期啊，能一直到端午假期。
1: 50万株百合扎堆绽放，这个地方啊就在丰台的花香公园，这可是咱北京最近新进的网红打卡地。这个百合花海的花期呢，大概有一个月时间，错过呀要再等一年了。
2: 6月初启幕的花香公园百合文化节，眼下迎来了盛花期。和2023年公园刚开放时打造的百合花海相比，今年重磅升级，从30万株增加到50万株，不用人挤人就能沉浸式解锁油画风花海。
3: 它这个品种现在特别好，
4: 对，哎，高，
3: 哎，又高，然后朵又多，
4: 对，
5: 一束一束的啊，
4: 拍出来好看吧？
6: 好看。首先您看这个花色啊，有很多就是您刚才看到的这种甜蜜蜜，它的名字叫甜蜜蜜小蜜蜂，
4: 就是长了小雀斑似的。
6: 对，市面上很少有这种花色的，
4: 对，
6: 包括一些红色的，然后紫黑色的，
4: 哦，还有紫黑色的，
6: 对，还有一些复色系的，其实是市场上很少见的。市场上我们更多的见到的是那种特别香的，就是东方百合。但是您来到公园里，公园里边种的是亚洲百合居多，就是亚百。
4: 亚百它就香味就没有那么，
6: 对，它没有这么浓烈。所以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切花摆到家里，然后都可以放心。
2: 一眼望不到边的百合花海，尽显京城独一份的浪漫。初夏时节，和百合一样出圈的还有不少小众花卉。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很多人就是通过舒婷这首《致橡树》认识了凌霄花。在现实当中，它就是要借气生根去攀援，这是它的生长特点。在北海公园，初夏时节的凌霄花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一景儿。
7: 咱们的凌霄花呢，和咱们的牵牛花，实际上看起来可能有点相似，都是喇叭状开花，但它的不同在于，首先它们的科属种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紫薇科凌霄属的，而咱们的牵牛花呢是牵牛属的植物，颜色也比较不一样。咱们的凌霄花呢是橙色的，喇叭花呢就是颜色会比较淡。凌霄花实际上是由5个叶片环着成这个喇叭状，而咱们这个喇叭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喇叭状的这么一个花。
2: 因为有皇家园林的古建做背景，这些夏花也自带一份独特韵味，比如集中开放在北海公园小西天的合欢花。
8: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吧，还有它的这个纹路，就是它的叶子也很漂亮，
4: 对对对，
8: 它这花很搭配，就是有那个古风的感觉。
7: 它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头状花序，实际上它不是一朵花，它是很多的促成了一朵花啊。然后合欢观赏的时间呢是6到7月，
2: 虽然不如春花那般密集，但夏花自有一种绚烂，它们的开放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赏花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
9: 公园为了在大家赏花的同时能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呢也现在陆续推出了夏季系列的产品，包括有冰箱贴包括有一些餐饮的这种新品，三大类十几款的商品都已经有上新。比如说我手里这款冰箱贴，它是一个木质冰箱贴，由我们公园自主设计了形象的 IP 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男孩呢其实就象征了北海的山，然后女孩呢象征的北海的水，它会有一个多了有一个层次感。
2: 而在花香公园，百合节自6月5日启幕以来，活动门票、园内餐饮、文创、电瓶车服务等消费产生的营业额近20万元，游客量明显增加。
6: 想要从传统的这种赏花，就是这种售票的这种模式，然后脱离出来，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升级，也就是赏花加文创，赏花加研学，然后赏花加节庆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升级。
2: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花香公园将举办百合和艾草的插花花艺课，北海公园则将连续3天举办老字号市集。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

0: 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2: 再见。
3: 再见。

0: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它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莲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莲。花莲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莲，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如水煮花莲、红烧花莲、剁椒鱼头等等。彭伟作为一家私房菜的主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花莲鱼独特的吃法，可谓是物尽其用，把花莲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就将为我们带来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
1: 我们这儿的花莲鱼有十几种吃法，根据每个部位的做法不一样，每一道菜呈现的方式和它的味型都有所不同。
0: 一条普通的花莲鱼竟能拥有如此多的味型，着实令人称奇。
1: 我们选的是这个深水的大花莲，因为深水大花莲它的肉肥美，鱼头更大，口感更好一些。以前做花莲鱼，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型，麻辣味、酸菜味，它是整条鱼做一个味型。其实每一种鱼，它鱼身上的那个鱼的肉质都有差别。比如说鱼背上，它就比较柴；鱼肚上，它就比较嫩滑。这样的胶原蛋白含量相对要丰富一点。鱼头拿来做剁椒，鱼骨拿来做豆瓣，然后鱼肉我们拿来做鱼豆花。
0: 今天彭伟要给食客做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这第一道重头菜便是鱼豆花。仓颉造字之时，将鲜字归于鱼部，鲜的一体字形鲜，就是三条鱼上下结构而成，可见鱼之鲜味之极。而鱼豆花可谓是最好的诠释了这个鲜字。制作鱼豆花，只选取鱼身上最精华的那块精肉，一条七八斤的花莲鱼，其中的精肉最多也不过六两。
1: 在处理鱼肉的时候，去皮去骨，带血色的鱼肉我们要剔除干净。
0: 鱼肉处理干净后，就该剁鱼泥了。眼细手快心静，彭伟娴熟的手法不仅是时光的历练，更是对美食追求完美的体现。制作好的鱼豆腐漂浮上来，白净细嫩，入口轻轻一抿，鱼肉即化，口感细腻嫩滑，几乎不用嚼就化在了口舌之中，这样 才会把鱼豆花的鲜美刺激出来，真是美味之极。要说鱼豆花是做花莲中最复杂的一道菜，那么接下来的这道川香豆瓣鱼肚则是地道的四川家常味儿。鱼肚肉质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如果说鱼豆花的口感用鲜嫩来形容的话，川香豆瓣鱼肚则麻辣鲜香，味道浓郁。先将鱼肚洗净，加入姜葱、胡椒粉、少许盐，加入料酒腌制五分钟。锅里倒入热油，加入豆瓣、花椒，炒香之后加入姜葱蒜，再倒入清水，用大火烧开，加入鱼肚，烧至鱼肚熟透，再将鱼肚捞出，在锅中放入葱花调味，勾芡，起锅，零度鱼肚即可出锅。
1: 我们这里面的一条花鲢鱼可以做出十几道菜，每道菜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川菜味型的浓缩版。
0: 一条花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质，相互作用，相互衬托，制作出不同的鲜美、嫩滑、香脆，带给饕客的都是最别致而深刻的味蕾享受。在品完了花莲鱼宴之后，我们循着记忆中承载时光印记的街角老巷，找到了一座位于成都西北门的老宅子。在这个老宅子中，让食客们留下了更为惊艳的味蕾记忆。此时正到饭点，店中人声鼎沸。
2: 郭继伟，
0: 在这喧闹的背后，经受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味蕾考验。
1: 我是昆明来的，
3: 广州来的，
1: 挺麻挺辣的。
3: 哎，有点辣，但是真的。

0: 肥肠鱼是一道四川的地方特色菜，口味鲜美绵软，而制作美食的过程讲究环环相扣。一份好的肥肠鱼先后要经历炒、卤、煮等关键性环节，从数百公里外的黑龙潭打捞上来的花鲢和黔鱼，经过长途运输依然活跃好动。肥肠经过反复清洗，除去腹油，在高温下锅炒制。肥肠是个力气活，想要炒制均匀，让肉质紧缩不老，容不得半点马虎。下卤料，熬制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卤味的层次和肥肠的口感。未加添加剂的火锅底料经大火熬制3个小时，再存放1个星期，使油脂与辅料充分融合。而这项反反复复的工序，李文勇已经坚持了10几年。鱼的处理也需颇为讲究，新鲜的鱼需要仔细淘洗干净，腹腔内的黑膜、没撕干净的鱼鳃、没刮净的鱼鳞，通通都逃不过李文勇的眼睛。洗干净鱼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鱼的腥味，将沥干多余水分的鱼放进容器里，加入适量的佐料抓匀，真正的制作自此开始。起锅烧油，加入姜蒜、火锅底料等炒制片刻，倒入高汤，依次加入鱼头、鱼片，再放上青笋等辅菜，去腻解油，一道麻辣鲜香、香气四溢的肥肠鱼就出锅了。两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就此和谐共处在一锅之中。
1: 手机锅边好说话，两位
0: 一口下去，鱼的鲜嫩和肥肠的嚼劲，两者交相辉映，恰到好处。周末或者闲时，约上亲朋好友来此小聚，喝上一口小酒，再吃上一口肥肠，简直酣畅淋漓。大巴山绵延千里，横跨川陕甘鄂四省，在这片被巴文化浸润了几千年的土地上，有一个古镇依然活化着生动的巴国神。虽隔千年，我们依然能体会到古老民族带来丰厚而绚丽多彩的文明，感受到嘉陵江上游的田园风光，享受到这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清晨，白衣古镇的渔民们在巴河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白衣全鱼宴第六代传人何桂英特意来巴河捕鱼。今天家人从外地回乡，他要做一道全鱼宴为家人接风。白衣全鱼宴是当地盛名的宴席，白衣河水清澈透明，盛产鱼类，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河鲜，用一条鱼的不同部位精心烹饪成的10多道菜品。作为当地富有盛名的宴席，白衣全鱼宴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捕鱼归来，何桂英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黄金甲是白衣全鱼宴中最特别的一道菜，因油炸鱼鳞后呈黄金色而得名。先将鱼剔鳞，然后把鳞片洗净脱水，再用专用的筛子筛出大小相近的鱼鳞，用适量盐、胡椒粉腌制去腥。 自制米粉是这道菜的关键，也赋予了这道菜灵魂。当地特有的原材料，加上何桂英祖传的秘方，将米粉炒至黄色后，倒在腌好的鱼鳞中，加生姜水调和进行搅拌，把这些味道都锁在食材之中。鱼鳞在油锅中炸至金黄，一道酥脆爽口的特色菜便制成了。油炸鱼鳞的创造，既解决了渔民捕鱼时的口粮问题，也补充了人体必需的钙物质，深受当地渔家的喜爱。而在白衣全鱼宴数道菜品中，还有一道具有吸引力的菜品，便是白玉鱼汤了。白衣盛产鱼类，自古就有无鱼不宴之风，而白玉鱼汤最初是年老体弱者及产妇恢复期间的饮食，便在古镇居民当中广为流传。白玉鱼汤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精细考究。主食材要选用野生的江口青庸，将鱼去除血水洗净，抹盐腌味，再用锅将自己炼制的猪油热至六成，放入大蒜和鱼进行炒制，肉色变白。高汤要用老母鸡、骨头等食材小火熬至汤稠至白色。为了汤味纯正，高汤中不放任何调味剂，将熬好的高汤倒入炒好鱼的锅中，待高汤漫过鱼后，加胡椒大蒜后开始小火熬制，鱼的原本鲜美的滋味就在这微微的小火中慢慢酝酿。待鱼浮上汤表面后，加入葱节和少许盐方可出锅。白玉鱼汤最大的特点就是汤色洁白如玉，它在吸收了食材的精华后，看似朴实无华，却清鲜淡雅，汤味浓醇。李白在他的名篇《将进酒》中写道：“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在唐朝时，烹羊宰牛已经非常盛行。到南宋时期，《洪迈夷坚志》中记载：“台州仙居，一乡皆食牛。婺州赤松观，无所不暇舞，每饮必等鱼。买牛肉，就道是主食，最饱即卧。小到一碗牛肉面，大到单独成菜，时刻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牛肉的喜爱。”红烧牛头方是四川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早在清朝时期，由著名的川菜大师蓝光健所独创，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时光当中，让这道菜更具神秘感。一块上好的牛头皮做成一道菜，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动辄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对厨师来讲是一种由身到心的考验。红烧牛头方辅料多达10几种，不仅讲究各种食材的合理搭配，对各个环节的掌控都是真功夫。制作牛头方的关键在于一个煮字，而煮主要分为3个环节：汆水、调高汤、炖煮牛头方。汆水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异常的费时间。经过中火汆水的牛头皮，刮净多余的肉和杂质，再加入葱节、姜片与白酒，用中火慢煨。经过多次汆水之后，牛头皮颜色偏黄，表面平整，可见牛头方的雏形。准备好一口吊汤的桶锅，加入适量的冷水，而放入食材的顺序尤为关键。 首先放入老鸡、老鸭、棒子骨等食材，最后再放入猪皮与糖色。整个熬汤的过程需要2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需要不停地搅动，防止食材粘锅。当食材炖至酥烂，汤汁接近浓稠时，过滤出熬制好的高汤，汤的制作才算完成。接下来炖煮牛头方，将食材切成小块，再选用一口地道的砂锅为牛头方入味做好准备。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细微，味道相互融合，牛头方变得色泽红润，质地爬糯，

将制作好的牛头方盛入盘中，再将剩余的汤收汁到浓稠，淋至牛头方上，一道美味的红烧牛头方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我们必会准时赴约，

0: 京城夜市，我们来了。
1: 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0: 六个卷轴，48首乐曲，什么样的八音盒，售价高达15万元。
3: 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0: 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3位网络直播达人，3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啊，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9: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有数据显示，我国有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经济规模已超50万亿元。
1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京城文玩最热的夜经济打卡地之一——大柳树夜市。
12: 这家夜市呢，从下午5点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设置和以往不同，我们邀请到了2位网络达人，他们不仅淘货非常在行，而且还开直播，粉丝众多。
1: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俩。
13: 大家好，我是万依依，京城夜经济，吃喝玩乐没有我不熟悉的，人送绰号京城夜来香。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A 大鹏，北京各大夜市我都去，人送外号砍价小王子。
1: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京城夜经济，我们栏目呢特意啊为你们4位啊准备了淘货基金。这4份啊，每个人呢200元人民币啊。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分组，也可以呢按每个人的喜好单独购买，也可以以组为单位共同买。那同时呢，为了让这次的淘货更有品质，我们还请了2位咱们栏目的老朋友。我们往那边看。这次我们的主题呢是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我们准备啊分成2组。文一，你准备跟谁一组？
11: 我呀和于老师老搭档了，走南闯北就靠于老师。
15: 没问题。
1: 那小杨，
12: 那谁还没有个老搭档了呢？我和海洋老师也是老搭档呀。我给人家当过小助理。
15: 对，是。
0: 自此，老于组和海洋组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事不宜迟，赶紧开始吧。
1: 那既然组已经分好了，你们俩就开始出发吧。
12: 哎，不是，那老师您干啥呀？
1: 我监督你们俩呀。
11: 那不行，您这当老师的得给我们打个样儿，跟我们一起逃。那您这光杆司令怎么办呢？
1: 这光杆司令呢，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天也不早了，你们可以出发了。
11: 好，那我们出发了。
1: 哎，等会儿，这期大家收藏的宗旨是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1: 好，出发走。
0: 其他2组都是3个人互帮互助，难不成大家觉得我要孤军奋战吗？当然不可能啊，我得找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时华灯初上，夜市也热闹起来，老于组和海洋组已经满怀斗志投入到夜市淘货中了。
11: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3: 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儿传出去的？
4: 应该是。
3: 嗯，
4: 八音盒嘛，我第一次见这么大型的。
3: 真漂亮。
16: 这是19世纪卓氏的大型的八音盒，它是由尼克尔·弗勒雷斯精心制作的，它一共配备有6个音乐卷轴。你看下边，你看这，它每个卷轴啊有8首曲子，一共48首优美乐曲，这个非常罕见，非常少见的。
3: 不买这个就行。
4: 这咱们能买得起吗？
3: 那你跟老板砍呢，对吧？这砍价这多少钱？
16: 咱这个是15万。
3: 咱们中国人管它叫八音盒，其实呢，它就是在录音机出现之前的一种娱乐设施，后来就开始有那个转盘式的那种那个播放的设备了。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16: 那这个不可以单卖，因为你每一个这个八音盒的制式都是有标准的，单卖了之后它也配不上，跟别的配不上。
0: 在历史上，卓氏八音盒可是汇集了机械工艺、手工精度的结晶，堪称音乐艺术品中的贵族。音乐盒外盒往往会配以螺钿等细工镶嵌，或是用其他名贵木材做精细镶嵌。滚筒上的凸起又涉及到音乐的编程，它代表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方式。
3: 这套东西全吗？
16: 很全，都在。
3: 很全，
16: 完整。
3: 它都包括什么呀？这个是播放器。
16: 对。
3: 哎，然后这个能打开给我们看看吗？
16: 对，这可以打开。
3: 哎，你看见没有？这每一个都是拨片，拨片的位置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啊，这个绝对是一个过去的高档工艺品，精美的这种齿轮的那个交错方式，
16: 这是重金属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本人比较喜好这个机械的东西，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我家里就是有一些这个小钟表。但没有现在这种富丽堂皇的那么那个啥。我在家小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家里我父亲收藏那儿，我都拆坏过，但父亲没有责怪我。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对这些机械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到现在我就收藏了这些东西。
3: 这里头啊，你花200块钱是淘不到这种八音盒了，但是这里的东西可是好东西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听。
16: 就是敲钟的声音。
3: 对，当年它既是一个机械的灵敏度非常强的一个机械座钟，又是现在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好东西、好玩意儿。这卖多少钱？
16: 这个咱这个18万。
3: 18万
16: 的。对。
3: 那您给我们讲讲。
16: 这个钟是德国的805皇的座钟，像这种是非常少见的。它是1880年，当时是最杰出的钟表商。温特哈尔德和这个霍夫迈尔这个公司制作的，从排量看比较精美，纯手工的錾刻工艺，两侧还有后边配备的是水晶玻璃，为了能看到它里边这个机芯的构造和齿轮的这个运转的美感。
0: 这台座钟的制造商来自1810年德国黑森林地区，一直以高品质的钟表而闻名于世，并且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顶级的钟表匠之一。机械座钟作为精密的计时工具，其好坏主要通过走时准确度、机芯质量、保养维护和外观工艺评判。
16: 它一天的误差不会超过半分钟，机械表里来说它是非常精确的，你看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得到，这上面有8个铃铛，后面有5个弹簧，所以打出来这个和弦的音乐是非常优美的，非常动听的。
11: 老板，那您这屋里大概有多少钟啊？
16: 我这屋里现在目前大概台有上100台。
11: 上百台？
16: 对对对。
11: 那我们都知道，像机械怀表啊，那都是需要上弦的。然后您看您这一屋子的钟表，那是不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得全都给手动拧一遍？
16: 是的，是的。都需要上弦，大概在1周左右上一回。这些钟表如果说都上一遍的话，大概需要3到5个小时。
11: 老板，这店里的钟表啊，都太过珍贵，我们的这些经费加在一起也不够，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15: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3: 哎，这不会是那个生火的炉子吧？过去那炉子不都是一圈一圈的吗？打开盖儿可以做壶水，哎，生个火是吗，老板？
16: 对对对，这个是20世纪初期的古董的搪瓷炉，法国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它也可以正常使用。接上烟筒可以使用。
3: 那它烧的是煤呀、还是烧的是木炭呢？
16: 一般国外都烧木炭。
3: 这个能掏炉灰吗？
16: 可以的，可以的。
3: 真能掏。
16: 在侧面上您看这边。从这个位置可以掏。
3: 还真是啊，前面这个图案是搪瓷的。
16: 对，搪瓷。
3: 这要做一壶开水得多长时间？
16: 估计也得5-6分钟、10分钟。
11: 您作为一名机械爱好者，那是怎么想的收藏这样一个炉子呢？
16: 当初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古董商，我看到他这个，因为经常接触嘛，他给我发了一些图片，我对这个，因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这种搪瓷的，基本上都是铸铁的比较多一些， 我看它比较精美，所以我就收藏起来了。
11: 那老板，这个大概值多少钱啊？
16: 咱们这个我买的时候是8500。
3: 范老师给咱的淘宝经费还是不够啊，太抠了，走。找那个范老师要钱去，
16: 继续申请吧。
3: 哎，对，
11: 行，谢谢老板，那我们再去别的地儿逛逛。
16: 好吧。
0: 无论是做工精湛的巴音盒座钟，还是纹饰考究的搪瓷炉，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生活的缩影。物品虽然精美，但是离文一和大鹏的记忆有些遥远，更何况淘货基金有限，他们决定再看看。而就在此时，我也等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人。生锈铁牌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三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啊，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9: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14: 喂，范老师，哎，这儿呢，这儿呢。
1: 王总，
14: 哎，您好，您好，
1: 您在这儿呢。这次打电话呀，是想专门请您帮一忙，不知道成不成？
14: 没问题，我的地盘我做。
1: 我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俩先成一组啊。咱们这组呢还少一个组员，缺一个网络达人，您看好找吗？
14: 没问题。现在咱就看看谁在这市场直播呢，咱就给他摇过来。
1: 随时都有吗？
14: 随时都有，咱看看他在直播呢，这不正在直播中。
17: 来咱们大柳树，
14: 哎，
17: 都可以来咱们大柳树鬼市。
1: 就他吗？
14: 就他，
1: 可以
14: 吗？可以，没问题。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我不自夸的讲啊，我是各大夜市认可的引流高手。
1: 这还不自夸呢，
14: 名副其实，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集结号一吹，人员就召集齐了，咱这第三组淘货之旅走起。
14: 看看这个，
18: 这我可熟啊，
14: 这个主要是
1: 红牌子见过没？
18: 车还能有牌儿？这我可从来没见过。
1: 真没见过？
18: 对，这车我熟。
1: 为什么呢？
18: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爷总是骑着这大二八带我遛弯儿
1: 啊，
18: 去哪儿都骑这个。
1: 我跟你说啊，那当时肯定有这个牌子，
14: 肯定是有，
1: 对吧？
14: 对，
1: 因为他小啊，他注意力
14: 不在
1: 这儿。
14: 这边
1: 对，
14: 对，
1: 哎，王总啊，我想你请教一下，这个牌子应
14: 该
1: 什么时候有的？哪年废止的？
14: 这还真不太说不清楚。
1: 问问车的主人，
14: 走店里头找那个杜老板，咱们去问问，
1: 是吧？
14: 具体这个牌子的来历，听听他怎么说。
1: 可以，可以，好，走。
14: 一直就在这店里头，现在是在这个我们市场大腕儿。
1: 好家伙，这样啊，那有个事儿向大腕儿请教一下。门口那自行车是您的吧？
14: 是的。
1: 那个车牌也是您的吧？
14: 啊，是的，是的。
1: 那个这个黄色的这个车牌，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什么时候真正废止的呢？
14: 这个一开始啊，我在网上查了好多，但是说的都不太准确，说什么时候都有。最后我跟一个老师傅玩自行车、修自行车的老师傅跟他聊，他说应该是70年代初这个东西开始，使用的，然后到90年代中末期开始慢慢的就可能废止了，就不用这个，应该是这么一个时期。
1: 就这样啊，你看今天我们那个佳佳啊，他都没有见过，他印象里都没有这个自行车牌这东西。那你怎么想的还要收集它呢？你看这后面这都是吧，
14: 对，
1: 是吧？
14: 这个收的都有什么意义？这个
6: 我们刚开始玩这个牌子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父辈们有这个车，然后想收这个牌子给他们看看，然后也想将来给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段历史。后来攒着攒着就上瘾了，因为北京有18个区县，我们要每个都给它攒齐就很费劲。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慢慢的就攒出这么一套。
0: 老物件的魅力不仅让年长者回忆满满，也让年轻人着迷。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辛辛苦苦攒的一套车牌能卖得出去吗？大家有

0: 这种需求吗？
1: 玩这个牌子的人是一个小圈子，但是流通性非常强。现在这么一套牌子，如果要是7-8千块钱卖的话，马上就没有，很快就卖掉了。我也就留下这么一套，
2: 18个曲线呢？
1: 对，18个曲线加一张红牌。
2: 啊，红牌是什么意思？
1: 红牌就是比这个黄牌还要早一个阶段，那会儿车少的时候不分区。
2: 哦，
1: 红色的
2: 就写北京俩字。
1: 对，就写北京，然后后期就开始分区了。
0: 我看这上面啊是自行车牌，
1: 对，
0: 这下边应该是就是门牌吧？
1: 对，老门牌号，
0: 老的胡同里的那种门牌号码是吧？已经没有了，消失的，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记忆。那现在还依然还有的东西，你也把它这个郑重其事的收藏还摆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牌子吧，随着北京市的这个升级改造、城市规划呀、逐渐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地方呢，深深的在我们心里头还记着，所以我想把它留下来，留个念想。
0: 这就是一份深植于记忆当中的情怀，
2: 对，
0: 是吧？几个人聊得正起劲儿，我却发现一旁的佳佳一直没说话。这么有历史情怀的物件，佳佳就一点都没有收藏的念想吗？
3: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0: 你就没有自主的喜欢什么东西了吗？
3: 必须有啊。
0: 有吗？
3: 我带你看看。
0: 好。
3: 当当，我童年的记忆啊。
0: 这什么？这
3: 你不认识吗？哇，这是不倒翁，知道吗？这个娃娃，你看。
0: 不是，
3: 不会倒的。
0: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呢？没见过。
3: 你几零后？
0: 我们这个
3: 这个小时候是我们80后的童年记忆啊。
0: 每一个80后都玩过这个吗？
3: 80后标配。
0: 不倒翁娃娃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一款非常经典的玩具，彩色条纹的不倒翁娃娃，当时3-4元钱就能买到一个，也难怪佳佳见了它眼睛都放光了。
1: 这个现在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大概就得300-400块钱以上了，因为这个品相的现在很少，它是原版的，就是脸啊、铃啊，包括整体都是一整套的，没有。
3: 我不想听你说了，我不想听你说了。多少钱原版？
1: 原版这个，如果您要的话啊，我可以350卖给您啊。但是我这些娃娃，如果要是别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卖的啊，因为我每个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这个娃娃您待会儿摆回去细看，它每个娃娃长得都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脸都是手绘的。
0: 每一个娃娃手绘的，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吗？
1: 绝对不是，因为现在区分这个新娃娃老娃娃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这个脸是不是手绘的。现在新做的后仿品娃娃都是，它那个脸都是电脑喷绘的。它那个眉毛啊，还有它那个睫毛啊，是颗粒状的小点点。在这个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0: 佳佳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不倒翁娃娃。其实能够看得出，店主杜先生也是舍不得卖这些娃娃的。眼看转了一圈，几个人就要空手而归，而我却意外的有了一个发现。你这个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黄杨木雕的，也算是手把件。
1: 手把
0: 这个卖吗？这个
1: 这是卖的。
0: 这个卖的，
1: 对，
0: 您这卖多少钱？
1: 这个正常卖80。
0: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3: 好，
0: 这个80是吗？
1: 您
0: 自己给个10件，多少能卖？
1: 那就60吧。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自己找块木头去雕工的话，150你也雕不下来。这个东西仅在我这儿，您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得来。
0: 对
1: 对，因为我们玩的比较杂，东西收的也比较多。
0: 没想到我们这组这么快就轻松的拿下了一件，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有趣淘货经历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来看看范海洋这组。范海洋带着万依依和小杨走走逛逛，东西没少看，但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4: 小杨刚才在那个店里看的那个图案颜色有点单调，你觉得呢？
5: 是有点单调，关键是因为咱俩这加起来都不够买这一片瓷器的。
0: 对，
4: 我还是喜欢那种颜色鲜亮点的，
5: 就像那种就是大雅斋那种颜色色彩比较丰富的那种。
6: 大雅斋我这儿有啊。
5: 哎，
7: 我这大雅斋
5: 真巧了。
4: 然后咱去看看
6: 里边，请您
7: 走，咱看看。走，来，大雅斋。
6: 大雅斋您看，我这儿有一副。
7: 哎，这一说大雅斋，你们这是什么是大雅斋吗？ 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勾勒仿全息，江南俸禄虽成纸，不及滇南女画师。实际上大雅斋呢是慈禧太后这个专用瓷器，它是在圆明园里九州清晏岛上面一所建筑啊、嗯、这所建筑呢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的西屋就是专门有一间房叫大雅斋啊。所以说呢，这大雅斋呢一般情况我们说啊，它是得落三个款，它是底款写了永庆长春，然后在它的边款写着大雅斋，在它这个左上角或者右上角有一闲章天地一家春。而且天地一家春呢，它的写款有两种写款，像大纲它写上天下地一家春，小盘子小碗它写什么天地一家春，这么一个形式。但是像您这种瓷板啊确实还是少见，所以呢这点钱也不用考虑大雅斋了。
0: 大雅斋款瓷器虽然是晚清时期所烧造的瓷器，但是它的制作工艺方面仍然没有丝毫倦怠，可以同康雍乾三代时期的瓷器相媲美。
7: 您这还有其他带这种款式的吗？或者唐明款的、花鸭的都可以。
5: 少见一点的。
7: 对，少见一点的。
8: 您看这个，这一扇堂，
7: 这一扇堂哦，
4: 看到了。
7: 你们这一扇堂是干什么用的吗？
9: 怎么听着像个医馆的名字？
7: 医馆不是，一扇堂最早出现雍正时期，可是这个画片和这个器型又不是雍正时期的了。
4: 嗯，
7: 那么这种就是说唐明款料。
0: 唐明款瓷器是在定制的瓷器上刻画模印，书写上自己的唐名、斋名或年号。唐明款从明代嘉靖年间大量出现，从此逐朝延续。
7: 你这什么款？我看看，这叫什么呢？
4: 五月斋。
7: 古月轩，
4: 古月轩，
7: 大家看古月轩。实际上，这古月轩呀，到现在都很少有人说古月轩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概念啊。有的人啊就猜想，你比如说这一扇堂，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大雅斋，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都有这个殿堂啊。你像说道光时期的慎德堂，也是在圆明园里，这个道光十三年修建的。但是这个古月轩呢？目前俩还没有查到呢。有人设想什么呢？制壶这个人姓胡，胡一分开就是古月。
4: 哦。
7: 但是也有说呢，说古月轩呢就是珐琅彩的这种写款儿
4: 啊。
7: 有的说呢是这种料器也写古月轩。
0: 正说着，店主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奇怪的东西，说要考考小杨和万一一。
6: 这款也比较奇特
7: 啊，
6: 范老师肯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7: 啊。
6: 我考考这两位美女，您知道这是干嘛使的吗？
5: 我怎么感觉这像一个洗手盆啊，就是吃饭之前洗手用的。
4: 我觉得像我们家喂小猫的那个宠物盆。
7: 宠物盆啊，实际上你俩都说错了
5: 啊，
7: 这个是闻房器，砚台。
4: 哦，砚台不就是黑色的吗？
7: 不是，磨完那个墨以后是黑颜色的，这是砚台。
5: 哦，所以这是上面磨墨的点儿
7: 啊，这点是磨墨的
5: 啊，
7: 这点是一个放水的水槽，
5: 放水的水槽，
7: 这是磨砚的
4: 啊。
5: 哦，这是上面，那这是底儿，
7: 这是底儿。
5: 我以为这是上面呢。
7: 不是，这是这样用的。你看啊，刚才老先生说考你俩这个叫什么，咱们一块儿来的，我也考考老先生，这叫砚台。您能说这个具体砚台叫什么名字吗？
6: 哎呦，一时还给我蒙住了，我还真知道。
7: 您想想，
6: 想。
7: 因为砚呢它各种形制了，比如有抄手砚，
6: 对对，
7: 有这个砚那个砚，这个具体叫什么名字就是你这点
6: 想不起来了。
7: 辟雍砚。
0: 在瓷砚的发展史上，辟雍砚是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它的砚面居中，砚盘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方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当然，200元的淘货基金是带不走这方砚台的，几个人只能再去转转。天色渐暗，市场上却越发热闹起来。
10: 哎，于老师，哎，您看这儿这青皮盒子行吗？
11: 哎，行啊，
10: 您坐这儿，您看看，给我们长长眼。哎，
11: 这个你是砍价小王子，咱那200块钱，估计买表什么就全凭你的本事了，
10: 绝对绰绰有余。您放心吧，
11: 那就坐下。行
10: 啊，您给挑一段，
12: 哎，瞧瞧去，
10: 待会儿我砍砍价。
11: 这是今年新下树的呀？
12: 对，这前两天刚摘的，都是
11: 刚这去哪儿摘的呀？
12: 昌平南口那边。
11: 哎，这个是什么品种的？
12: 这个叫白柿子。
11: 这不行，这从外形就一大一小，
10: 一大一小。
11: 哎，你这要挑一对多少钱？
12: 这个您看的这品种就是50元俩，啊，您自己挑。
0: 现场开核桃这股风，近几年又渐渐的在夜市上逐渐回暖。自己挑自己选，花费不多，图的就是一个乐儿。
11: 我们那个上班的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问的，

0: 我说你弄核桃干嘛？那么年轻，都是老头揉核桃。他说不行，我这解压呀，使劲转呢。最早玩核桃还什么文盘、武盘，
1: 文盘就是不出声，武盘就是蹭一块儿，咣啷咣啷老出声。
0: 哎，咱不挑大，我们就挑那个合适，还不行吗？
1: 这对还行，这还连一块儿了，这个、
0: 对呀、啊，
1: 是吧？
0: 这对大小差不多。
1: 您刚才说多少？
2: 五十
1: 啊。我开一件，您觉着行不行？30行吗？
0: 行。这就是
1: 开的还行，
0: 还行。看那个怎么样了？
2: 这有点歪。
0: 哎呦，
2: 还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
0: 咱再开一只，再开一只，跟他商量商量多少钱，少收点咱钱，咱做个保险吧。
3: 眼瞅着这开出来的核桃有点歪，大鹏决定再开一对，四个里面总能挑出俩吧，这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呢？
0: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就是男孩子的事儿，这文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跑哪去选了。
1: 这得是歪啊，这个这俩还都有点歪，这个
0: 也行啊，
1: 也行，
0: 歪的配歪的嘛，
1: 歪的配歪的，
0: 歪搭配列枣，
1: 这俩还真是歪一块儿去了，都是这边歪，要不然咱就挑这俩歪的吧。
0: 交完钱了，咱就走吧。
4: 于老师，哎，这看什么呢？
0: 不告诉你，我们这那回去能解压。
4: 哎，啊，说到解压，我在那边也看到了一个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
0: 也是核桃吗？
4: 不是。
0: 那走吧，咱们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4: 于老师啊，您看这些就是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它和核桃不一样，它呀以柔软著称。
0: 这不是食品吗？怎么解压？
4: 这个是模型，像这个您捏一捏，特别软。
0: 是吗？
4: 对，就是您看，核桃是您放在手里把玩的，对吧？这些也是女生特别喜欢在手里捏来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的。
0: 这叫什么呀？
4: 就叫捏捏。
3: 捏捏玩具悄然兴起，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继养芒果盒、盘手串之后，捏捏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一风潮迅速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
4: 一般吧，是越软然后越大，价钱就越贵。然后它还可以从质感上进行分类，比如说有水感的捏捏啊，还有泥感的捏捏。
0: 这
4: 哇，这个可以管它叫食玩儿。
0: 这得多少钱？
4: 这个其实应该便宜，因为它的材料没有像这种捏捏的贵。捏捏它的好坏在于，您看看您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手感。
0: 你觉得这怎么样？
1: 我觉得小的要比大的手感好。这个手感摸着真舒服。
3: 一向见多识广的于红艳也对眼前这个解压小玩具产生了兴趣，一番砍价之后，文艺他们以个位数的价格成功拿下这个小小的解压玩具。说到小，范海洋这组也把目光聚焦到小瓷器上。
5: 这个是光裕本朝的，而且它这品种好，这叫斗彩。
6: 颜色好看。
5: 它是釉下的青花1300多，釉上的粉彩750度，两次烧成。这现在多少钱这个？
7: 您拿
5: 啊？我拿3000。哇！你够3000吗？
6: 得了吧！哎，这想玩呢？
5: 这都好，这个。
6: 这是好呀。
7: 这个带线了，这个也画的细，但是带线。
5: 来，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是一民谣，是什么呢？这个年份呢，一般就是嘉庆道光时的。而且呢，你看啊，这一带冲线，这个带一个这个盘肠，看着吗？像中国结一样，这个盘肠呢就是花压管，这得几百吧？
7: 350就行。
5: 350，
6: 范老师，定位也不够，
7: 350都不够啊！你
4: 200。
3: 一转眼，淘货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我这组和老于组都小有收获，只有海洋那组是两手空空。从天亮到天黑，在人声喧闹的大柳树市场，几组人还会有什么样的偶遇呢？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11日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1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较前一日下跌近40元每克，普遍报1236到1240元每克。周大福报价1238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240元每克，老庙黄金报价1238元每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平台，指出存在不当宣传、后补帮抢、诱导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行为。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北京1号磁源工厂正式落地亦庄，项目一期每日 token 产能可达1.4万亿，工厂远期目标实现日产10万亿 token， 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高盛预计到2027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或达1.1万亿美元，高于华尔街预期的9200亿美元。同时，到2030年 ，token 消耗量将增长24倍，驱动算力需求，进而拉动数据中心、芯片、网络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
0: 粮安天下，种住基石。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市民餐桌上菜篮子、果盘子的源头。北京正全力建设种业之都和农业中关村，而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2届，已成为国内规格最高、行业凝聚力最强的种业顶级盛会。
1: 是啊，就在昨天呢，记者从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大会呢将于9月4日至5日举办。那么本届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3: 新闻通气会上，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整体安排发布。大会采取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丰台设主会场，通州、平谷、朝阳设三大特色分会场，主题是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字引领种业未来。举办日期定在9月4号到5号，
4: 充分体现了智能化和国际化以及市场化。那么智能化呢，主要是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设置了智慧育种论坛，聚焦 AI 在基因编辑、育种大模型等前沿应用，现场展示种业芯片和自主创新的品种，来彰显北京的种业的硬实力。
3: 一边的通气会正开着，您再看这边啊，擂台赛已经摆上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番茄、黄瓜、甜椒同台竞技，每一个品类都有很多的品种。咱们就说黄瓜啊，您看这个是拇指黄瓜，一口炫一个是没问题的。据说这里的黄瓜还有专门适合卷烤鸭的。这边的番茄呢，也达到了几10个品种。
2: 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前置预热活动，擂台赛现场展示了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新品种，它们中有适合做轻食沙拉的，有适合做鲜榨蔬菜汁的，有的花青素含量超高，有的则是生吃起来维 C 满满。
5: 有这种特别甜的，也有酸口的，有那种汁水丰富的，也有那种口感比较糯一些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家庭的使用各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6: 品种越来越专业化，这是我们应该说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我们消费者越来越细分市场，对这个市场提出一些细分的要求。我们筛选出来了一些好的品种、好的基地，有利于让我们消费者知道去哪儿买好的这个黄瓜呀、西红柿，去那儿买，对我们产业的发展，让基地提高效益，就有利于我们产业的发展。
7: 一个新的品种成熟了以后，然后呢，在我们经过前期地头的试种，然后到走上我们的市场，走上我们的餐桌，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是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见上面。
3: 除了擂台赛，现场还发布了京津冀种业极致大单品，并集中展示了280个优新果蔬品种，不少都是首次亮相。
8: 现在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些特色类的这些南瓜啊，首先从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种形状，跟以前的那贝贝南瓜都有很大的区别。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白小瑞，它现在的这个品种呢是白色的，完了之后它的这个糖分特别高，特别甜。还有我们的这个橘小瑞，完了之后它是粉度特别好。
9: 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正，是那种桶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株在田间的展示，一会在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坐果的非常的均匀，然后呢产量就跟同级别相比的话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点还是它的口感，因为这个甜瓜呢它叫做可食用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就是类似于我们原始的那种羊角蜜类型的，一会大家品尝一下，风味特别的独特酥脆，然后呢它田间的种植的表现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
3: 从这个月起一直到10月份，北京将陆续推出10场专项品种展示活动。9月4号到5号大会期间，市民在丰台主会场既可以一站式体验前沿种业成果，还能现场品鉴优新品种，直接下单订购。一粒种子撬动的是农业升级，更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菜篮子获得感。
0: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推出全面升级的天宫 3.0 导览解决方案，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
1: 那么据业内分析呢，这意味着呀，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场景。那么天宫 3.0 究竟有哪些全新的突破呢？让我们一起

0: 去看一看。
1: 接下来由我的兄弟为大家演示吊打，秀出我超强的身体协调性与平衡控制，近距离感受我的操控实力。
0: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厅内，天宫 3.0 正在为参观者进行全自主导览演示。这款面向展厅、文旅、商业等弊端场景的服务机器人，可独立完成讲解引导、智能答疑和拟人互动，全程无需人工遥控。
2: 它的头部呢是搭载了一颗激光雷达，然后在机器人的头部和腹部分别是搭载了一颗 RGBD 的摄像头，这样的话会充分的感知周围的环境啊，不会存在很多的盲区啊。那第二个的话是在机器人导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语音和视觉的这种交互，然后跟机器人进行互动啊，所可以随时的接受用户的指令。在决策层面的话，主要是依靠于绘色开悟的大脑能力。大脑的话，我们是具备了这种像 Pelican 大模型，能够充分的去理解用户的一些语义，然后对用户的语义进行一个任务的一些编排、任务的一些执行。
0: 在完成感知与决策之后，精准的执行能力成为机器人落地应用的关键。天宫 3.0 采用分层架构，分别负责运动控制与精细操作。
2: 那在执行层面的话，就是依靠于机器人的小脑能力，它是也分为了具身运控的子平台，还有一个具身操作的子平台。运控子平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机器人能够在这种复杂路径里面去行走，然后能够规划这种全局的路径啊，然后进行这个导航避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进行跳舞，这也是属于它的运控的能力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类，我们可以看到天宫3.0是可以实现这种端茶送水的服务能力。
0: 相比上一代产品，天宫 3.0 在核心性能上实现了显著跃升，这为其在工业制造等复杂场景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2: 天宫 3.0 和上一代2.0相比的话，它的整个的算力能力是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像我们现在天宫 3.0 搭载了索尔的芯片，它能够实现2070 TOPS 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所以说在完成一些复杂的操作类的任务的时候，是具备这种更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能力啊。天宫 3.0 相比于2.0，它的整个的具身运动控制能力，然后有一个全面的提升啊，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可以实现这种更高动态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话，机器人在一些工业领域可以实现，比如说0到180公分的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任务。
0: 从高危特种作业、工业智能制造到高端展会服务，天宫机器人适配多维度、高难度真实场景，聚焦只会演示不会落地的行业痛点。用实打实的落地案例印证最会干活的产品实力，也持续验证了绘思开悟平台技术的成熟度与稳定性。未来依托绘思开悟通用具身智能平台与具身天宫通用机器人平台，天宫 3.0 将持续深化全自主、更开放、更好用核心优势，持续拓展多元商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高质量落地，助力中国具身智能产业领跑全球。
3: 今年以来，要说咱北京最火的网红打卡地，隆福寺绝对算一个。从火爆全网的隆福潮集，到即将亮相的夏日主题夜市，600岁的隆福寺正以老街区加新消费的模式频频出圈。
4: 就在这几天，这个隆福寺啊又有新内容了。
3: 嗯，
4: 一个名为“隆福非遗里”的非遗集合空间在隆福大厦一层悄然开业，它呢试图用全新的商业逻辑为传统老手艺注入消费新活力。今儿啊，我们就带您走进这片烟火气里的文化新地标。
5: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隆福大厦一层的隆福非遗里。大家看，走进这个空间，是不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呢？首先，我们抬头往上看啊，这个上面挂的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手工竹编油纸灯笼，给人的感觉啊是古韵十足。而下面的这个空间布局啊，是采用了策展式商业的布局。
0: 过去提起非遗，总觉得它们藏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有些距离感，或者是带有年代感，离生活很遥远。但在隆福非遗里，这些非遗产品变得可触摸、可把玩，甚至可体验。
6: Yes,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it's so interesting to make it by yourself.
0: 这位外国小朋友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小玩具叫番礼花，是他自己刚刚动手制作完成的。本来想做一个体验一下，结果不过瘾，一口气儿做了三个。没想到这项流传了300多年的指尖非遗，也居然这么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5: 之前在市集上采访过您哈，
7: 是的，
5: 感觉到这个空间里面和外面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多了这些手作的体验，是吧？
7: 没错，您看我们准备了一张4.8米的大桌子，就是想要让更多的

0: 创造性在里面，
1: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产品首先啊，它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呢，二一个这两点就足够吸引人。然后呢，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产品，所以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儿童。
2: 目前龙福非遗里共入驻13家非遗特色品牌，业态涵盖传统民间手艺、古艺陶瓷、民俗文创、非遗甄选、国风手作等多个领域，每一件产品都堪称匠心独运。用咱北京话说，这里的东西真是太有面儿了。
3: 这个是贵州的洞绣，这个是云南的瓦猫，这是青阳的香包。
0: 这是真的葫芦吗？
3: 是真葫芦，它是来自于山东的东昌。
4: 这个不会也是非遗吧？
3: 这个是叫张震布艺。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这个空间呢很特别，展品啊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覆盖的种类呢也很多。非遗是聚焦于一门这种独特的手艺，那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能聚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这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2: 李媛媛是这家店的创始人，提出并实现了一个特别新颖的概念，非遗经纪人。这里打破非遗按门类划分的老规矩，而是以穿戴、首饰、茶生活、民间艺术这些现代生活场景来重新组合选品。
3: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呢，可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中国省份的非遗项目和产品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青年。那我们的传承人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徒弟通过当代的一些艺术理念的学习，然后生产出更为适合我们市场上流通的一些产品。其实我们的传承人他有很多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他没有那么多的能力说我做品牌啊，我做设计啊，我做运营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还是提供比如说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等各方面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障，让我们的传承人非常安心的能够做手艺，也让我们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可以转化成品牌主。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2: 作为非遗经纪人而言，李媛媛还在努力发掘，让一些高高在上的非遗产品巧妙地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
3: 墙上的这个呢，都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禹州的钧瓷。钧瓷有一个特点，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而且它没有一个钧瓷是一模一样的颜色。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撞东西，那我们的非遗产品，你是想找一样的都找不到。那您现在手碰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玉石盆景技艺的一个创新。你像
0: 属于来自另一个非遗产品
3: 啊，对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故宫里面，我们看到的玉石盆景可能都比较大个，
0: 对，
3: 那个可能如果我们现在放在家里也比较不搭配，而且比较贵。那我们的传承人为了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以及做得更精致呢，传承人就会把它变成小一点的，以及冰箱贴，也帮助这个项目能够走得更远。就是所以我有一个 slogan 嘛，就是卖让老百姓买得起的非遗产品。那这两年呢，咱们龙福寺商圈一直在打造文化的这种大的一个氛围和概念，那来这里消费的人他们都是对文化有认知的。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龙福寺的市集上，它是一个新春市集，所以在市集上我们大多的产品卖得比较好的还是一些小玩意儿们。进入到了店铺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现在的客单价变高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来这里消费的人们，他还是愿意为了好的品质，为了文化去买单的。
2: 除了非遗传人的坚守与经纪人的创新，北京深厚的非遗底蕴也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展示窗口。
5: 也眨了，眼睛耳朵都动了。
2: 比如这家以北京白纸方太师为主题的空间，不仅展示出了罕见的蓝毛吼狮头，未来还将常态化开设少儿非遗体验课程，让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5: 太师呢，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遗，它至今在北京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最早是在乾隆年间，北京就有太师，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呢，咱们白纸坊太师也是在这个市场上现在还在活跃的一个师队。
2: 而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咱们国粹京剧如何走下舞台，走进生活。
6: 就是台上大家都看的是咱们完整的剧目演出，看的是我们这些演员。戏散了以后，老百姓回归自己的家庭生活了，咱还能不能把咱戏曲文化带回去？这个把红椅子在舞台上还可以变换成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有一些武戏石签偷鸡啊等等啊，它会把比如说我们几个红椅子落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面墙或者一座山。不仅仅是说我把中国的一个传统的道具给这个拿回家当一个摆设，而是我看见它，我想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

0: 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让他遇事儿的时候能够多些这个思考的途径吧，然后让人的思维能更活跃一些。
1: 从手艺人的坚守到经纪人的策划，再到沉浸式空间的全新打造，这些有意探索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龙福寺以文兴商的新思路。下一步，龙福非遗里将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引入更多民俗非遗体验，以技艺传承加创意转化加市场落地，构建完整产业链，让非遗走出展馆，扎根市井，在当代生活中更续文脉，焕发新生。
2: 6月11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拉开帷幕。
3: 展览现场，云居寺三绝，也就是石经、纸经、木经，首次在市区同台展示。也就是说呢，这回啊，您不用远赴郊外，在家门口就能打卡千年文化瑰宝。
4: 一块石头，一卷古纸，一方木板，这就是云居寺的三绝。他们跨越了隋唐辽元明清千年的岁月，在今天呢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
5: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房山，自隋代起，高僧净晚发愿刊刻石经，后世代代接续传承，造就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石刻工程。此次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四大板块层层展开，汇聚150套件珍贵文献文物，清晰梳理了云居寺文献从发愿镌刻、千年传承到当代保护活化的完整脉络，让市民在市区也能近距离触摸千年文明的温度。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云居寺留存的石经、纸经、木经被誉为云居三绝，承载着隋唐至明清千年的历史文脉，是北京乃至全国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
4: 您看这块残石，它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饱经时光的风霜，但是上面的字迹其实还是特别清晰可见的。
6: 其实有关于云居寺这个石刻佛经啊，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隋朝的高僧净晚。当时净晚呢，为了这个永续佛法，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这是唐贞观2年《石经山刊经题记》中呢就讲到了净晚他刻经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原石上呢就写到说呀，净晚是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文，包括我们也拓印出来了这个原石上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而这块原石是原件，您想贞观2年到现在1400多年的历史，非常珍贵。
5: 千年石刻之中，不仅有庄重的经文典籍，更藏着古人的巧思与美好期许。
4: 看这儿有一个可爱的小石鱼，您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字儿吗？看左面是一个鱼的形状，右面是一个羊的形状，所以它合起来是一个仙字。
6: 您看这鱼身上呢，还有一只龙虾，龙虾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就有节节高升的寓意。龙虾上还有一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呢就是有着多子多孙的这个意义。
5: 如果说石经是镌刻于山石的千年坚守，那纸经便是浸润着赤诚初心的传世珍宝。千年岁月流转，依旧留存着动人的赤诚色彩。
7: 写得很好，
8: 写得很特别好，而且那个字迹写得也很清晰。
7: 而且关键咱们现在还可以看懂。
8: 对呀，对呀，确实
7: 还能保存这么多年。
6: 这个您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呀，这个是明代的一位高僧祖慧刺破舌尖，混合着朱砂书写出来的，距今4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它的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的。
5: 除了石经、纸经，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在本次展览中重磅亮相。
6: 他们的雕刻工艺呢，都用到的是阳刻反雕法，也就是说呢，先写好这个经文，然后呢复纸去上板，接着呢是用这种凸体反雕的这种技艺把它雕出来之后，接着再去修板整饰，再去上墨这些。这个方法的话，它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工匠呢是要精准的把控字形与力度，这也代表着咱们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这个巅峰之作了。
5: 千年文物走出深山，不仅是珍贵藏品的集中亮相，更通过数字化互动式展陈方式，让传统文化可

0: 感可触可体验。本次展览创新打造多元互动场景，打破了传统文物展览的静态模式，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1: 原来我云居寺我去过，到那里边呢，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所以看的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在这儿看呢，就是特别的真实了，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
2: 云居寺的这个三绝呢，它是属于北京市哈，以至我们全国的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它体现了我们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所要保护和宣传传承的一些经典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包括艺术价值。更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对历史的一个原样的一个记录。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甚至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展览。
3: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是最适合亲子家庭的，因为有不少的互动体验项目。
4: 是，我也在现场体验了一下哈。在众多的互动体验项目当中呢，有一个单元叫做创造精灵。在这儿啊，大家能感受到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以动物为主题的文化遗产丰富而充满奇趣。
5: 解锁你的纳瓦尔，又看见了纳瓦尔。
4: 在这次首博大展上，纳瓦尔这个词啊多次出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纳瓦尔起源于古代中美地区，当时的人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就是动物。这些动物守护精灵会影响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与自己共享人生。
6: 这个纳瓦尔信仰它起源于纳瓦族，那就是阿斯特克时期，从14世纪开始。但是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呢，很早开始呢，就有一个这样泛化的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具备相互转化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说纳瓦尔只是这么把它作为一个现代通俗的一个标志，或者说现在墨西哥人也是在这么来称呼这个信仰的。但实际上这个信仰很早就已经存在了。
0: 想获得属于自己的纳瓦尔，您可以通过互动大屏幕回答跟展厅里的文物相关的问题。
6: 回答完这三道问题之后呢，是需要输入生日，因为在古代中美地区呢，确定纳瓦尔信仰和自己的出生日期密切相关。一般就是人的出生日期和某一种动物或者说自然元素所对应的，所以会需要输入生日。
5: 当然不能暴露我的年龄了，我们就选这个。
6: 我们就选这个，简单示意一下啊。点击召唤精灵
5: ，OK，
6: 它就会生成一个专属于您的一个纳瓦尔的守护形象。我可以在旁边的展板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动物，这个就是美洲豹嘛，它所对应的会对人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洲豹呢，就是会让人坚强、勇敢、强壮、高尚。
0: 通过扫码，您就可以把自己的纳瓦尔存入手机带回家，还可以在展览的文创区域进行定制，把纳瓦尔打印在杯子、书包上。在展览现场，记者遇到了一对夫妻，他们曾在美洲工作了十多年。
7: 这种挺好玩的，跟观众有一个互动。
5: 对，
7: 然后你的生日啊，变成一个那个图腾。
5: 对，这您爱的呢是鹰是吧？
7: 对对对，
5: 这也很好看呀，
7: 是
5: 叫破风之鹰远征者。
7: 看着很亲切。有的展览，比如说照片啊，我们都去过。
0: 纳瓦尔等互动体验环节也是博物馆观展方式的创新表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古代美洲文化，助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3: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是持续热销。一时间，凭借第一支高鲜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一路走高。
4: 不过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心生疑虑哈，这个羽衣甘蓝真的能够轻松减脂吗？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的误区。
8: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9: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10: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11: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
8: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12: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有两种酸奶有两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一款正常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8: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13: 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3: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3: 再见，
4: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携裹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

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鸡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记忆，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

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茸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茸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茸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青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兴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

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兵的弟子马聪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聪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

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它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莲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莲。花莲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莲，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如水煮花莲、红烧花莲、剁椒鱼头等等。彭伟作为一家私房菜的主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花莲鱼独特的吃法，可谓是物尽其用，把花莲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就将为我们带来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
1: 我们这儿的花莲鱼有十几种吃法，根据每个部位的做法不一样，每一道菜呈现的方式和它的味型都有所不同。
0: 一条普通的花莲鱼竟能拥有如此多的味型，着实令人称奇。
1: 我们选的是这个深水的大花莲，因为深水大花莲它的肉肥美，鱼头更大，口感更好一些。以前做花莲鱼，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型，麻辣味、酸菜味，它是整条鱼做一个味型。其实每一种鱼，它鱼身上的那个鱼的肉质都有差别。比如说鱼背上，它就比较柴；鱼肚上，它就比较嫩滑。这样的胶原蛋白含量相对要丰富一点。鱼头拿来做剁椒，鱼骨拿来做豆瓣，然后鱼肉我们拿来做鱼豆花。
0: 今天彭伟要给食客做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这第一道重头菜便是鱼豆花。仓颉造字之时，将鲜字归于鱼部，鲜的一体字形鲜，就是三条鱼上下结构而成，可见鱼之鲜味之极。而鱼豆花可谓是最好的诠释了这个鲜字。制作鱼豆花，只选取鱼身上最精华的那块精肉，一条七八斤的花莲鱼，其中的精肉最多也不过六两。
1: 在处理鱼肉的时候，去皮去骨，带血色的鱼肉我们要剔除干净。
0: 鱼肉处理干净后，就该剁鱼泥了。眼细手快心静，彭伟娴熟的手法不仅是时光的历练，更是对美食追求完美的体现。制作好的鱼豆腐漂浮上来，白净细嫩，入口轻轻一抿，鱼肉即化，口感细腻嫩滑，几乎不用嚼就化在了口舌之中， 这样才会把鱼豆花的鲜美刺激出来，真是美味之极。要说鱼豆花是做花莲中最复杂的一

0: 道菜。那么接下来的这道川香豆瓣鱼肚，则是地道的四川家常味。鱼肚肉质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如果说鱼豆花的口感用鲜嫩来形容的话，川香豆瓣鱼肚则麻辣鲜香，味道浓郁。先将鱼肚洗净，加入姜葱、胡椒粉、少许盐，加入料酒腌制5分钟。锅里倒入热油，加入豆瓣、花椒，炒香之后加入姜葱蒜，再倒入清水，用大火烧开，加入鱼肚，烧至鱼肚熟透，再将鱼肚捞出，在锅中放入葱花调味，勾芡，起锅，零度鱼肚即可出锅。
1: 我们这里面的一条花鲢鱼可以做出10几道菜，每道菜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川菜味型的浓缩版。
0: 一条花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质，相互作用，相互衬托，制作出不同的鲜美、嫩滑、香脆，带给饕客的都是最别致而深刻的味蕾享受。在品完了花鲢鱼宴之后，我们循着记忆中承载时光印记的街角老巷，找到了一座位于成都西北门的老宅子。在这个老宅子中，让食客们留下了更为惊艳的味蕾记忆。此时正到饭点，店中人声鼎沸。
2: 郭继伟，
0: 在这喧闹的背后，经受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味蕾考验。
3: 我是昆明来的，
4: 广州来的，
3: 挺麻挺辣的。
4: 哎，有点辣，但是真的。

肥肠鱼是一道四川的地方特色菜，口味鲜美绵软，而制作美食的过程讲究环环相扣。一份好的肥肠鱼先后要经历炒、卤、煮等关键性环节，从数百公里外的黑龙潭打捞上来的花鲢和黔鱼，经过长途运输依然活跃好动。肥肠经过反复清洗，除去腹油，在高温下锅炒制，肥肠是个力气活，想要炒制均匀，让肉质紧缩不老，容不得半点马虎。下卤料，熬制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卤味的层次和肥肠的口感。未加添加剂的火锅底料经大火熬制3个小时，再存放1个星期，使油脂与辅料充分融合。而这项反反复复的工序，李文勇已经坚持了10几年。鱼的处理也需颇为讲究，新鲜的鱼需要仔细淘洗干净，腹腔内的黑膜、没撕干净的鱼鳃、没刮净的鱼鳞，通通都逃不过李文勇的眼睛。洗干净鱼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鱼的腥味，将沥干多余水分的鱼放进容器里，加入适量的佐料抓匀，真正的制作自此开始。起锅烧油，加入姜蒜、火锅底料等炒制片刻，

0: 倒入高汤，依次加入鱼头鱼片，再放上青笋等辅菜，去腻解油，一道麻辣鲜香、香气四溢的肥肠鱼就出锅了。两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就此和谐共处在一锅之中。
1: 小心锅边烤熟哈，两位。
0: 一口下去，鱼的鲜嫩和肥肠的嚼劲，两者交相辉映，恰到好处。周末或者闲时，约上亲朋好友来此小聚，喝上一口小酒，再吃上一口肥肠，简直酣畅淋漓。大巴山绵延千里，横跨川陕甘鄂四省，在这片被巴文化浸润了几千年的土地上，有一个古镇依然活化着生动的巴国神。虽隔千年，我们依然能体会到古老民族带来丰厚而绚丽多彩的文明，感受到嘉陵江上游的田园风光，享受到这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清晨，白衣古镇的渔民们在巴河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白衣全鱼宴第六代传人何桂英特意来巴河捕鱼。今天家人从外地回乡，他要做一道全鱼宴为家人接风。白衣全鱼宴是当地盛名的宴席。白衣河水清澈透明，盛产鱼类，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河鲜，用一条鱼的不同部位精心烹饪成的十多道菜品。作为当地富有盛名的宴席，白衣全鱼宴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捕鱼归来，何桂英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黄金甲是白衣全鱼宴中最特别的一道菜，因油炸鱼鳞后呈黄金色而得名。先将鱼剔鳞，然后把鳞片洗净脱水，再用专用的筛子筛出大小相近的鱼鳞，用适量盐、胡椒粉腌制去腥。自制米粉是这道菜的关键，也赋予了这道菜灵魂。当地特有的原材料加上何桂英祖传的秘方，将米粉炒至黄色后倒在腌好的鱼鳞中，加生姜水调和进行搅拌，把这些味道都锁在食材之中。鱼鳞在油锅中炸至金黄，一道酥脆爽口的特色菜便制成了。油炸鱼鳞的创造既解决了渔民捕鱼时的口粮问题，也补充了人体必需的钙物质，深受当地渔家的喜爱。而在白衣全鱼宴数道菜品中，还有一道具有吸引力的菜品，便是白玉鱼汤了。白衣盛产鱼类，自古就有无鱼不宴之风，而白玉鱼汤最初是年老体弱者及产妇恢复期间的饮食，便在古镇居民当中广为流传。白玉鱼汤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精细考究。主食材要选用野生的江口青鳙，将鱼去除血水洗净，抹盐腌味，再用锅将自己炼制的猪油热至六成，放入大蒜和鱼进行炒制，肉色变白。高汤要用老母鸡、骨头等食材小火熬至汤稠至白色。为了汤味纯正，高汤中不放任何调味剂，将熬好的高汤倒入炒好鱼的锅中，待高汤漫过鱼后加胡椒大蒜后

开始小火熬制，鱼的原本鲜美的滋味就在这微微的小火中慢慢酝酿。待鱼浮上汤表面后，加入葱节和少许盐。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在唐朝时，烹羊宰牛已经非常盛行。到南宋时期，洪迈《夷坚志》中记载，台州仙居一乡皆食牛，婺州赤松观无所不暇舞，每饮必斗鱼，买牛肉就道士主食，最饱即卧。小到一碗牛肉面，大到单独成菜，时刻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牛肉的喜爱。红烧牛头方是四川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早在清朝时期，由著名的川菜大师蓝光健所独创，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时光当中，让这道菜更具神秘感。一块上好的牛头皮做成一道菜，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动辄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对厨师来讲是一种由身到心的考验。红烧牛头方辅料多达10几种，不仅讲究各种食材的合理搭配，对各个环节的掌控都是真功夫。制作牛头方的关键在于一个煮字，而煮主要分为3个环节：宽水、调高汤、炖煮牛头方。宽水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异常的费时间。经过中火宽水的牛头皮，刮净多余的肉和杂质，再加入葱节、姜片与白酒，用中火慢煨。经过多次宽水之后，牛头皮颜色偏黄，表面平整，可见牛头方的雏形。准备好一口吊汤的桶锅，加入适量的冷水，而放入食材的顺序尤为关键。首先放入老鸡、老鸭、棒子骨等食材，最后再放入猪皮与糖色。整个熬汤的过程需要2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需要不停地搅动，防止食材粘锅。当食材炖至酥烂，汤汁接近浓稠时，过滤出熬制好的高汤，汤的制作才算完成。接下来炖煮牛头方，将食材切成小块，再选用一口地道的砂锅，为牛头方入味做好准备。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细煨，味道相互融合，牛头方变得色泽红润，质地爬糯。将制作好的牛头方盛入盘中，再将剩余的汤收汁到浓稠，淋至牛头方上，一道美味的红烧牛头方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我们必会准时赴约。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天梅，听麦麦说，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

0: 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听我说，我真没钱还给你们，钱都让陈总给卷走了。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我真没钱给你们。
3: 我们不认识姓陈的，就认识你，是你向我们集的资。
2: 钱不在我这，跟我没关系啊。这
3: 你不还钱，你就揍你！
2: 抓他！我还。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没事吧？
0: 你知不知道要钱找上门来了？你把孩子都吓着了，你知不知道？
1: 周佳，你听我说，钱我已经还上了，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没事了，没事。
0: 你哪来的钱？
1: 我把给圆圆存那50万拿出来还了。
0: 你把50万都取了？你不知道那是给孩子留的钱？
1: 周佳，
0: 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
1: 周佳，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周佳。

0: 我们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
1: 不然呢？难道你还要我跟孩子跟着你一起，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你拖累吗？
0: 我那不是幻想，我是在创业，我现在只是遇到创业的瓶颈期，等这段时间熬过来，我会挣到钱的，日子会好的。
1: 四年了，每次我跟你说，咱别折腾了，踏踏实实找个工作，你都是这番话。这四年来，你除了把家里的钱败光了，你成功了吗？
0: 那做生意，它总有赔有挣嘛。再说了，这四年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也积累。

0: 不少创业的经验啊。
1: 你学到什么经验了？你自己说说看，这四年来哪次不是你听人说一个什么项目，脑袋一热就往里砸钱？人家做生意是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人脉的领域开始，哪有像你这样的每次都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
0: 你不懂，传统的领域早就被别人占领了，如果我不搞点新的东西出来，凭什么人家让你挣钱呢？
1: 可你赚到钱了吗？四年了，你不但没挣到钱，你还一直在贴钱。现在好了，你把给小维存的钱都贴进去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要创业，你就自己去闯吧，你别连累我跟孩子了。现在唯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婚，房子归我，不然哪天你把房子赔进去，我跟小维住哪儿啊？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也替孩子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小维也是你彭家的孩子，

家。首先，我被我妈赶出来了，我晚上在这再睡一宿啊。那。刘佳，刘佳。

家，主家，主家，我知道你不待见我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0: 谁呀？我说在厕所里头出来原来家里招贼了，我不肯别动。哎，我修水管的，修水管坏了吗？啊，你给我过来！哎呀，
1: 哪儿坏？啊，
0: 你告诉我哪儿坏了？你这个贼，你
1: 修水管！
2: 我周家朋友，
1: 你周家朋友
2: 啊。周小佳没在家，你怎么进来的？啊！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你要不你问他吧，好不好？周佳，周佳，你自己问吧啊！
3: 谁？谁？这个谁？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我弄死你！
1: 出不出来？喂，你干嘛呢？你出来！喂，110吗？不，你还报上警了？你他妈跑我家来，你还报上警了？你帮八蛋你！
4: 警察同志，我真是这户房主的朋友，你是他什么朋友？大半夜他们在家，你怎么进去的？你来我们家，你想干什么你？
5: 哎，周家，你可放哪儿了？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警察同志，这是误会，他是我男朋友。你男朋友？
4: 咱俩刚签完离婚协议，你哪来的男朋友？我们俩之前就好上了，是我让他来家里的。之前就好上了。
6: 戴绿帽子，
7: 出来！我晒吧。好家伙，在派出所还敢动手，胆儿挺大的。
6: 他这也是一时情急，平时不敢这样。
7: 记住啊，以后别说动手就动手，在所里不行，在外头也不行，记住了吗？
6: 记住了，记住了。 你在那儿待着去啊！干嘛去啊？
8: 我杀了你地方见风也好。
6: 怎么着呀？你是不是害上我了？你这时候置着急眼了？你给房子时候，你跟大头劲儿哪儿去了？你不是说周家仁义吗？你给我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冲动？现在关键是房子，房子。
4: 房子，我一定要回来。
9: 周家那边有人找人。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不能在家说的呀？
1: 怎么了？你都敢偷人了，还怕让人知道啊？
0: 我就偷了，怎么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活自己的事儿，家也不回，孩子也不管。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什么能指望你的？除了给你当保姆，就是替你还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点盼头都没有，谁能跟你过得下去？我跟人好那么久了，你才知道谁的问题啊？
2: 他不顾家是他不对，那你偷人就对了。如果你不想跟他过了，你可以跟他离婚再找啊，你凭什么婚内出轨啊？行了，你偷人的事儿我们也不想追究，毕竟你们已经也离了。可是你骗彭越那套房子可得还给我们。
0: 骗？那是彭越自愿的，离婚协议上写着的。
2: 是，他是自愿的，可他那会儿不知道你在离婚前就偷人呢。既然已经抖了出来了，你还好意思拿我们家房子？我问你，要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那姓吴的串通好了的，利用离婚骗我们家房子？
0: 不是的，我们没有。
2: 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离婚协议你就万事大吉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告你欺诈。
0: 你去告啊，就是法院判，那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2: 好，说得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既然认了，那就按你说的规矩。那我们那一半，你是退房呢，你还是退钱？哼，不乐意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去法院告你，我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婚内偷人的丑事儿，你信不信？等你没了工作，你再带个孩子，我看你情人还要不要你？
0: 行，我回去跟吴飞商量一下，行不行？
2: 行，那我就等你的结果啊，走。
3: 妈，您怎么就要一半啊？
2: 先要一半再说，先这方法能拿过去，你还冲那边要回来呀？
3: 啥？一半？这房子少说也是百十来万，那一半就是五十万，咱哪有那么多钱？他以为咱有印钞机啊？
0: 我知道钱有点多，但你也知道咱俩是我离婚前好上的，咱不占理。要我说，你就把你那个小卖部先做个抵押，钱贷个几十万，咱先把房子弄到手。
3: 啊，这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彭家人给忽悠了。你想想，这离婚前你帮着彭家还了多少，就最近这笔，他彭越把你给小维存这五十万全都赔进去了吧？这可都是共同财产，就算要平分这房子，那是不是也得把之前欠你的债先还上再说？
0: 但是彭家人说了，我要是不干，他们就到单位闹我，让我丢工作。
3: 是你傻呀，这工作能有多重要啊？你想想，就你现在这个班，你得上多少年才能赚到这五十万？那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这五十万重要？你就是太实在了。你别担心，明天彭家人来了，我跟他们说。
2: 怎么样，想好了没？是腾房还是退钱？
0: 房子不腾，钱我也不退。我算过了，自从我嫁到你们彭家，就开始为朋友还钱，零零总总怎么也十几二十万了。尤其是最后一笔，一笔就是五十万，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不欠你们彭家什么。你们要是分房子，就先把这笔账算明白吧。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要这么说，彭越以前欠的债，那可都是你们离婚以前欠的，那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你跟他一起还你们共同的债务，那是理所当然的。
3: 笑话，彭越欠债又不是为周家欠的，周家也没花着一分钱，凭什么帮他还？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手里有彭越亲笔签的离婚协议，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有本事你们就告去。
4: 我比你自己还跳出来。
5: 你干嘛？
4: 别打人，来救我！
5: 有话说，我剁你手啊你！
6: 别跑我！
5: 哎呀，别动手！
7: 又进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8: 非得动手？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就是定论，并且这孩子跟着周家，这房子早晚得落在你小孙女的头上。为自己小孙女想想，还有什么可争的？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呢？
2: 是，您说的对，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绝不让他再动手打人了。
8: 在这签个字就可以走了，别打了，再打真把你拘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气儿不顺。
2: 我看你空有一阵脾气，能把人家怎么着？
6: 您能拿人怎么样？
2: 哎，我跟你说，关键是孩子。为什么人家都支持周家他独占房子呀？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咱要是把孩子抢过来，那房子有转机。
6: 您是维维的老师吧？我是维维的爸爸，我来接他放学。
9: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
6: 怎么说话呢，维维？爸爸怎么是坏人？
9: 你就是坏人，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欠债，人来欺负我跟妈妈，我不想跟你回去。
6: 这孩子。
10: 哎，这位先生，那个，你看维维不愿意跟你走，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您，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让维维的妈妈来接他吧。
6: 不是。我是孩子的爸爸，跟我走怎么就不安全了？别走！
9: 不要，不要，不要！
10: 先生，先生，
9: 我不要回
6: 去！要什么保安？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怎么就
10: 先生，先生，您不要这样！
6: 别跟爸回家！
10: 保安，保安！

0: 在会上了解到预计2024年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到美美呢，我们来看，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
1: 孩子没结婚来，你这上哪儿灌马尿去了？
0: 在疫情当中，那么在论坛中呢，我了解到，
2: 你们不认我。
0: 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呢，已经占有了国际15%。
2: 说我认识。
0: 那么在未来呢，我国将会
2: 更多的来参与咱们民航
0: 服务，同时也是
2: 一系列
0: 和百姓密切相关的太空民航。
2: 用了10年了。

0: 想奶奶了吗？
1: 想。
0: 奶奶也想你。那好，就去奶奶家啊。
1: 可是妈妈说不要去爸爸家。
0: 不是爸爸家，是奶奶家。不行吗？走吧，来奶奶给拿书包。
1: 我自个儿背吧。
0: 那你拿着。
1: 行。
0: 您拿衣服。嗯，这场吃什么呀？
1: 螃蟹。
2: 彭越，你开门！你把薇薇弄哪儿去了？你争不过我就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是吧？彭越，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0: 骂什么呢你？薇薇是我们家孙女，我把我们家孙女接回来住，还用得着你同意？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孩子接回来是为了房子，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0: 我们不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了。我就怕我孙女交给你，跟你学坏了。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奸夫淫妇！
2: 你干嘛骂人呢？
0: 骂你了怎么地？你有脸做，还没脸让人骂了。
3: 哎，怎么了这是？聊怎么样了？
2: 没事儿，
3: 你也不是不知道彭家人的德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我是担心孩子。你说彭越也不顾家，他妈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照顾孩子呀？
3: 其实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能对小薇不好，那毕竟是亲孙女啊。小薇要是跟着彭家也挺好，他毕竟姓彭，也不姓周。你要是真喜欢孩子，咱以后可以再生啊。
2: 你嫌弃小薇是不是？咱俩当初可说好了啊，孩子必须跟着我。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分手。
3: 不是，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分析小薇到底跟哪边好吗？我也没说不要小薇。你要是觉得小薇跟着咱们好，那就听你的呗。
2: 那你说小薇这事怎么办呀？
3: 那我去把小薇要回来，行了吧？
0: 薇薇，奶奶对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以后啊，就住奶奶家，不回你妈那了，行吗？
1: 可是我还要上学呢。
0: 嗨，上学哪儿不行啊？明天奶奶给你转咱们镇上中心小学。嗯，
3: 这儿上学有城里条件好吗？
0: 你干嘛来了？
3: 我干嘛？我来接孩子回家。
0: 回什么家呀？这就是他的家。
3: 那离婚协议上写着明白着呢，孩子判给周家带，那周家才是他家。
0: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我就知道就违背他姓彭。
3: 那好办呢，明儿我就带孩子改姓，改姓周或者改姓吴都行啊。
0: 你做梦你！
3: 哎，你怎么推我呀？小薇，跟叔叔回家。我今天就要带小薇回去。跟叔叔回家。
1: 你顺手
3: 开我。那我也判给我们了。
0: 不信你大门
3: 张什么张？走，
0: 是
3: 协议在这儿呢。今天我就抢。

0: 男女啊，我知道你们在家，你抢了我老婆，霸占我房子，啊，你还打我妈，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给你点了？这可怎么办呀？万一他真来烧房子怎么办？
1: 他不敢，
2: 你说不出来，
0: 你抽出来！
2: 要不咱们去你店里躲两天吧。 他天天这么闹，就算不出什么大事儿，我们也受不了。
0: 刘佳，你抽出来。

出去啊！王八蛋，你们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头给你砸了！

0: 这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怪我。
1: 你俩什么时候好的？
0: 去年吧，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就是一个人进城闷得慌，拿他解解闷儿。没成想啊，人家现在把婚离了，还弄了套房。
1: 有房就了不起啊？有房就能给你当妈呀？
0: 你还别说，你手里现在要有这么套房，我也拿你当妈供着。
1: 你，
0: 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巴掌，欠你的我都还清了，别得寸进尺。哎，别哭了，我跟你说，你还是想开点，赶紧跟我把婚离了，趁年轻再找一个，要不然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
1: 你就不怕我去找你的小情人，把你那点事抖露出来，让你俩吼不成？
0: 你敢？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是敢把我的好事给坏了，你家就你一个闺女吧？还有你那爸妈，你就不怕？王八蛋！
2: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周佳，你得相信我，我是为了跟他离婚，然后跟你好。
2: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结婚？
0: 我那时候不是怕你介意吗？现在好，我老婆答应跟我离婚了。你放心，我会对小维好的，我会待她和亲闺女一样。
2: 滚！出去！
0: 周佳，
2: 滚！出去！
3: 周佳，你听我说。
2: 出去！出去！
3: 你听我
2: 说。出去！

0: 我出去！
1: 周佳，你这是干什么？
0: 你说我干什么？想想你在家的时候，我和薇薇是怎么被你拖累的，所以我不需要你。
1: 周佳，
0: 出去！
1: 薇薇，周佳，
0: 出去！
1: 薇薇。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看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 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